0: 出走。
1: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台65线南下 9.9 公里是在土城一出口前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快要2公里的车流。台68线往西的方向是 4.6 公里是过了琼林，这里也有事故发生。三重地区重阳路四段就在大智街口，这边是国道客运三重站哦，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同时间天气不好嘛，天气不好就等于路况不好，所以经过这个地方小心慢行。台北市的承德路往北，中正路到士商路，建国高架桥往北，南京东到圆山上方车多。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54号说看到5辆砂石车违停，结果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台北市车多的路段还包含了建国高架桥往南，圆山到长春路上方，往北的方向是信义路到民权东上方，麦帅一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的方向，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以及往北方向新店到西洲。三重的忠孝桥、中兴桥、台北桥跟重阳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速缓。

桃园市的八德区和昌路到和平路，是和平路要往交流道的方向，车子很多，会建议多改走延平路。再来，同样是桃园市的桃园区春仁路到大兴路，是要往国门路桥的方向，车也不少，多利用中正路可能比较好走。

0: 女人们的咖啡来自蔡淳佳跟金海心。母亲节就快要到了，那儿童福利联盟呢有一份最新的调查报告，这次报告的主角不是小朋友，而是妈妈。在这份调查当中呢，就发现有超过一半的妈妈都觉得有了小朋友之后没有自己的生活了，那也觉得有了小孩之后真的很难去平衡不同的责任。只有大概 21% 妈妈觉得在台湾养小孩是容易的。哇，所以显见当妈妈真的是不容易，蛮辛苦的。虽然辛苦充满了压力，但是90%的妈妈都觉得照顾孩子带来的满足感无可替代，所以小朋友真的是一个甜蜜的负担。那在这份调查报告当中有一些蛮有趣的数字哦，比方说有80%的妈妈都觉得自己的另一半是神队友，但是这些妈妈呢又超过一半对于要把小孩交给爸爸去照顾，比方说可能自己去跟闺蜜来个下午茶，她要去2天1夜要把小孩让爸爸照顾这件事情感到不信任不放心。这种不信任不放心就会导致妈妈有很多的部分都会觉得好像非我不可，那当非妈妈不可的标签或者是这样的压力跟责任感出来的时候，当然身为妈妈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一点哦。所以呢，透过这份调查也提醒妈妈们要适度的放手，把小孩交给爸爸带。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的另一半是神队友，你其实可以再多给你的神队友多一点点的信心，多一点点的放心，小朋友也会自己找到出路的。其实在育儿这条路上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都有它的困难度在，那很多的妈妈也的确对另一半虽然感谢他们的协助，但是也真的是不太放心把小孩全权交给他们自己去放松。那网络上面有时候会滑到很多国外的男生爸爸们在带小孩的一些奇招，比方说我没有看过一个做法是魔鬼粘束带，在椅背跟小朋友的背后都各自粘上这个魔鬼粘束带，把小朋友就好好的固定在椅子上面让他吃饭，或者是吃得乱七八糟的爸爸也好像无所谓，反正事后再清理就好了，但是妈妈可能就会一边吃然后想一边整理然后一边控制，希望小朋友不要这样子弄得到处都是。有的时候稍微放松一些吼，就让它乱吧，乱完之后呢再一次收拾，你也应该可以比较轻松一些。这份调查呢也统计出妈妈在育儿路上的困境哦，排名第一的就是缺乏自己的休息时间，再来就是觉得难以兼顾家庭跟其他生活角色，以及对家庭经济感到担忧。提醒所有的妈妈们，尤其是新手妈妈哦，大家呢都是第一次当妈妈，所以呢不要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你过得好你的小朋友才会过得好，当家里面的气氛够好整个状态才能够一起好起来，如果你是不开心的其实整个家庭氛围也都会不好，所以希望妈妈一定要优先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哦。西武高架北上31.5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台65线南下9.9公里，在土城一出口前300公尺的内侧，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还在，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大概快要2公里。台68线往西14.6公里，是过了琼林，这里也有事故发生。国一红色路段南下，从大华系统开始一路到东湖，车速落在30公里上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道30公里上下。那国一往北方向红通通的是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不到40，桃园到林口不到30公里，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低于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公里上下。 高架路段的话，五羊高架往南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那往北的方向，五羊高架的泰山转接道到西五高架的环北都是红色俱乐部，不到40的车速。国道三号这边往南安坑到中和大概3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三鹰到土城，还有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30左右。国道三甲现在往东万方到深坑端40到5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全线有60-70起跳的车速，往西方向莺歌系统到大奶交流道20，过了大奶到大竹交流道车速40到50。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双连市场鼠患现行，喂食与投药引发了关注。台北市环保局表示，已经立即依环保署规范释放老鼠药，也呼吁市民加强住家以及店家周边卫生，共同杜绝鼠患。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2: 近日有台北市民在双连市场附近拍下白天有多只老鼠乱窜画面，并且上传到社群媒体播放，引发市民的恐慌。台北市环保局指出，目前该局已经在周边公园投药防治。北市环保局长徐世勋说，
3: 我想我们当天接到议员的通知之后呢，我们就派同仁到现场去。那一方面我们做环境的相关的整理，我们发觉环境没有太大的问题之后，我们就辅以投药，那投药的方式呢，也都是依照我们的标准作业程序。
2: 台北市政府环保局也呼吁市民多多注意居家及店面周边卫生清洁，同时避免任意遗弃厨余等容易滋生鼠类等物品，违者将依法开罚。公卫专家也提醒，防治鼠患一定要从源头控管食物及环境着手。听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0: 捷运三莺线工程完工，正代送交通部履勘。如今三峡站出入口捷运开发案正式开工动土。市长侯友宜表示，三莺线共7处捷运开发案，目前已有3处动工，2处申请建造中，力拼今年底前全面启动。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捷运三莺线平均系统可用度以及列车妥善率皆高于法定标准，正报请交通部办理履勘，市府也同步启动站点周边捷运开发案。市长侯友宜指出，目前三莺线三峡站出入口一捷运开发案已经顺利发包动工，投资金额达新台币22.6亿元，预计在2029年完工交屋，打造到站及到家的捷运共构生活形态。
5: 三莺线6月份就有机会能够在年中来通车。今天是三莺线的三峡站1号出口这个连开案的开工动土，未来光这个连开案，我们除了有公益回馈145坪的日照中心以外，也会盖2栋14层到15层地下2层。
4: 此外，捷运局表示，三莺线全线规划7处捷运开发案，预估可以吸引大约485亿元的投资，引入大约1.4万人口，带动三峡莺歌地区蓬勃发展。目前已经成功招商5处，已有3处开工，其余2处已经申请建造，力拼年底前全面启动建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基隆市立医院长照工程正式开工，宣告基隆长照服务再向前迈进。市府表示，未来将透过医疗与长照整合，打造在地照护枢纽，落实高龄友善城市愿景。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6: 基隆市立医院部建筑宿舍长照机构公共化资源计划暨有建物整修工程开工典礼，由副市长邱佩玲主持，中央及地方民代以及医疗长照代表共同出席见证。邱佩玲表示，人口快速高龄化，照顾需求持续增加，长照资源需要积极扩充。
7: 我们的日照中心原先只有9家，经过这3年的努力变成16家，但是住宿型的一直是我们所缺乏的。基隆老人化人口到全台湾是第4名，22.5%。如何让每一个老年人 得到更好的照顾是我们希望的。
6: 透过整修市立医院既有空间，未来将新增99床，使整体住宿服务量能提升到126床。卫生局表示，未来机构将整合生活照护、健康管理和复健医疗服务，并优化无障碍与安全设施，协助长者延缓失能，提升生活品质。警广记者林梦婷，基隆报道。

在国一南下19公里是过了内湖，在外侧跟路肩之间掉落的轮胎皮排除咯。国三南下 41.7 公里靠近土城出口，抛锚在路肩的车子也已经离开。台68线往西 14.6 公里再过了琼林交流道，事故还在现场。台65线南下 9.9 公里是在土城一出口前，内侧车道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也还在，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快要2公里。台64线往东板桥到中和车多，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也是车多。新北市的永和区永福桥往台北车子很多，那车流的尾端已经在新北环河这里了。同样是永和区，是福和桥往台北方向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南福国道建潭，以及台北市的承德路往北中正到市商都是车多不好走。

是傅凯的歌声 Chill All Night。 在国一北上 98.1 公里这边是过了新竹系统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二线往西79公里过了鼻头服务区出现落石，经过小心慢行。台65线南下9.9公里，在土城一出口前的内侧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快要2公里。台68线往西的方向14.6，再过了琼林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小心通过。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 YOASOBI 的大正浪漫，歌曲过后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宣布，美方将开始协助恢复和墨泽海峡的航运后，今天船舶的流量并无明显增加的迹象。川普表示，伊朗向和墨泽海峡数艘船只开火，其中有一艘韩国的货船，船上有24名船员，包括6名韩国人与18名外籍人士。截至目前，5人伤亡。美方随即击沉德黑兰当局的7艘快艇。另外，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强烈谴责伊朗无人机在霍默兹海峡袭击一艘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邮轮，表现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盗行径。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整体劳动基金最新绩效，3月收益回吐新台币3787亿元，刷新史上最大单月亏损幅度记录，但预估4月收益将会回温并创下新高。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115年截至3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1874亿元，收益数为4344亿元，收益率为5.76%。全球金融市场受中东战争影响，股市震荡走弱，3月单月亏损3786亿元。刘丽如表示，虽然3月收益回吐的数字不小，但4月全球各金融指标都不错，尤其台股表现亮眼。评估4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
3: 股债齐扬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对于基金的收益其实贡献真的很大。也许我看到今天有一些报道，可能提到说可能3月份回吐的情形，数字也不小。但是如果看到相关的指标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说，或许4月份的状况会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天花板都看不到了哈。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3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主要受美伊冲突影响，波动显著提高，带动国际油价走升。此外，3月全球主要股市呈现震荡走弱，债市同步修正态势，导致市场起伏剧烈，影响短期基金收益率。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曾因杀人入狱的张姓男子假释出狱后，疑似又因为积欠赌债，涉嫌毒死妻子并2度毒害女友未遂，企图诈领保险金。西北地院国民法庭昨天依杀人等罪将男子判处无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检警调查，61岁张姓男子任职垃圾车司机。109年与陈女交往后，短时间内替她投保健康及意外险各100万元，并在同年11月迅速结婚。婚后仅3周，陈女入院接受痔疮手术治疗，术后隔天突发癫痫昏迷，经多日抢救，仍于110年4月不治身亡。

0: 法医解剖发现，死者体内含微量外用麻醉剂，该药品误食恐引发中毒、癫痫及心律不整，且医院并未使用该药物，张姓男子却持有相关药水，成为关键疑点。警方调阅监视器确认，住院期间只有张男陪同照顾，并比对投保与婚姻时间，发现从投保结婚到死亡历程异常紧凑。此外，张姓男子长期嗜赌及欠债务，过去也曾涉及以海洛因加害前女友，手法相似。尽管张男否认犯行并变成医疗疏失，但测谎未过，检方依杀人罪起诉。新北地院国民法官庭审理后认定犯行重大，判处张男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网络上散布民众食用马铃薯中毒的不实讯息，桃园地检署介入查办，火速侦结，依违反食安法将他起诉，同时审酌造成危害及饭后态度，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静杰报道。
2: 本案桃检指挥法务部调查局治安工作站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不实食安讯息案，日前侦结，检方审酌被告涉犯食安法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罪嫌，提起公诉，且考量被告在未经查证情况下陆续在数个脸书社团发布高雄爆发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后不适送医的 AI 伪造新闻报道，且加评论，造成民众食安恐惧，影响业者营运和社会不安，所害非轻，加以饭后态度不佳，因此严查速办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展现维护社会安宁执法态度。桃园地检署相越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3: 本署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案，认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罪，罪嫌重大。
2: 桃园地检署提醒，网络谣言散布迅速，民众若接获可疑食安讯息，应该保持冷静，先向相关政府机关查证，勿随意转传，以免误到法网，造成社会恐慌。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22度，中部地区18到24度，南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19到27度，离岛地区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在你身躯打拼，那味道爱本木卡尼，一件小两个物。租家爱大方孤独，房屋税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税也做得从从容容，省到还卡到时间皮肤卡尼。115年起，房屋税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房屋税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很多长辈习惯一大早出门运动，或是傍晚晚上外出散步，但清晨和夜间天色比较昏暗，路上的驾驶人有时不容易看清楚行人，如果穿着颜色比较暗的衣服，就更不容易被注意到。这时建议长辈可以多选择亮色鲜艳一点又轻便舒适的衣服，或佩戴有反光设计的服饰，让自己在人群和车流中更显眼，也能增加行走时的安全。
7: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请记得多关心家中的长辈，多份贴心提醒，请好金让世界亮晶晶，走在路上也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8:38喽，在国道3号北上的木栅出口，计程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路间。国道2号往西7.1公里是在机场系统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89.3公里在竹林出口前，占用在中间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了。台65线南下9.9公里土城一出口前的内侧，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还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光复路说要往台64线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以及建国高架桥往北都是全线车多。麦帅一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的方向，麦帅二桥双向，环东往西金茂一路到旧宗，中山北路往南福国到建潭，和平西路往东环河南路到康定路，还有罗斯福路往北兴隆到基隆持续车多。台北市的中华路往北爱国西到忠孝西也是车多速缓。国一北上98.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占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8线往西14.6公里再过了琼林的事故，北分局说是4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2线往西79公里过了鼻头服务区的落石，已经通知公务段派人前往处理。桃园市的桃园区大兴西路2段到宝庆路是要往交流道的方向，车多速缓。如果是往北的，会建议利用中正北交流道。台北市的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车流的尾端在养德大道2段41巷。

0: 来关心一下国道的车行速度哦。现在在国一南下的大华系统，一路到东湖都是红彤彤，车速30公里上下。过了东湖到圆山40到50，那在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30到40的车速。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1 20到3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2不到50公里。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湖口服务区到竹北20到30，过了竹北到新竹50左右。国一北上头份到新竹50的车速，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不到40，中立转接道2到中立转接道140公里。桃园开始一路到五股都不到40，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将近60的车速，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20公里，台北到圆山内湖到东湖不到60。在高架路段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是五股转接道到堤顶，车速40到50之间。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20到30，那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30公里。国三这边南下的汐止系统到新台五路，南山路到木栅50公里上下，安坑到中和30，三鹰到莺歌系统不到50。往北的话呢，茄东到宝山低于60公里，三鹰一路到中和车速40左右，过了中和到新店不到40，新店一路到南深路出口以及北上的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40，木栅下深坑端不到60，往西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南桃园到大奶交流道50，往西莺歌系统到大奶交流道30，而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车速不到60公里。今天是星期二，我们有专家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关于家教这件事。
1: 我的家庭真可爱。
2: 不要唱。
1: 为什么？
2: 因为我的家庭不可爱，不可爱，不可爱，不可爱。
0: 欢迎中华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Hello， 淑玲理事好。
3: 嗨 ，Els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啦，我们知道了这个良好的人际关系。

0: 其实非常的重要，可以让我们健康长寿而且幸福美满。但是这么多良好的关系当中，不是只有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妈只有这样的关系就好了，其实这么多的健康关系最重要的是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家庭哦。该怎么做呢？前面我一直问哦，理事都说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他在帮我们建立观念哦，希望大家是打从心底的认知到它的重要性，那我们再来告诉你怎么做，这样大家才真的会立刻去做，对不对？
1: 对，其实很多时候很好的观念，然后改变我们的大脑之后，我们才能够认同，然后具体去实践。
0: 好，所以在前面那么多的等一下之后，要怎么样踏出第一步嘞？
1: 其实我要先说一个观念哈，人生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看起来每一年都平平无奇的过完了，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回顾，似乎每一年都有一些时刻它是非常闪亮的。
0: 真的真的，我整理手机的照片有很多，当然早就应该要删掉，但是有更多的是你真的觉得很珍贵，它要被留下来的时刻。我觉得透过这些照片的提醒，你就会感觉到自己其实过得还不错。
1: 对，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应该都同意，今天呢，你就是过去的每一天累积起来的总和。
0: 嗯，
1: 那明天呢，你又叠加上今天的你了。
0: 对对。
1: 那问题来了，如果我们今天要有一个好的人生，我自己觉得幸福，我要有一个很健康的家庭的关系，如果我觉得我以前不够好，或者我以前没有重视，我没有在意，我现在做来不来得及？
0: 当然是来得及啊。
1: 对，如果说来不及我就讲不下去了。
0: 没有啦，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来得及，只是我们好像会下意识先往不好的方向想，觉得没糊啊，可是其实没有来不及这件事情。
1: 对，这就回到我们这几次都一直在谈到哈佛大学的长期研究，他的研究结果就告诉我们说，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你此时此刻发现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你就从现在开始做。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是主动出击，对吧？
0: 对对对，我们都太被动等人家来约了，但其实你明明可以自己约人家的。
1: 如果以我来讲啦，我自己个性我比较不会主动去约人家。
0: 哎呦，那你这样不行啊，你怎么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1: 一个谘商心理师有时候听别人话听多了，放假的时候没工作的时候只想把自己躲在那个乌龟壳里。
0: 所以就是个性再加上工作的状态使然。
1: 对，但是我也知道跟别人维持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有人约我，我一定会说好。
0: 好，所以呢，经营你的关系网哦，有可能是主动出击，也可能是被动，但不管怎么样，当我们今天出来之后，请你要好好的专心在我们这一次的约会，我们这次的见面上面，对不对？
1: 对，因为如果你这一次人家约你，你就说哦不要，我觉得好懒，然后下一次人家就想，哎，我要不要约他？他上次说好懒，他说不要，那我们还是不要约他好了。
0: 嗯，真的，或者是我今天出来了，结果心不在焉的，那下一次我会觉得这个人来好扫兴哦，我不要再约他了。
1: 对。所以只要好好的把握，你不是那么主动约别人的人，但是如果别人邀请你，你就说好。就像我的小孩会跟我说，妈妈你要不要去哪里，我就说好去。当然就是去的时候呢，可能就得我掏腰包了。
0: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妈妈嘛。
1: 对，比如说他们说我们要不要去海边晃一晃，就说好去。虽然我其实不太想要去海边，我们常笑说去扇当轰，对吧？但不管怎么样，孩子都邀你了，
0: 对，
1: 那就表示说他想要用这个时间跟你相处。
0: 嗯，
1: 即便我们不太想去，我们去嘛，但是去的时候就说啊，你们去，我在这里帮你们看着东西，或者我就在这附近走一走，等一下几点的时候我们见面一起去吃个饭。
0: 倒不是说今天出去就一定要黏在一起，而是我们出去但是还保有各自的空间，或者是我们回来集合之后可以互相分享我们刚刚分开的一些所见所闻。
1: 对啊，只要你们在一起，你就有时间就有机会可以相处。
0: 嗯嗯，
1: 好，所以

0: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哇，所以这个要提醒大家，不要拒绝别人的邀约，或是不要抗拒别人的靠近哦。
0: 对，第二个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花时间，要花一点心思啦，不要只是说哦，好吧好吧，那就去吧，然后一副好像别人勉强你，然后你很狗不理沙中这种感觉。
1: 对，这个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今天约出来你就在那边不太愿意加入的话，那其实人家下次就不想要约你来了，因为你来气氛就不好，那我干嘛要你来嘞？
0: 对呀、啊，我家小孩小的时候，我先生常说走带你们去逛街，然后呢他就说你们去逛街我在这里等你们
1: 他不是说带我们来逛街，还真的是带我们来而已呢，没有要参与我们的逛街。
0: 那我们常常就想说，那我们自己不会开车来吗？我不会自己坐车来吗？我为什么要你带我来？
1: 他是很享受载你们出去的那个过程吗？
0: 可能是也感受到这是家人相聚的重要时刻，他不该缺席、
1: 哦、
0: 但是呢他又觉得很无趣、所以在那个过程中他就说你们去，然后我就在这里等你。这跟刚才我们去海边，我们去沙滩，
1: 对啊，
0: 然后你们去玩，但是我在这里帮你们看东西，或者我也可以有我自己的行动，那是不一样的意义的。我会告诉他们说啊，我为什么在这里顾包包？因为我不喜欢碰到水，但是我看到你们在这里玩，我就很开心。你想，我先生他们说你们去逛街，我在这里等你，而且他常常就是坐在车里睡觉，然后让我们好有罪恶感哦，
1: 而且会很有压力，会想说他在车上等。
0: 对，因为这完全没有参与。所以不管是什么，当你愿意一起同行，或者你愿意去跟别人建立连结的时候，你就要花时间，你要花心力。所以你想哦，如果你每一次你以为你用手机在跟你的家人联络，或者是你在听你家人跟你分享什么，可是你根本就心不在焉，我觉得那还不如不要有。
1: 好，那把握时间要来讲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很重要的课题，再好的人际关系也都会有冲突的时刻，所以怎么办？为了维持这个良好的关系，遇到冲突我就吞下去当做没这回事，免得破坏好的关系吗？
0: 其实真的要维持一个有品质的和谐的关系真的是个大学问，没那么容易，但是我可以提出来几个很简单的建议。第一个，不要害怕冲突。有时候好好的吵一架，你跟家人的关系就能往前进一步。
1: 听起来很矛盾诶，因为吵架绝对是没有好话，怎么叫好好的吵一架？
0: 所以第一个，你们要先接受说小妹不喝为，不要把在吵架过程中我们在情绪激动之下突然冒出来的那个不是那么恰当的字眼耿耿于怀。
1: 所以我们要处理的是事情，而不是现在盛怒当中的情绪。
0: 对，如果真的要处理冲突，我们面对这个事情的当事人，我们想要好好吵一架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先调节自己的心情。
1: 嗯，
0: 先让自己知道说我今天是想要来解决问题，我不是只有想发泄情绪而已。
1: 对，所以如果今天有不高兴，有冲突发生了，其实我们可以先各自冷静一下，把我们的情绪都给宣泄完之后，我们再回来就事论事吗？
0: 或许没有办法这么冷静理性，但是我要先深呼吸，告诉我自己说，好，我现在是想要来解决问题，我想要寻求他的意见或者同意，或者找到我们两个人可以都接受的一个共识。
1: 嗯嗯，
0: 然后第二步呢，不要马上就一直不断的讲道理，不断的算老账，
1: 哇，
0: 因为那一定没有意义，对吧？
1: 没错，对。
0: 那最后就会变各说各话嘛。
1: 嗯嗯。
0: 所以第二步，想说的人先说完。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在吵架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等待。
1: 对。
0: 那我们有没有一个特定的游戏规则？
1: 嗯哼。
0: 我在猜，很多人家庭里面在吵架冲突的时候是没有游戏规则的。哎，就是拿到了一个球乱扔乱玩。其实吵架是要有规则的，比如说。嗯，我现在讲不下去了，我们暂停一下。
1: 嗯哼哼，
0: 哎，可不可以接受？哎，你知道吗？有人就说，凭什么你说暂停就暂停？

0: 我想这个就是理事前面讲到的啦，就是可能没有共识，所以也许怎么吵都吵不出一个结果来。好好的吵架这句话听起来很矛盾，但其实就是大家好好的把要说的话先说完，你不要急着打断对方，不要急着发表自己的意见，一个一个好好讲完之后，我们听清楚对方的诉求，也许就有办法好好的去寻求理解，才不会让这个冲突变长期化，或者是瑟瑟一点鬼啊，哎，那下一次真的还是会有这个同样的状况发生。
1: 嗯，没错。
0: 哎，没那么容易啦，所以每一季的课我都要上十几堂，我们还有三堂课还没上完呢，各位朋友，就让我们跟着理事的脚步一起努力吧。谢谢中华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谢谢淑玲理事，
1: 谢谢。
2: 在新北市的莺歌区尖山路往中正二路的方向，就在70号前这边有两辆机车的事故。台65线南下9.9公里是在土城一出口前内侧车道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排除了，受到事故影响，回堵快要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道3号北上木栅出口的外侧路间看到计程车跟小货车的碰撞。国道2号往西7.1公里是在机场系统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中华路往北哦，爱国西路到忠孝西路持续车多。永和地区的福和桥往台北也是持续车多，现在车流的尾端来到了桥中段。那在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以及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持续全线车多，环东往西金茂一路到旧宗路，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忠孝西路，水源快速道路往南青年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都是车多。那还有哦，和平西路往东环河南路到康定路，中山北路往南福国路到建潭路，承德路往北中正路到市商路也都还是车多不好走的。台二线往西79公里请注意，这边是过了鼻头服务区有落石，这个状况已经通知公务段派人前往处理。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今天受到天气的影响哦，下雨嘛，所以呢路况就比较不好一点，这样天气也特别容易路口不进空，所以在行经路口要过红灯的时候，麻烦一定要留意前方的状况。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尽管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东湖，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到，以及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三鶯到鶯歌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三鶯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到大南，西向鶯歌系统到大南，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120.9公里东澳派出所前有砂石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9:03，你正在收听的是每个礼拜一到五早上7到10点的早安福尔摩沙，我是 Elsa 艾尔莎。节目进行到第三个小时了，今天是礼拜二，那礼拜二的9点过后呢，节目呢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怎么说，就是隔周嘛。礼拜二的交通方向盘会是隔周二进行，那没有交通方向盘的时候呢，就是追剧的单元了。等一下带大家来开追，至于追什么，当然继续听喽。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7.1公里是在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南下6.9公里过了五堵的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新北市的莺歌区在尖山路往中正二路的方向70号前的事故是两辆机车撞在一起。永和地区福和桥往台北持续车多，车流的尾端来到了桥中段。国三北上木栅出口的外侧路肩计程车跟小货车的事故。

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出口前，因为施工封闭，所以车辆会引导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同样受到施工影响是封闭的，要请大家改走侧车道，并且呢遵循现场的导引减速慢行。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施工预计6月结束。泰山地区新五路要往五股，枫江路到中港西路的施工预计明年才会结束哦。树林地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在做土城树林线的捷运工程，往桃园方向记得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请改走俊宝街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来做替代。

Super Junior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要许愿吗》。虽然劳动节我只放了一天假，所以别人是三天连假，那我是两天半，因为那天要上班的嘛。哎，对，所以不是放一天，是放两天半才对。好，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呢，我有追剧，那跟许愿最有关的，最近在网络上面讨论度很高的，就是一部韩国的迷你影集，叫做《Giligo 夺命许愿》，有人看吗？这部戏主要就是在讲，就是有一个 app， 它号称可以就是完成你的愿望，只是完成愿望需要付出一些代价，那到底代价是什么，就请大家看下去。然后当然故事也会慢慢的揭开，为什么这个 app 有这样的神秘力量，后面到底跟什么有关系。那看过的人可能最害怕的就是后面知道原来还真的有这个 app 上架，然后真的有人去下载，还真的有人许愿。那至于这个愿望有没有成功，有网友就开了一个非常暗色系的笑话，就说这个许愿的人现在大概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了。这个是小玉推荐我的，他自己没有看，但他推荐我，因为他说网络的讨论度很高，然后主题还蛮有趣的这样子，不晓得有没有人看了。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的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那这个作业已经结束了。在国道三号北上103.3公里是过了茄东外侧车道，说有掉落物，是不勾绳掉落。三重地区吉祥路往北就在吉祥街口公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国一南下6.9公里是过了五堵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二号往西7.1公里就在机场系统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那回堵大概1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新北市的莺歌区要注意，是在尖山路往中正二路的方向，就在70号前两辆机车的事故。国一南下6.9公里过了五堵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排除。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过了汐止系统到内湖不到50，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高工局到林口以及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1，20到30的车速，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不到5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左右，湖口往南到新竹40到50，至于往北的方向投份到新竹不到50公里。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低于40，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桃园到林口40到50，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30公里，泰山转接道到五股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左右。继续往北，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端不到60的车速，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 U 出口4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中立转接到二道孝前路不到60，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公里。国三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大概30，土城到树林，三鹰到莺歌系统以及宝山交流道到宝山，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交流道车速不到50。北上的茄东到新竹系统

0: 50左右，三鹰往北到中和低于40，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也是不到40的路段，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车速50左右。台二线往西79公里过了鼻头服务区的落石排除了，国三南下21到34公里是过了木栅到中和隧道前的内侧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好啦，你准备好了吗？如果最近不知道看什么，跟我们一起追起来咯。
1: 就决定是你了，一起开追吧。Hello， 我是欣瑜，今天要来跟着我一起开追一部非常经典的歌舞电影，就是《舞娘俱乐部》。其实呢，讲到歌舞剧，大家脑中第一个浮现的可能会像是歌舞青春这种类型的，就是剧情走到某一个情绪点，演员就会开始唱歌跳舞，把情绪直接拉到最高。不过这种形式的呈现方式呢，也很吃观众的，像我自己就是超级买单，会觉得这种边演戏啊边唱歌跳舞的呈现方式让整部电影非常的丰富，看得很过瘾。但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诶，刚刚不是还在讲话吗？怎么突然唱起歌来，会有点出戏的感觉。不过今天呢，要介绍的舞娘俱乐部我觉得比较特别哦，因为他把唱歌跳舞这件事情变得非常合理，因为整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一间表演俱乐部当中，所以每一段的演出就是专属于主角的表演时刻，把原本会感受到的突兀感转变成又到了主角发光发热的时刻了。那这部电影的剧情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叙述啊，一位拥有歌舞才华的女生 Ellie 带着她的梦想，决定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大城市洛杉矶打拼，想要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不过误打误撞的进到了一间舞娘俱乐部，尽管啊一开始做什么都很不顺利，可是她心里一直都知道哦，她自己是属于舞台上的人。所以在经过非常多的努力之下，他也慢慢的从服务生走向舞台，让自己真正的被大家看见。整体来说呢，舞娘俱乐部的剧情其实没有很复杂，不是那种会一直反转啊，让你猜不到结局的故事。但是啊，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很真实，也很容易让人家有一个代入感，再加上整个舞台表演的呈现真的是做得非常好耶，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啊，会有一种好像真的坐在剧场里面看一场秀的感觉。从音乐啊、歌舞编排到它的灯光、服装，每一个细节都很精致，会让你不知不觉哦就被舞台魅力吸引进去。而整个故事啊，主要是围绕在两个角色身上，一个是由 Christina Aguilera 饰演的女主角 Ali， 另一个呢是由雪儿饰演的俱乐部老板 Tess， 一个呢是正在找舞台的人，而另一个是拼命守住舞台的人。另外呢，也有蛮多观众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他们会分享觉得说，这其实是一部被 Christina 量身打造的电影，毕竟剧中大部分的歌曲呢都是由他所演唱表演的嘛。不过啊，他的声线还有舞台魅力确实啊能够让整出电影的戏剧张力层层的往上堆叠，会有一种这个舞台就是属于他的感觉。不过呢，也因为这样哦，这部电影的评价其实有一点点两极，有些人很喜欢，会觉得看起来很过瘾，像在看一场完整的舞台演出。但是啊，也有人觉得剧情的走向相对就比较单一一点，比较像是在看 Christina 的个人演唱会。不过如果你本来就很喜欢歌舞剧，就像我一样，反而呢会觉得这是它最迷人的地方。我自己很喜欢这部片的一点是，它其实呢在讲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好像都在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只是有时候啊，我们可能还是站在台下，还没能被看见。但是舞娘俱乐部啊，会让你觉得有些人

它不是没有光，只是还没有站到它对的位置上。而且呢，它真的是站上去的那一刻，那道光啊是藏不住的。所以有时候如果我觉得在生活上、工作上有点卡住的话，我就会很想要点开这部电影来看，既可以享受那种舞台魅力的爽感，又能被电影当中主角的努力所鼓励到。既然我看不清楚自己人生的方向嘛，不如我就看看那个属于别人，可是呢又与自己非常类似的人生演出。下次想追什么剧，就来跟星宇一起开追吧。

你也喜欢歌舞片吗？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当时呢请新鱼来跟大家分享一起开追吧。他说哦，我都看歌舞片，我想说这不是太好了吗？不过呢他的疑惑也没有错，的确是蛮吃观众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对歌舞片有很大的兴趣的时候，真的是多亏了迪士尼的原创电影，叫做歌舞青春。一开始也会觉得有点点怪哦，就是大家这演戏演得好好的，剧情走得正流畅的时候突然唱起歌来。但是因为歌舞青春系列电影真的是太好看了，所以我就非常的喜欢。那我就跟一个同事分享，这个同事呢在 104.9 的全国网主持下午4点的节目，他叫做视频。他就说他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演一演突然唱起来的作品，不知道现在他是不是已经有对于歌舞片这样子的障碍有所改善。如果你也喜欢歌舞电影的话，你自己有没有心目当中的经典啊？除了像新鱼介绍的，像是这个美国方面的作品哦，像刚刚讲到的舞娘俱乐部，或者是大家印象很深刻的《La La Land》越来越爱你，别忘了宝莱坞这边也有很多经典的作品，比方说《三个傻瓜》，或者是《我和我的冠军女儿》，都是非常卖座，不光是在印度卖座，在台湾这边也都票房非常好的哦。印度电影他们的歌舞片真的跟好莱坞的又不太一样了，他们会有更滂沱的气势，然后音乐方面都是更有渲染力跟震撼力的，也都很精彩，是不同的好看。我们的生活当中偶尔也可以来一下歌舞片哦，这个不光是视觉方面的享受，我是说真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也会突然脑海当中就有一首歌曲出现吗？那也是你自己跟自己的歌舞青春。在国三北上29公里，就在碧潭隧道里头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就在校前路这边，两辆小客车占用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5号北上南港系统接国三往北的匝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结束了。国三北上木栅出口的外侧路肩，计程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

回忆一触即发，如何忍住眼泪不让他哭得稀里哗啦，触景生情这样好吗？从今以后各走各的路，身上流

0: 面痛哭，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张震岳，就让这首歌。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头城外侧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基和路就在建潭路口这边，两辆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新北市的三重区集贤路往北就在吉祥街口哦，公车跟小客车的公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在新北市的莺歌区尖山路往中正二路的方向，70号这边两辆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哦。在台北市的汀州路4段10号到1号在做路面及沟盖的更新作业，这个施工预计做到6月14号，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5点。国三北上104.3公里是在茄东出口前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一南下基隆端到基隆交流道不到50的车

速，五堵开始一路到圆山车速30到40，五股开始到林口40到50的车速，桃园往南一直到中坜转接道2都是红通通20到3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

3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低于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左右，台北到圆山、内湖到东湖以及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端，车速维持在5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 U40，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堤顶车速30到50，五羊高架往南中立转接道二到孝前路不到60，孝前路到杨梅端30公里上下。国三这边往南安坑到中和30，土城到树林、三鹰到莺歌系统50左右，往北茄东到新竹系统50，北上的三鹰到树林低于40，树林到中和不到50，中和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30到50的车速。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50，往西木栅到万方40，过了万方下台北端不到30公里。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市中心今天有一辆汽车冲撞人群，造成至少两人丧命，另有20多人受伤。这台车的驾驶是一名33岁的德国男子，当场遭到逮捕。官员表示尚不清楚他的动机为何，将迅速且彻底调查。母亲节即将到来，儿福联盟发布2026年台湾妈妈育儿情形调查，结果显示高达90%的妈妈投入密集亲职，形成严重心理负担。此外，只有20%的妈妈认为国家育儿环境友善，不到瑞典的1/4。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儿福联盟针对全台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进行线上问卷调查，高达92%的妈妈对追求完美母职有极高的自我要求，在备餐、家务及辅导功课等事务上都成为家中主要劳动者。儿福联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玉璇说：“
3: 将孩子视为生活的重心，那不计代价的投入很大量的时间、金钱或人力，确保孩子得到最好的刺激。有66%的妈妈会觉得说，有孩子以后自己的生活几乎都没有时间跟弹性，所以我们希望说，妈妈也可以接纳自己是够好的母亲，不用走向一个完美的母亲。”
2: 调查也发现，只有22%的妈妈同意台湾育儿环境友善，相较于瑞典有97%，法国82%，德国77%，甚至临近日本的38%都还要低。分析妈妈所需要的协助，占整体受访人口近70%的职业妇女期盼社会能增加符合需求的托育照顾，而全职妈妈则有更高比例需要临时托育或喘息服务。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在社群平台上散布免费赠送妈祖公仔的讯息，诱骗民众以为只要负担运费即可获得。台中就一名男子差点被骗走了30,000元，所幸超商店员机警报案，成功阻诈。记者陈依玲报道。
4: 台中一名黄姓男子在超商 ATM 旁通话许久，随后拿着点数卡交易明细准备结账，异常举动引起店员警觉，立即通报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
5: 想啥钱啊？你买点数呗。
4: 在里面。远景到场了解，男子日前在社群平台看到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公仔的讯息，对方声称只需支付39元运费即可透过超商取货，并传送一组伪造连结。男子点击填资料后，系统显示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加入假客服，还得存入30,000元作为财力证明，并购买等值的 Apple Store 点数卡。远景当场指出，这是典型诈骗手法，男子才惊觉差点为了一个结缘品赔掉整个月薪水。乌日警分局强调，游戏点数卡绝对没有验证身份或开通金流的功能，民众若遇到要求提供点数序号、操作无卡提款或汇款到不明账户时，务必冷静查证，以保障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5月24号将在博尔艺术特区举办劳工大学主题展，即日起开放报名讲座与体验工坊，邀请劳工与亲子一起参与，

0: 从学习走向创业实践。记者黄义豪报道。
1: 这场劳大起步斜杠有路劳工大学斜杠创业主题展将在博尔艺术特区登场，活动时间为下午3点到5点半，现场规划了5台展演、创业市集以及体验空间3大展区，不只可以看到学员的学习成果，还可以感受从技能培养到实际创业的过程。另外活动还安排了2场创客讲座与6场体验工坊，内容结合创新与生活应用，让民众透过动手做，实际体验斜杠创业的可能性。高雄市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2: 主题展活动规划3大展区，串联5台展演、20摊创业市集与体验空间，欢迎大小朋友趁早报名，相信一定会给各位满满的惊喜哦。”
1: 劳工局提醒，体验课程的名额有限，建议民众提早报名。未报名成功的民众也可以到现场参观精彩的表演与市集，感受满满的创意与活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22度，中部地区18到24度，南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19到27度，离岛地区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今晚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提醒您，雨中驾驶务必放慢速度，如果视线较差，也请点亮车灯。
3: 收听警广，找到心中的太阳，一起追逐梦想的希望。

0: 好好听话。
1: 新北市的莺歌区尖山路往中正二路的方向，在70号前两辆机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三北上104.3公里，在茄东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台北市集合路跟建潭路口两辆小客车，再加上机车的碰撞。台北市中山区松江路90巷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市区持续车多的路段，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淮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忠孝；水源快速道路往南，青年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中山北路往南，福国到建潭，以及中华路往北，爱国到忠孝持续车多。新北市的三重区吉贤路往北，就在吉祥街口，公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没有看到了。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到头城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三南下21到34公里是过了木栅到中和隧道前的内侧进行移动性的施工。

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源街到木栅路三段进行捷运南环段的工程，所以要麻烦大家依照人员的指示前进。同样是在木栅这边，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也是捷运的施工，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别忘了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伦路跟中顺街做替代。

0: 管青少年，再加上异乡人的歌声，请你离开。在国一北上 65.5 公里这边是平镇系统前的内侧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那在国道2号往西的方向4公里大竹交流道这边哦，说外侧两线车道跟路间有大量的纸箱散落，所以变成后方车子经过会减速慢行哦。那在国一北上 64.7 公里是过了平镇系统，这刚不是一样的事故，但是公里数不太一样哦。有先收到 65.5， 然后现在说 64.7 公里，总之都是在平镇系统这边的内侧看到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经过小心。那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出口，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是占用在内侧车道。
1: 诈骗游戏上线中，
2: 我不是教你诈，是要你
3: 不要被诈。
0: 是的，刚刚的请你离开这个你呢，指的就是诈骗集团了。哎，真的是一个不小心就被他侵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就成为了诈骗的受害者。今天的这一个受害者

0: 才十几岁而已耶，到底一个未满十八岁的年轻朋友会被诈骗集团利用去做哪一些事情呢？这个就请到打诈专家来提醒我们的青少年了。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防科的巡官吕伟修。Hello， 伟修好。
1: Elsa 好，大家好。
0: 好啦，十几岁的小男生，他会被诈骗集团骗去干嘛？怎么会误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呢？
1: 没错呢，因为其实高中生呢，他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学生嘛。
0: 嗯，
1: 对啊。那今日的主角呢，小明啊，他是一位十七岁的高二生，他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高中生嘛。
0: 对呀、啊，
1: 他出生于普通家境的他，常常就是我们学生嘛，所以零用钱才少少几千块
0: 啊、哦，
1: 常常啊只够他三餐以及日常交通费用。但是啊，年轻爱玩的他，每每看到同学总是三不五时的出去玩、唱歌啊、保龄球什么样样来。
0: 哦，很羡慕，
1: 没错，小明很是羡慕啊。
0: 哇，好，那既然就是没有办法去赚钱，那只有零用钱的状况，当然就会跟爸妈讨论说有没有可能有往上涨的空间。
1: 没错，所以小明呢、他为了可以跟朋友一起在外面玩耍，因此就是向了父母啊要了更多的生活费。
0: 嗯，
1: 但是父母认为啊，学生最重要的本分就是读书
0: 哦，我给你的应该已经够了，
1: 对，
0: 更多的不要想。
1: 对，他认为家里也没有额外的经费啊，可以供小明跟朋友出去玩
0: 哦。Oh,
1: 所以与父母谈心啊，谈家心啊，处处碰壁的小明啊，失望的回到房间，滑着他的手机。
0: 哦、oh, ，就在手机上面找到另一个春天了。
1: 没错，这时候突然就看到 Threads 上面有标榜一则高薪短打工的贴文。
0: 哇、wow.。
1: 小明这时候顿时就来了兴致啊，
0: 他一定觉得天助我也，才跟爸妈谈加薪碰壁。这个时候，哎、手机仿佛听到了我的心声，就直接推给我一个高薪打工的贴文。哇，好高薪，而且还短打工，觉得就是短工时的感觉哈。
1: 没错。
0: 所以到底这是怎样的工作啊？
1: 好啊，那则贴文就说到、啊，他说因为本人呢、没有时间取款，工作上面呢、需要帮忙至 ATM 领钱。
0: 哦，就麻烦你帮我跑腿的概念。
1: 没错没错，跑腿、你只要领一次就可以获得1000元的报酬。
0: 很多呢。
1: 很多啊，很多。
0: 哦，对，小明只要多领几次，他每个月的零用钱大概就可以破万了。
1: 没错，翻倍再翻倍。
0: 哇，好，
1: 小明看到啊很是兴奋，他认为自己就是天选之人啊。找到了一个轻松又高薪的外快。
0: 嗯，
1: 只要在自己下课之后啊去 ATM 取钱，再放入指定地点，就可以获得如此高的薪水。
0: 哇，好，
1: 小明迫不及待就私讯了对方、并且谈拢，马上约了下次取钱的时间。
0: 我觉得我们听到这边大概就知道小明可能成为了诈骗集团的哪一个环节，但是他自己不晓得哦，所以他肯定就立刻上工了。
1: 没错没错，很快呢就来到了小明第一次上工。
0: 嗯，
1: 那天小明一下课啊就去了家里附近的 ATM 取钱，手持多张的卡。按照对方的意思，一张一张的分别提领。
0: 嗯，
1: 突然呢，巡逻员警看到小明手上持多张卡片，
0: 哇，
1: 并且与同一台 ATM 中久久不离开。
0: 嗯，
1: 于是他就上前盘查，发现是车手，之后就现场逮捕。
0: 哇塞，这第一次上工，然后就遇到员警，小明真的是应该吓到话都说不出来吧？
1: 当然，他在派出所内啊，就一把鼻涕一把泪
0: 啊。
1: 听了我们员警跟他讲啊，这才知道原来所谓的高薪工作，就是诈骗集团利用无知的，也不算无知啊，就是社会经验还没那么丰富的年轻高中生，
0: 对，
1: 来协助担任车手提款的诈骗工作。
0: 嗯，
1: 他这时候也才知道自己成为了诈骗的共犯。
0: 好，所以应该也可以想见为什么伟修特别挑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哦。其实现在的车手年龄，我之前也有看到那种七八十岁的长辈、要不然就是伟修今天讲的这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少年，其实真的不能说他们无知，可是我觉得可能资讯相对不对等，他们知道诈骗很猖獗，可是换了一个话术包装，觉得哇，高薪然后短工时，我只要帮忙跑腿就可以了、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难度，然后也不觉得这样有什么问题。
1: 对啊，
0: 然后就去成为了车手。
1: 没错、学生都是比较单纯的、
0: 往
1: 往在网络上看到这种觉得很轻松
0: 啊，
1: 就会不小心被骗进去。
0: 哦，会觉得过了这个村没有那个店，然后就像伟修刚刚讲的，小明以为自己是天选之人哦。
1: 对啊，
0: 想说哎，被我遇到一个这么好的打工工作，我赶快来试试看，结果一试哎，远景就来了。
1: 对，
0: 所以透过今天这个案例，我们也来进行一下手法分析，提醒大家有的时候你在网络上面的这个讯息该怎么过滤，才不会掉到陷阱里头。
1: 好的，那这是

0: 是手法分析呢，第一个就是高额奖赏的诱惑。
1: 嗯，
0: 不孝人士啊，常常以高额的奖金作为诱饵，让有经济困难啊，或是物欲较高的学生、民众，或是年长的人，冒险担任诈骗车手。
1: 对，他可能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冒险，但其实人家就是看准你现在刚好想要赚钱嘛，
0: 没错，
1: 然后给你一个门槛比较低的，真的是谁都可以来做的工作。
0: 没错，
1: 嗯，
0: 好，另外第二点就是多元的广告传播管道。
1: 哦，这个真的很可怕。
0: 对啊，资通科技越加发达，人们使用的网络也越来越频繁了。
1: 嗯，
0: 对啊，不孝人士常常会利用各种通讯软体啊、社群网络平台或是电子邮件等等管道，然后去征召诈骗车手的广告传递出去，这样。
1: 对，那当然透过这些平台，他不会跟你说我们在征车手，他只会跟你讲说，哦，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高薪，然后短工时的工作，然后没有什么门槛，谁都可以来做这样子。那也的确是网络上面大家使用的社群平台越来越多，以前可能是 Facebook， 现在 IG， 然后 Threads 就变成无孔不入，所以他真的是各个年龄层都有可能接触到。
0: 没错，没错。
1: 嗯。
0: 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简单快速的赚钱方式嘛。
1: 对，
0: 他一定会标榜这是一个正当的工作啊，而且只是简简单单的跑腿、送包裹等等。虽然工作内容简单，但是却有不合理的高额报酬。
1: 嗯，
0: 对
1: 对。所以接下来防诈 PayPal 的第一点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各位。
0: 没错没错，钱多事少离家近啊，这都是大家想要的。
1: 对。
0: 那怎么可能会那么简单呢？
1: 嗯、
0: 对，所以薪资与工作比例悬殊，会有任何疑问，就是要多多拨打165反诈专线，或者是上网查证才是上策。
1: 这个会不会大家也觉得我想要打165，因为我也觉得我现在的薪资跟工作比例有很大的悬殊。
0: 那可能要打劳工专线。
1: 对，但重点就是请大家注意了，因为网络上面真的有很多那一种听起来就是很好康的，但是这么多的好康要就是这样子被你遇到，其实也是需要大家提高警觉。当然可能大家都有一定比例的好运、
0: 嗯、
1: 可是这个好运会降在哪里还是要稍微想一下，所以请记得165反诈骗专线、啊、那再来，因为我们今天的案例是一个未成年的青少年，所以其实伟修也想提醒另外一个族群帮忙留意。
0: 没错，就是监督者的角色。
1: 哎、欸，对，
0: 因为父母呢，他应该多多注意小孩平时的生活状况了，
1: 嗯，
0: 并且建立未成年的防诈意识。
1: 对，
0: 对，但如果不知道怎么建立防诈观念，或是不知道日常中有哪些诈骗案件，那就请持续收听警广啦。
1: 对，或者是像我们这个打诈仪表板，其实都有非常新的资讯。那其实伟修就是想要提醒这个爸爸妈妈跟小朋友的，嗯，就是平常的关注要稍微多一点了。我们当然不可能就是把小朋友的手机说你拿出来我看看你最近在看什么东西，
0: 对，不太可能。
1: 对，但是比方说像小朋友可能前段时间跟你讲说他最近钱不够用，你可能就要问他说，哎，不是过去都还蛮刚好的吗？怎么会突然不够用？你钱是想要花在哪里？哪边的开销比较大？那如果他后来没有跟你讲说他钱不够用这件事情了，你也要小心他钱从哪里来，
0: 没错，
1: 或者是他最近的这个作息可能跟过去不太一样，其实这都是可以关注的点哦，就帮忙留意一下就是小朋友最近的动向，也许可以发现一些端倪。那当然更多的这个有疑问的状况，我们就请165的专家来帮忙。总之希望大家都不要成为下一个诈骗的受害者。今天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防科的巡官吕伟修，谢谢伟修。
0: 谢谢 Elsa， 谢谢大家。

在国三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内侧这边，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排除。而在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4公里哦，就在大竹交流道这边，外侧两线车道跟路肩都有大量的纸箱掉落，所以车子经过都会减速慢行。国一北上65.5公里，就在平镇系统前的内侧，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在国一南下基隆端到基隆交流道不到60的车速哦，高架汐止端到内湖40，内湖到原。

山大概30左右，五股到高工局不到60公里，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又红柚子，车速大概20公里上下，甚至30不到。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也是低于30，湖口到竹北30到40的速度。北上的话呢，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在5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不到30，过了林口到五股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左右，内湖到东湖不到60公里。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不到40，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30，过了环北到下塔悠50公里。五羊高架往南中立转接道一到中峰交流道不到60，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20到30的车速。国三再往南的方向，从安坑一路到树林40到50，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公里，北上茄东到新竹系统不到60，三莺到树林低于40，过了树林到安坑40到50，安坑到木栅休息站20到30。在国道三甲这边往东，木栅到深坑端50左右，那往西方向，木栅要下台北端车速落在40公里上下。国道二号这边往东，现在有60-70起跳的车速，不过往西方向，大南到南桃园以及机场系统到大园交流道持续车多，车速落在40-50之间。今天受到下雨的影响哦，我们都说天气不好等于路况不好，所以即使到了真正的时间点，持续还是车多的。雨天行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保持该有的安全车距，注意你的车速，大灯记得打开。当然希望你出门之前雨刷的功能是良好的。那如果是骑机车的朋友，当然雨衣一定要穿好，反穿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在。那再来就是安全帽的这个挡面哦，我们的这一块护目的地方，如果说有曾经摩擦到的话，可能视线不佳了，你也应该要把它换掉，这样子雨天行车的时候才能够看清楚前方的道路。总之希望大家都是平安的。最后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珍妮佛佩姬的歌声。我是莎莎，等一下有珍珍陪你到中午10:30，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了，拜拜。

0: 没想到吧，因为歌提前结束了，所以我来补几句话，等一下交给珍珍咯。
1: 滨海公路外线道，微风轻微你发威 Don't slow down。
2: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3: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44公里过了高科，外线车道有休旅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车速不到40，北上 65.5 公里在平镇系统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10-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4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外线车道以及路间有纸箱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5月5号礼拜二一卷女主角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天天气呢还是有一点不太稳定哦。在今天早上7点40分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已经针对苗栗跟花莲的山区哦有发布了大雨特报，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是要往山上跑的朋友，或者是你本来就住在山区附近的朋友，真的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了。好，那整体来看呢，今天因为东北季风有稍微的减弱一点点，不过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体感呢还是偏凉的，所以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带一件外套，要记得穿暖暖的。好，那降雨的分布呢，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今天都会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甚至有机会出现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哦。其他地方呢不是说完全没有下，就是那种会飘这个几滴雨的那一种天气。好，所以出门的时候呢可能要带一件这个比如说帽子啦，或者是带把雨伞啦，会比较安心一点。好，那明天的话呢，朋友可以稍微的期待一下，因为气温呢会回升一点点。好，降雨呢会比较集中在东半部的地方。好，但不管怎么样齁，气温还是多变化，所以大家就勤劳一点齁，带一件外套齁，随时补充水分咯。

时间来到10:08哦，一样来提醒路况。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往北新竹系统出口这边有一起事故，好，是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好，这边没有回堵情形哦，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好，另外掉落物的部分呢，在国二往西4公里的地方哦，在大竹交流道，好，外侧两线以及路肩车道后有大量的纸箱掉落后，导致后方整个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好，要提醒朋友后拜托小心注意了。是在国二往西4公里的地方，大竹交流道外侧两线以及路肩车道后有非常非常多的纸箱散落在这边后，已经通知处理了。另外，国道1号往北65.5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内侧车道后，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也提醒朋友后，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

下后续状况了。国道三号往南21到34公里，哦，从木栅到中和隧道前的那一侧，这边有一栋是工程。好，提醒一下哦，在国三往北103.3公里，刚过茄东这边有钩绳，好，钩绳掉落在外侧车道，一并通知喽。

国道五号往南，南港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另外，市区道路哦，在西北市三重区重阳桥要往台北的方向，好沿线都有车多情形，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单纯车多。好，另外呢，后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金龙段到金龙路段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好，我们持续往前开，有南下的汐止端一路到台北路段，车速20到40。南下从这个五股一路到高工局。还有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新竹路段后，沿线呢后也是一样，车多不好走，呈现橘色的提醒了。好，车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北上的方向新竹到竹北，目前也是一样后，车多不好走。另外呢后我们再往前开，好，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呈现红色提醒了。好，沿线的车速不到30公里。那持续往前后，北上的这个林口一路到台北，好，这边也是一样后，走走停停，尤其是五股到三重这个路段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不到20公里。那这边呢后一样也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单纯车多。高架部分呢，往南从这个孝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31公里。高架往北的方向呢后，从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后，这边也是红色提醒，车速不到30。好，上班车潮的关系哦，目前都还没有修建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后，目前往南从这个安坑一路到中和，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后，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方向土城这边后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呢后到这个木栅休息站，好，沿线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好，尤其是安坑到新店这一段呢，已经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40公里。好，来关心一下后国道二号的部分，目前往西从这个机场系统一路到大园路段后，沿线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这边呢后也要特别提醒了，在国二往西4公里的地方哦，就是在大竹交流道，好，外侧两线以及路肩车道呢有非常非常多的纸箱散落在这边后，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好，朋友呢后可能想说有散落物后，所以这边的车行速度后有比较缓慢了后，要提醒朋友后多加注意了，这边已经通知处理了。好，这个往西的方向呢要特别留意之外呢，然后往东的方向目前看起来都蛮正常的。那国二甲跟国三甲还有国道五号双向车流也蛮 OK， 还是要提醒朋友哈，拜托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喽。那如果行驶在下雨天的路段，记得一定要打开您的车头灯。

省道方面呢，一样有工程，而且是长期的施工，所以要提醒朋友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了。好，在台六十一线往北 17.9 到 15.5 公里，从芦竹到林口路段，好，目前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是整个封闭的，不过呢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要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好，这个真的是长期工程呢，会要一直到117年才会结束。那台六双向0.1到2.6公里，从观音路段一直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所以要提醒朋友改走侧车道喽。那如果是公路段呢，有造成后方回堵的话，再麻烦提醒我们一下了，我们就可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来提前改道了。台北市的基和路跟建南路口两部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有派员去现场查看了。好，现场呢是没有任何状况的。好，这个也不是事故啦，所以朋友呢可以安心通行，感谢北市交大的通报。

好，这首歌有没有觉得很可爱呢？是徐佳莹的一首作品哦，叫做《大头》哎。好，如果第一次听到这个歌名，可能会想说，这个大头仔到底是在讲什么呢？好，它其实呢，就是在讲一种很单纯，然后很直接的快乐，特别是那一种哦，迎接一个新的生命，或者是生活里面突然多了一个很重要的人。

好，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我选择这首是因为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好，今天5月5号呢是国际助产士日。好，这一天呢，是用来感谢一群人，就是在迎接新的生命后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一直在旁边陪着帮忙的人。其实很多人都会把医生当成主角，对不对？但是在产房里面陪最久，然后最贴

近产妇的往往都是助产士，所以从这个阵痛开始啊，一直到生产的过程啊，甚至到产后的照顾，他们都在。所以那种时候呢，其实不只是专业而已哦，还有很多是安抚、陪伴，还有这个让人安心的力量。所以国际上才会把5月5号定为助产士日，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多认识他们的角色，然后也多一点尊重跟感谢。那也许你自己啊，或者是你身边的家人，在人生很重要的一刻呢，曾经被这样照顾过。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其实可以在今天，我们在心里跟他们说一声谢谢。而且说真的，那种在旁边呢，一直陪着你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间来到10:20哦，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台北市这边有活动交管哦，管制的路段是在昆阳街157巷往北的方向。好，刚好是在卫福部前，好，目前是管制一线车道通行，要提醒朋友后多加注意了。另外呢，在观音往西有4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外侧两线以及路肩车道呢，有非常非常多的纸箱散落哦，目前已经通知处理了。好，不过这边纸箱散落的情形呢，有整个影响到后方车流哦。目前看路网图，国人往西哦，从机场系统一路到这个大园路段和沿线都是不太好走，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好，另外细项呢，补充一下哦，这个国人往西哦，大南到南桃园，好，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

台六十五线往南的方向，在五公里处板桥一的外侧呢，后沿线也是有散落物的情形哦。好，要提醒朋友，这个如果啦车上有载运货物的朋友，行车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哦，要确认自己的货物包裹有没有绑好，我们再上路了。好，另外呢，后来提醒一下哦，在市区道路的工程，好在台北市的部分呢，后汀州路四段从10号到1号这边有水沟盖的更新工程哦，会到下午的5点钟。另外，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直到新民北路的外侧一线后，目前也是封闭施工，而且是全天候的工程。好，这个工程呢，要到5月底才会结束。那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运街一直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好，另外也是捷运施工哦，在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一直到102号。好，这边也是捷运施工，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好，那朋友呢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可以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伦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好，那之前呢其实有访问这个辖区的远景，有特别的表示啦，就是尖峰时段上下班时间呢，这个路段的车流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朋友还是要提醒您要提前改道，提前就是避开这个施工路段了，可以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好，这个是台北市的部分。那另外新北市呢，在土城区中央路四段从138号一直到204号。好，这边同样有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了。这个工程会一路到下午的5点钟。新北市的林口区呢，在中山路往东中原街一路到东林街的外侧呢，目前也是封闭施工。这个工程呢，要将近2个月左右的时间会到6月才会结束。好，新北市的树林区呢，这边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哦。好，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直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如果是要往这个桃园方向的朋友，请你改走三福街还有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就请您改走俊宝街、俊兴街还有三郡街跟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好，另外呢，在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一样在进行捷运工程，那机车的骑机车的朋友呢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的。那开车的朋友呢

就建议了哈，提前改道喽。我们可以改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新北市的泰山区哦，在新五路要往五股的方向，枫江路一路到中港西路同样有工程，而且这个也是长期的工程哦，会一路到116年，好，要到明年的时候才会结束，明年的10月22号才会结束。好，所以呢，要行经这些路段的朋友哈，务必要减速慢行了。那如果遇到这个尖峰时段的话呢，就提醒朋友要提前改道了。那如果这些施工路段呢有造成后方回堵的话，再麻烦提醒我们一下喽，我们就可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来提前改道。

国道一号北上哦，从这个五股一路到圆山路段后，沿线都是不太好走，尤其是五股到三重这一段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完全不到20公里。好，不过呢，我这边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哦，单纯车多，还是要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好，那如果呢，朋友有看到任何的状况，或者是有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提醒我们一下喽。好，电话是0800-000123。

接下来呢，后来听这一首田馥甄还有林宥嘉所合唱的歌曲《给小孩》。听完这首歌曲，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经院公布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 60.3%， 连续七个月扩张，主因是中东地缘冲突带动制造业提前拉货，以及 AI 供应链持续调高产能配置和定价。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今年三月塑化供应中断停止报价，使制造业厂商纷纷提前拉货，再加上 AI 带动半导体与电子零组件供不应求，迭代产品价格上扬。中华经济研究院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回升 4.9 个百分点，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院长连贤明说，
3: 这个月的数据是从 55.4 上升到 60.3，非生产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它同样是上升，从 54.3 上升到 58.3。 整个这个电子业带动的这些其他产业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2: 中经院也指出， PMI 组成指标中原物料价格指数跃升到 93.9%， 化学暨生技医疗产业、食品暨纺织产业与交通工具产业对未来展望呈现紧缩。相对而言，高附加价值的电子暨光学产业与电力暨机械设备产业可以将成本转嫁客户，较不受原物料波动影响。未来半年展望指数已经连续五个月扩张。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大学生误信交友诈骗，到超商购买点数，要帮男模网友赎身。警方获报联手超商共同劝阻，保住她的20,000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左营派出所获报，迅速赶往左营区孔营路超商耐心询问。
5: 原本是要约他出门，但是他一直跟我说叫我传身份证，然后给他的某一个什么像经纪人的样子，然后
6: 交友诈欺，
5: 然后
6: 在交友软体认识的。
5: 对，
6: 對，他说他可能是什么流浪啊，还是什么，要先拍点数给他的经纪人这样子。
5: 对，然后
4: 经了解，20岁邱姓女大生四月间透过交友网站认识一名自称成宇的年轻男子，一周来感情直线升温，相约见面，没想到对方却以从事公关公司工作，需要经纪人放行为由，要求他以超商点数支付新台币20,000元作为保证金。女大生信以为真，索性机警店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跟警方联手成功阻诈。到场阻诈的警员黄建林录制阻诈宣导：
7: 甜言蜜语先别信，涉及金钱要冷静，
8: 不是投资在成长，而是诈骗在收网，左营分局关心你。
4: 警方表示，这不是帮男模赎身，更不是月老牵的红线，而是诈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响应2026年世界气喘日，医界共同呼吁，气喘治疗策略已经明确转向及时抗发炎控制，降低对短效缓解吸入剂的依赖，呼吁病友建立正确的用药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9: 根据2022年台湾成人气喘临床照护指引，全台约有200万名气喘患者，但只有约70万人诊断并持续追踪。气喘发作主因是气道慢性发炎。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表示，许多气喘病友以短效缓解吸入剂作为急救使用，但如果使用过量，反而会增加气喘严重恶化的几率。
10: 最后我们研究了，每年使用超过3次或3次以上短效药，这个吸入性药剂，那你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追根究底，就是你要针对气喘的那个根源，就是慢性发炎来处理，才可以避免这些不良的情况发生。那今年我们所谓的金在推的，我们这个世界气喘，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治疗最重要就是

0: 使用这个控制你慢性发炎的吸毒剂。
1: 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今年也同步放宽部分治疗嗜一红性白血球型严重气喘生物制剂的给付条件，将口服类固醇门槛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让更多患者得以及早介入治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受到华南雨区的影响，各地都有降雨的情形，是多云到阴，偶有短暂阵雨出现。那特别又是以中部以北地区降雨较明显，整日都是阴雨的天气形态。那这种长时间累积之下呢，在整个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那预报这波的雨势是要到明天的清晨才会明显的虚缓，所以今天外出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大多感受湿凉，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白天的高温只有22到24度，南部及台东是27到30度，而在夜晚各地低温稍微回升到20至23度，我感受都是比较凉一些，外出行记得增加衣物，注意做好保暖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加班加班，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时间来到10:3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Jane真真，要持续陪伴大家了。好，一样先讲排除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往北65.5公里平镇系统前内侧出道自小客撞护栏的事故，好，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在市区道路忠孝西路跟塔泉街口路口不净空，目前也是一样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国道3号北上98公里宝山交流道的外侧，这边有货物的绑绳掉落。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北上27.4公里新店隧道的内侧呢，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是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呢后方已经有影响到了，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才刚刚提醒完哦，这一起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国三往北27.4公里新店隧道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哦，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国一高架往北31.5公里刚过五谷转接道，好，这边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其中一部整个翻覆

了，专用的是内侧跟外侧路基恩好，导致后方呢也是有回堵情形，一样提醒朋友拜托要小心注意了。那尤其呢今天下雨天这个路面湿湿滑滑的，拜托拜托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再麻烦了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而且是要提前打，打好打满哦。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基隆端到基隆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好，南下的内湖一路到台北路段沿线的后也是一样走走停停，我们持续往前开，南下的桃园路到中立转接二以及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后目前也是一样后车都不好走。另外我们再往前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呈现红色提醒哦，这边是刚好是这个爬坡道，好，要提醒朋友后要小心注意了。另外再往前开哦，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圆山，好，车速20到40公里左右。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后沿线的车流量也是蛮大的。那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算蛮 OK 的。不过往北的方向呢，从这个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后沿线还是呈现红色提醒，好，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北上的下塔悠到提顶路段后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哦。那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往南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到树林路段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北上呢要特别留意，从土城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安坑路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一路到大园路段车速不到50公里，那也要持续的提醒朋友，在国二往西的方向4公里处大竹交流道外侧两线以及路肩车道呢，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纸箱散落，好，导致后方呢整个有回堵情形哦，目前已经通知处理了哦。

拐往西的方向，刚刚有提醒朋友有散落物的情形哦。另外呢，在西向七公里的地方，刚过机场系统的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个呢已经有影响到后方来车了。好，另外提醒哦，在国三往北68公里，原本说是在宝山交流道，好，这边更正一下，是过龙潭，过龙潭，国三北上68公里，刚过龙潭的路段，好，外侧车道这边有货物的绑绳掉落，好，一样要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我们这边赶紧通知处理咯。好，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由邱星演唱的《不完美心跳》也是2015年偶像剧《必娶女人》的经典插曲。时间来到10:47啦，国二往西有7公里刚过机场系统的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开路网图呢，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好，那也要请朋友后拜托小心留意了。另外，我们再往前就是在国二往西的方向，4公里处大竹交流道的外侧两线以及路肩车道，好，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纸箱散落后，已经通知处理了。那因为这个纸箱散落的情形有导致后方呢是有回堵情形，一样提醒朋友后要小心注意，小心通过喽。国三往北38公里哦，在中和前的内侧哦，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土城路段了，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好，另外持续提醒哦，有事故发生是在国一高架要往南的方向。47.2公里哦，在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好，另外高架往北的方向哦，31.5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好，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其中一部是整个翻覆的。好，占用的是内侧以及外侧路肩车道后，目前也是有影响到后方来车。一样提醒朋友后，这个雨天路滑哦，要好好的保持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了。好，再麻烦后这个变换车道的时候呢，除了要看一下这个镜子吼，看一下这个后照镜哦，确认一下你的距离够不够吼，我们再切过去。那也要记得吼，要提前的打方向灯，而且方向灯要打好打满哦。国一往南88公里哦，刚过湖口服务区，这边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好，这个呢也要持续的提醒朋友吼，拜托一定要小心留意了。是在国一往南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这边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

现在很多人都很注重健康，对不对？也会自己看一下，哎，每餐呢有没有吃这个足够的蛋白质？好，比如说呢，有些朋友可能就会，早餐，一颗水煮蛋，然后再配一杯这个无糖豆浆，就会觉得，我今天早餐好像蛮健康的哦。好，那如果你是为了要长肌肉的话，哎，这样吃真的不够。为什么会不够呢？好，因为呢，尤其是如果你的年龄呢，可能比较长一些，有这个研究发现了。人如果一过四十几岁之后呢，这个肌肉呢就会变得比较难搞。好，就叫做这个蛋白质合成抗性。好，简单讲就是你的肌肉呢开始变得比较势利了。就是你二十岁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吃个二十克的蛋白质，它就会很开心的帮你长肌肉。但是你到四十几岁的时候呢，它就会跟你说，不好意思哦，你这样吃真的是有一点不够哦，我并不会帮你长肌肉。好，所以呢，如果你是年龄比较长的话，建议啦，单餐的蛋白质呢，大概要吃到30到40克左右，才比较有机会让我们的肌肉呢，真的开始作用。也就是说，你的早餐只吃一颗蛋，真的不太够。那很多人会说，可是我有搭配运动啊，我每天走10000步诶。好，跟你讲，走路很好，对健康也很好，但是对肌肉来说呢，还不够刺激，因为研究认为呢，你还是要有一点这个出力的运动，像是重量训练那一种，让肌肉呢真的有压力，它才会愿意开工。所以如果朋友呢是想要顾肌肉的话呢，记得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个，蛋白质不要吃太少，那第二个呢，不要只单纯的走路啦，偶尔还是要让自己出点力气哦。

当然吃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运动呢也相对的很重要，尤其是这个年龄比较长的话呢，这个肌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啦。因为像有的时候呢会看到这个比如说长辈朋友啊，他们可能有这个肌少症，然后所以这个肌肉呢其实对长辈朋友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是我们平常呢可能就是做一些这个比较舒缓的运动，像是网络上面都有教，比如说呢一定要每一天啦做一些这个比如说起立蹲下啦，或者是在椅子上面这样子慢慢的站起来，然后再慢慢的坐下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那当然呢如果自己做呢可能会施力有一点不太正确，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员来训练，可能上几次课程啦，然后自己可能掌握了一些要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自己在家里学习一下了。持续道路呢，这边有一起试过，刚好是在路口的地方，而且也是在圆环的地方哦。好，要提醒朋友咯，在仁爱路往北敦化南路口这边刚好是在圆环这里内线车道有发生一起事故，一样要提醒朋友小心留意了。

好，再麻烦咯，有任何的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有事故的后续状况也麻烦提醒我们一下了。来听吴汶芳的歌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这首是问方哦，在2025年4月发行的翻唱版本哦，刻在我心里的名字。时间来到10:58了。好，有排除消息进来哦，在国道1号往南88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的内侧，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哦，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在国三往北38公里中和前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哦，也同样排除。好，目前看这个路网图呢，后方还是持续回堵。好，整个回堵到土城路段哦，正在消化当中，还是要提醒朋友小心通行喽。

0: 市区道路呢，在台北市的仁爱路往北跟敦化南路口，刚好是在圆环这边哦，内线出道有发生事故。国一高架北上31.5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内侧及外侧路间后，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其中一部整个翻覆了。好，另外国一高架往南47.2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出道的事故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有任何状况，再欢迎通报给警广。音乐声中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1: 你说在这个世界，大家好，我是杨树浩。在这个世界都要配合期待，只有警察广播电台永远陪伴，勇敢为自己活一次。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1点。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北斗到西罗夫区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288.1公里，在新营前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288.5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68公里，过了龙潭外线车道有货物绑绳掉落。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9线北上嘉里奇美医院前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78线东向4公里，在东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来自佩妮戴佩妮淡水河边，时间来到11:08。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也可以叫我真真，珍惜的真，好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好，排除消息进来哦，在这个台北市的部分哦，说有这个活动交管哦，目前交管已经结束了。好，这个路段呢是在昆阳街157巷往北的方向哦，刚好是在卫福

目前原本说是有管制一线车道通行，好，目前这个活动呢已经结束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归高架往南的方向有47.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也同样接获排除了。后方呢还是有持续回堵，回堵大约有1公里左右。好，另外台65线往南的方向5公里的地方，板桥一的外侧呢有散落物的情形，这个公务段呢已经把它清理完毕了，感谢北分局的通报。国三北上在68公里刚过龙潭的外侧，然后有货物的绑绳掉落，这个也完全排除喽。好，另外国道5号南向南港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改成南下头城出口匝道那一侧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好，另外呢还有排除消息哦，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要往台北的方向，沿线有车多情形。目前北市交通回报说，这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喽。还在处理的事故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哈。哎，刚刚发生的是在归往北53.8公里。好，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这边有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了。好，要提醒朋友拜托要小心注意了哈。那可能要提前切换成其他的车道喽。好，目前看路网的无能后已经整个回堵到中立转接一了，沿线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好，另外有一起事故呢还在处理哦，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在国立高架往北31.5公里哦，刚过五股转接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其中一部整个翻覆了，占用的是内侧以及外侧路肩后，目前看路网图后方还是有影响到。好，要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喽。另外台北市呢这边有庙会绕境活动，好，这个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午1点哦，那会行进的路段呢有包含这个汉口街第二段，然后再经过汉口街一段，然后再右转重庆南路，最后呢会到这个武昌街。好，所以要行进这些路段的朋友呢，一定要多加注意了。那如果有影响到后方来车，也一样提醒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

0: 了。那很多人呢，其实都非常期待通车的那一刻，因为它一开的话，整个北海岸的交通动线其实会有蛮大的改变。那同时呢，也会有不少听众啊，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想说啊，那到时候通车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走呢？有没有什么新的管制措施要来提醒我们呢？好，不用担心哦，因为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交安科的杨展云专员，专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先想请教一下专员，因为大家其实都非常非常期待这个淡江大桥通车的那一刻啦，所以想问一下，有确定什么时候通车吗？
1: 是，那淡江大桥是预计在5月12号公路局这边就会开放通车。
0: 嗯，
1: 然后在通车前其实也办了很多活动啊，连续3个礼拜就是每个六日都有活动。那其实很多民众也都很关心淡江大桥的建设，然后想要来先一睹为快，所以其实这几周的那个上桥的人数都非常的多。
0: 嗯是。
1: 对，那淡江大桥其实就是串联八里跟淡水间嘛。那在八里端的话，它会从那个八里的忠孝路这边有一个上匝道，那另外八里端也是有直接连接到台61。那到淡水端的话，是在那个淡水的中正路跟沙仑路口这边有一个沙仑匝道，会直接下匝道。那另外还有一个匝道是滨海匝道，会接到原码头的路口这边，就是中正路2段51巷这边。所以匝道的分布大概是这样。那在交通的部分，其实新北市就是也因应大桥的那个建设，那周边其实都有做了蛮多地方的道路拓宽或者是车道配置调整。像是沙仑路，其实我们前上周才有调整那个整个车道配置。那原本沙仑路是双向各两个车道，我们也有去增加左转偏行的车道，让它整个左转车流比较不会卡住。那另外像中正路，也是有配合车道有拓宽。还有中正路2段51巷，它是直接连接到那个滨海匝道路口这边，车道配置也是变成了5个车道。
0: 了解。所以它通车之后，就

0: 是我们可能会缩短大概几分钟的车程呢？
1: 车程部分其实像淡水巴黎之间大概会直接减少15公里的路程啊，那预计可以缩短25分钟，
0: 是是是，
1: 25到30分钟，
0: 哇，其实蛮快的。
1: 对，那因为以往大部分从新北台北去那个新北市啊，新北市往淡水的话，大部分都会走关渡大桥。
0: 嗯，
1: 那这部分我们预估，淡水大桥通车之后，可以分担大概30%左右的交通量。
0: 嗯，了解。好，那所以就是我们通车之后啦，就是我们可能在上路之前后，有没有什么是可能要特别的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呢？
1: 好，那另外在交通部分，其实我们交通局在周边也是有做蛮多的规划。那第一个就是像最重要的是公车的部分，
0: 是，
1: 那我们有增加三种类型的公车，一个是板桥快线，就是可以直接从淡水到板桥，那主要是属于比较通勤的部分。
0: 嗯，
1: 然后有机场快线，是可以直接从淡水到桃园机场。
0: 嗯，
1: 那这部分有两条线，是989跟990，刚刚板桥部分是988。
0: 嗯，
1: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淡水巴黎间的那个观光公车的部分，它是在5、6日才会开的。
0: 哦，是。
1: 对，那这几条公车路线都目前是预计在5月13的就会开始试营运。
0: 嗯，
1: 那试营运期间从5月13到6月10号，
0: 嗯，
1: 它是用那个预先登录，跟用从那个跳蛙公车的平台去预约的话，就是我们有每趟就是只有5元车资的这个先体验的那个路线服务啊。
0: 哦，那是要先上网预约，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目前运量的部分还是需要先培养，那也要让先熟悉整个动线。那我们之后就是针对整体的那个运量啊，或者是那个时间部分会去做调整。
0: 嗯。是，刚刚有说这个公车的部分是板桥到板桥往是直接往板桥的方向，是不是？往返。好，然后另外一个是机场。那另外一个是机场线吗？
1: 对，机场线，机场线有两条，一个是从那个我们的微型转运站，就是在淡江大桥旁边，在中正路一段87巷这边有一个新设的转运站，
0: 嗯，
1: 那会在这边发车去桃园机场，然后另外一个是从那个淡水捷运站，
0: 淡水捷运站这边大车，然后也是往返的，哇，真的方便很多，而且是跳蛙公车，对不对？
1: 暂时用跳蛙公车的系统去预约啦，
0: 哦，
1: 那之后就是会有固定班次，那这个班次的时间，可以上我们交通局的网站或者是相关公车的一些网站去查询。
0: 嗯，了解。所以朋友呢，如果想要就是预约的话，也是直接上交通局的网站，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是目前是运量还不确定，所以我们其实会先用跳蛙公车系统去预约。
0: 嗯，
1: 然后就是预约的话，就是车资是5块。
0: 5块真的很便宜，我觉得呢，就是大家可以去就是去尝试一下，然后也去看一下这个淡江大桥的一些设计。好，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请问这个请教一下专员，然后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之后，未来整体的交通还会有什么新的规划？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还有一部分是那个大货车的管制的部分。
0: 大货车管制。
1: 对，因为其实在地居民蛮关心，就淡江大桥通车之后，会有很多大货车会移转进入那个新市镇的区域啊。
0: 是，
1: 那而且考量那个大货车它下来的地方就是直接在元码头这边，
0: 嗯，
1: 那假日的话观光的人潮会比较多，所以我们目前是初步规划假日的12点到21点是禁止15吨以上的大货车通行。
0: 还是有一些交管，还是有一些管制的。
1: 这些大货车部分就是还是要利用原本的动线，再从那个关渡大桥这边来往返淡水跟巴黎。
0: 所以呢，可能开大车的朋友要多加注意了，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管制的部分，可能要请您要提前改道了。那其实大家真的是非常期待，就在我们下个礼拜，5月12号下个礼拜二就会要通车了，而且通车之后呢，会直接连接这个淡水跟巴黎，会大幅缩短这个通勤时间，大概是15公里，非常非常的快速。那其实呢，也非常感谢这个专员帮我们把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之后的一些交通重点降 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其实这个交通健身呢，对我们来说不只是方便而已哦，也会影响到我们每天的这个生活节奏。所以如果你最近呢刚好会往这个淡水巴黎这一带跑的话，今天讲的几个重点呢可以稍微的记一下哦。也要提醒大家上路多一点耐心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那如果呢有任何就是一些疑问啦，或是想要知道更详细的资讯的话，我们都可以上新北市

淡江大桥的设计呢，其实有荣获这个国际大奖，而且是全球最长哦，主跨这个450公尺的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那哎，不晓得朋友有没有去参加这个活动？其实上个礼拜的周末，周末就有开放大家，然后可以走这个淡江大桥了哈。我不晓得大家走的这个心得怎么样哦，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哦。而且我真的觉得淡水非常非常适合看夕阳。目前啦，我虽然没有去过很多地方，但是以北部来说呢，我真的觉得就是搭捷运然后就可以到淡水，然后如果比较建议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在下午的时间过去，刚好可以看到这个夕阳，非常非常的漂亮。但如果是要假日去的朋友，最好最好还是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了，因为如果自行开车过去的话，真的是会比较塞一点。好，不然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提前出门，就是避开这个车流比较多的一些这个时段啦。那当然呢，其实我觉得搭捷运就比较方便了。那如果呢，想要就是你知道增强自己的体力，或者是我们刚刚今天早上有讲的这个肌肉，要增加自己的这个肌力呢，我们可以选择骑脚踏车的方式过去，好像是在关渡就可以借这个 U bike， 然后骑到淡水，我觉得还比较 OK。那如果想要就是比较硬一点的话，可以直接从北投骑。好了，大家自己规划一下吼，就是衡量自己的体力喽。时间来到11:27后，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后，有拍出消息哦，在国一高架往北31.5公里。好，在过了这个五股转接道。好，这一起事故呢，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部翻覆后，这一起事故呢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好，不过呢还是有影响到后方来车，一样提醒朋友要耐心的等候一下一定要小心通行了。另外，在台北市的这个仁爱路往北跟敦化南路口，刚好是在圆环这边内线车道也有发生一起事故。那目前最新的状况北市交大回报说，这个事故车辆呢已经移到路边了。好，暂时不会影响到后方车流，一样要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小心通行。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的内侧有移动式清扫作业，一样要特别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好，另外在国三往北43公里土城出口呢，这边说是有定点的情形有询问相关单位只是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那目前看这个路网图呢车流正在消化当中，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道一号往北53.8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呢也同样排除了，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回堵大约有1公里左右。台北市的庙会绕境活动这个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1点钟所以要提醒朋友多加注意了。那中正一分队补充说，目前这个队伍呢的前端已经进入到武昌街了，那后方这个尾端的队伍呢已经通过中华路跟汉口街口，那现场是管制武昌街往西跟重庆南路的交叉路口，一样提醒朋友要多加配合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咯。好，这个庙会绕境活动呢会行经汉口街二段，还有汉口街一段，以及重庆南路跟武昌街所以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呢，拜托拜托一定要小心注意，小心驾驶了。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管，电话是0800000。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五月五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64岁妇人诬陷网络投资广告，累计陆续交付330万元，想取回获利时才惊觉受骗。警方获报后成功逮捕车手以及监控手，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今天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这一名64岁的谢姓妇人，在网络上看见保证获利的黄金 ETF 投资广告，先后4次交付330多万元进行投资，直到打算取回获利时，对方不断以各种方式推脱，他才惊觉可能受骗。4月初报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与被害人合作约定在吉安乡中正路一家超商面交，由事先部署的12名精锐埋伏警力，当场逮捕51岁的曾姓车手、29岁的江姓监控手，随后在大安六街落网。
3: 在获报后，立即与被害人合作，在诈团想要再次面交取款时，由专案小组人员在面交地点旁埋伏守候，在车手取款时，警力一拥而上，强势压制，成功逮捕车手及监控手各一名。全案依违反刑法诈欺罪嫌，将2人移送台湾花莲地检署侦办。
2: 吉安警分局呼吁，投资应透过合法金融机构，切勿轻信社交媒体上保证获利的投资广告。正规投资不会要求在超市、公园或街头现金交割，务必秉持冷静查证、报警原则，以免财产遭受损失。有诈骗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政府为了振兴在地渔业，推出捕获台东第一尾黑尾鱼奖金20万元的活动。而今年台东第一尾黑尾鱼由新港籍渔船盛泰丰号陈武盛船长调获，以247040元顺利拍出，正式揭开今年黑尾鱼季的序幕。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长饶清林表示，台东拥有丰富海洋资源与多元渔业的文化，透过黑尾鱼季系列活动，不仅让渔业成果被看见，也串联在地观光与特色美食，创造更多产业的效益。而每年4到6月为台东黑尾鱼主要渔汛期，黑尾鱼因肉质细致、油脂丰富，具高度市场价值，长期深受消费者喜爱，不仅是重要经济鱼种，更是带动地方渔业观光以及餐饮产业发展的重要指标。而今年持续办理黑尾鱼首尾彩头活动，除第一尾20万元奖励之外，也设第二名及第三名奖项，分别可获3万元与2万元。透过竞赛机制，提升渔民参与意愿，活络渔港经济。
4: 接下来尾鱼季开始，希望大家有机会都来到台东，来到成功镇来吃最新鲜的尾鱼。
1: 而今年第一尾黑尾鱼4月28号在绿岛东方海域由盛泰丰号调获，重量约193公斤，取得今年第一尾资格，展现了渔民专业与作业效率。而另外第二名金丰盛号林船长捕获的245公斤的黑尾鱼，以每公斤810元拍卖出。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稻作迈向高质化转型，宜兰县政府引进了清酒专用的酿酒米新品种，在壮围乡设立试验田区，并启动 AI 智慧农业计划，要以科技管理，以确保农药零检出，提升宜兰严选品牌的竞争力。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宜兰拥有纯净水源与一年一期作的优势，极具发展高品质原料的潜力。这次宜兰县政府引进的酿酒米品种南藏，市中面积约1公顷，全面纳入宜兰严选验证体系。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6: 2年前我们参加东京食品展，到山形县，他们有400多年东方酒厂，那我们也知道说，米除了在吃之外，他们制成酒的部分其实会创造很大

0: 一个产值的台南21号，它是80%哦，是这个日本的这个长野县的美山景哦，加上20%台南16号的。
1: 这次的技转试验还将建立一套结合风土与科技的可复制模式，未来将由农会作为推广平台，把智慧农业技术扩散到各个稻作产区，带动整体产业转型。此外，工研院也将规划酿酒米应用延伸到循环经济，研发副产品加工，提升附加价值。县府将透过国际型展览，将宜兰的科技农业成果推向国际市场，让宜兰严选成为台湾智慧农业的新标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偏凉。华南云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从115年5月起，交通部实施高龄换照新制，依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在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需完成体检并参加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有效期限到75岁。
5: 而75岁之后，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体检与相关课程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才能再换发3年的驾照。其实整个换照过程不是考试，也不是禁止开车。
2: 重点只有2件事：第一，透过体检了解身体状况；第二，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更新交通法规与道路观念，提醒家中长辈记得按时体检，安心上课，开车更安全，家人也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袁娅维的歌曲《大哉问》，时间来到11:42，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也可以叫我真真珍惜的真，好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

持续来提醒一下路况后有排除消息哦，在国二往西有四公里大竹交流道，好，外侧两线以及路肩车道呢有非常多的纸箱散落后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回路的车流呢后正在疏解当中，还是要提醒朋友后车上如果载货物的朋友呢，行车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全部检查一遍后，确认自己的东西哦，这些货物啦包裹啊有绑好扎牢，我们再上路。国道三号往南哦，21到34公里哦，从木栅到中和隧道前的内侧，移动式工程已经结束了。好，另外提醒的是，在市区道路哦，忠孝西路跟塔城路口，好，这个路口是完全不净空的，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哦。如果朋友晓得的话，再麻烦提醒我们一下。好，另外呢，有一个状况也要提醒朋友后要小心注意了，是在国三哦，国三往南12公里哦，新台五路前的外侧呢，这边有一只黑色的狗狗哦，逆向误闯，目前是走在路肩车道，一样呢，要提醒朋友要小心通行了。

好，来关心一下吼，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双向基隆段到基隆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好，南下的方向吼，桃园到中立服务区目前车速同样不到60。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到圆山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好，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一样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

0: 也跑太快了吧！
1: 哦，射箭是可以这么准的吗？
0: 有没有朋友也太厉害了吧！
2: 哎呀，不是故意这样啦，
3: 不是故意这样啦。

时间来到11:45哦，这个不是故意这样的单元呢，后我们会分享原名的一些传统文化，还会分享一些有关于原名的一些小故事。好，那今天呢，其实想要分享一个就是如果朋友呢想要比如说带小朋友啊去认识这个原名文化的话呢，可以带他们来到这个非常有蚊虫进来，所以是有这个窗户的，不过这个窗户呢它其实是没有任何的遮蔽物，整个都是比较透明的，然后四面都是这个透明的窗户，有点像是那个它其实有点打造像是那个落地窗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可能看出去的话呢会很像在森林里面阅读，你就会觉得哇哦，这个环境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好，那我们一进去的时候呢，其实就会看到哈，像我刚刚就是描述的这个景观哈，就是四面环窗又环绿，所以你在这个绿意中阅读后，会觉得哇哦，整个很幸福哈，被森林整个包围了。那这边呢其实它就是没有那种很整齐的桌椅，不是说这边很凌乱哈，是说这里呢其实你可以用躺的方式阅读，就是随意一处呢其实就可以席地而坐了。那有些小朋友呢可能个性比较内向一点，就比较喜欢自己独自专心的读，那我们也可以就是也不用躲在角落啊，就可以在角落呢安静的读。那有些朋友呢他是比较外向的，就会希望大家可以一起阅读这个书本，我们也可以围在一起这样子读，所以呢它整个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但是这边呢要特别注意啦，因为这里的书是不能借出的，但是呢它的书况其实是还蛮新的，而且套书呢也是非常非常完整哦，非常容易找寻到这个自己喜欢的书籍。但是呢因为这边的书是只能在现场看，不可以借出，所以呢非常非常欢迎这个我们这个家长朋友带小朋友呢一起来这个阅读，那我们也可以在旁边陪小朋友一起阅读。好，那这边呢除了这个环境比较清幽舒适呢，也是新北唯一一个推广原住民文化教育的一个人文场域，所以无论是这个书籍选购啦，或者是说书的活动啦，还有这个你知道他们可能会有举办一些闯关的活动，实际的闯关活动，所以现场的布置跟体验呢都是环绕着原民的主题为发想。那所以朋友呢如果尤其啦像跟我一样这个都市的原民朋友，其实呢如果要接触到原民文化，其实相对来说呢比这个部落的朋友来比较的话呢是比较困难的。那刚好呢有这个文化的一个场域哦，所以非常非常欢迎这个我们的原民小朋友，如果对自己的文化呢可能有稍微生疏，那我们可以来到这边哦，可以很鲜明的去认识一下自己的文化。而且这边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和我们随处的角落呢其实都有一些美丽的布置，所以就可以来这边参观一下啦。那当然呢我们就是其实它官网上面呢都会有举办一些活动哦，像是每个礼拜日的下午2点到4点呢其实有说故事的活动。好，所以如果朋友想要知道更详细的资讯的话，我们都可以上粉丝专页查询哦，我们直接打关键字直接打这个泰山森林书屋就可以找得到了。好，那这边呢像是自行开车啦，或是要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呢其实都很方便。如果自行开车的话呢，我们就到这个我们可以走国一国一北上，从五股交流道下去，然后要右转枫江路，再左转明治路一段，右转慈修路，大概1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那如果要是要走这个国三方向的朋友也是 OK 哈，我们也是北上哈，国三北上土城交流道这边下，然后接台六十五线往泰山的方向，我们再左转枫江路，左转明治路一段，右转慈修路，也是哈，大约一分钟就可以到达了。好，另外呢，如果要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的话呢，捷运是没有办法到的，不过可以搭公车。好，公车呢，我们只要在这个泰山区公所这边下，然后步行大概走路大概五分钟之后就可以到了。那如果我们是自行开车的话，我们停好车之后呢，有两条路径呢，其实是可以抵达森林书屋。那最明显呢，就是要走有一些阶梯啦，我觉得走过这个阶梯，然后我们再往上一层之后呢，这个就会看到森林书屋就在我们的这个左手边的一个木栈道，那通过这个木栈道呢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所以如果要到达这个森林书屋呢，还是需要一点点体力，一点点就好了，不用太多，这个不会太难到达了，可能我觉得可以挑战自己一下啦。所以呢，如果这个周末呢想说不晓得要带小朋友去哪里，我觉得泰山森林书屋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

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内线车道移动时，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另外持续提醒哦，这个国道有狗狗哦，不小心跑上来了。好，目前的位置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2公里哦，新台五路前的外侧哦，这边有一只黑色的狗狗哦，它是逆向误闯在外侧车道。好，都要请朋友哦，拜托小心留意了，这边也赶紧通知处理哦。好，另外呢哦，在台北市的忠孝西路跟塔城路口，好，这个路口完全不净空，目前也是一样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那我们还是要保持路口净空啦，如果看到前面呢，哎，真的车子呢真的排队有点长，那我们就稍微的等一下，等下一个绿灯的时候我们再通过了。好，另外呢提醒一下，就是有庙会绕境活动是在台北市的部分，这个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1点钟，那行经的路段呢有包含这个汉口街2段、汉口街1段，还有重庆南路跟武昌街。好，那稍早之前呢是有提醒朋友说现场是有管制武昌街往西跟重庆南路口，好，一样提醒朋友要多加配合了。那如果呢有造成后方威度的话，也麻烦提醒我们一下咯，电话是0800-000-123。好，我们来听一首呢来自这个杂乐巴西瓦利的歌曲，我是阿美族语的歌曲《老人书包》。听完这首歌，要一起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喽。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藏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偌分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找。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后里到中立台中系统，南下

0: 西罗夫区到西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2: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1: 哦，会不会有塌方落石啊？
2: 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1: 有，我现在开很慢。
2: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摊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1: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2: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1: 嗯。
3: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摊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我是诱人，

周华健的歌曲《风雨无阻》，时间来到12:08。今晚真的是风雨无阻，会随时呢24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上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也可以叫我真真，珍惜的真，会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台北市呢，在仁爱路往北哦，跟敦化南路口的圆环这边哦，这一起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感谢北市交控的通报。好，另外持续提醒一下哦，也是在市区道路哦，这边呢有庙会绕境活动，会行经的路段呢有包含这个汉口街二段、汉口街一段，还有重庆南路跟武昌街。好，目前中正一分队呢补充哈，目前是管制武昌街往西，武昌街往西。西跟重庆南路口，那这个活动呢会预计会到下午1点，所以呢要行经这些路段的朋友呢一定要多加配合了。我来关心一下哈，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内一线车道移动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那车道之前呢，又提醒朋友，在国三往南12公里新泰五路前的外侧哦，这边有一只黑色的狗狗哈，不小心跑上来了。好，那不晓得哈，目前这个最新的状况如何？那有请路过的朋友哈，再持续的帮我们追踪一下了。好，电话是0800-000-123。好，来看这个路网图呢，国道沿线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金龙段到金龙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我们持续往前开，有南下的内湖一路到圆山路段，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好，另外国三往北树林到土城路段，好，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好，另外国一往北哦，大叶隧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有稍微的影响到后方车流，一样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小心工作人员的安全喽。回往南97公里哦，刚过新竹 B 的外侧后，这边有看到三角锥掉落。另外在新北市的八里区哦，龙米路一段要往五股的方向，刚好是在50号前。好，外线车道呢后，这边有坑洞情形哦，也要提醒朋友，拜托后小心通过了。

0: The New Porter 的歌曲 If Only I， 时间来到12:15。
1: 永远把别人的事放在第一位，细心呵护，真心陪伴。玻璃是大人，你是我们心中最勇敢的真心英雄。

好，今天的占星英雄呢，我们来分享一个发生在台北士林的事情哦。而且我觉得呢，这种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哇，有警察在真的是差很多很多，还好有警察在。好，前几天呢，在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的翠山派出所晚上呢，有一位妈妈然后抱着一个还很小的婴儿哦，然后整个人非常非常的慌张，而且是满头大汗的直接走进派出所来求助。所以那个画面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妈妈一手抱着小孩，然后一边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哦，原来是她搭公车回家的时候，然后在下车之后呢，才发现哦，手机忘在车上了。因为就是顾着要抱宝宝嘛，就忘记自己就是手上的东西呢，就不小心遗落在车上。好，那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他怀里还抱着小朋友，然后手机里面呢又有一堆这个重要的资料，当下真的是进退两难。那这时候派出所的员警陈宣庭知道状况之后呢，没有多想，直接开这个巡逻车，然后沿着公车的路线去追这一部公车，而且是在晚上山区那种路，就是为了要帮这位妈妈把手机找回来。那后来呢，真的有让她追到那一班公车。那而且呢，这个员警一追到那一班公车就开始上车，一个一个找，结果没有发现这一台手机。好，但是他没有放弃他当下就判断，很有可能是被其他的乘客捡走了。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然后就直接打那只手机。结果真的有人接，那对方是捡到手机的民众，然后最后也愿意配合，就是把手机送回来。所以你看对很多人来说呢，可能只是掉了一只手机，对不对？但是对那位妈妈来说呢，那是她当下唯一可以联络外界的一个工具，而且里面呢有非常重要的照片嘛，有很多这个宝宝的这个回忆，对不对？而且呢，当时是晚上已经很晚了，而且还抱着孩子，我觉得那种无助感呢其实蛮真实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哇，警察不只是处理这个比如说比较重大的一些案件而已而是在我们很慌很乱的时候，然后有人可以帮助我们把事情一件一件的拉回来。好，但是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啦，搭公车啦、捷运啦，或者是我们搭计程车的时候呢，下车之前拜托真的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然后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呢，真的大家手上呢除了就是会拿雨伞之外啊，会大包小包的嘛，所以呢还是要确认一下自己手边的物品，然后有带好之后我们再下车。

好，时间来到12:20了哈，我们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哈，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好，在国一南下呢哈，基隆端到基隆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路段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还有基隆到基隆端哦，车速同样不到60。另外，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哈，这边也是一样哈，车流量比较大哈，沿线都是走走停停的。好，另外提醒的是，在国一往北大叶隧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有稍微的影响到后方车流。

台北市的庙会绕境活动哦，目前呢是管制这个武昌街往西跟重庆南路口。这个活动呢预计会到下午的1点钟啦，还是要提醒朋友后多加配合了。好，另外呢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好，一位谢先生呢是在5月5号今天早上11点半的时候呢，从台北车站东三门哦搭到贵阳街二段116号，掉的是一个灰色的。

的登机箱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平板电脑，还有他本人的衣物都掉在里面了。那可能是放在后车厢的地方，也要请问江朋友帮忙留意一下了。那陈小姐呢也是在今天，今天好，这个时间可能有一点错误吼。好，但是呢他上车地点是在忠孝东路七段369号，搭到这个民权东路六段，掉的是一个绿色的侧背包，后里面都是小朋友的物品。好，那一位米先生呢是在5月4号的晚上7:30到11点这个区间，总共搭了两趟车哦。第一趟是从这个济南路跟新市南路口搭到市民大道四段跟延吉街口，第二趟呢是从市民大道四段跟延吉街口搭到新市南路一段119巷，好，掉的是一台汽车钥匙吼，汽车钥匙吼，整个掉在车上了。那因为这个汽车钥匙呢可能有点小小的吼，又是这个黑色的吼，通常都是黑色的，那可能要在车缝当中啦，或是车底下我再仔细的帮忙检查一下。好，那因为吴小姐呢是在今天吼5月5号早上8点的时候呢，从这个板桥新海路47号搭到板桥国中，掉的是一台白色的手机，外面呢有装一个壳套，可是壳套颜色忘记了。好，也要请问蒋平友再帮忙留意一下，那如果在车上呢有看到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好，持续提醒这个搭车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的物品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了。那记得开车门的时候要两段式开门哦。

时间来到12:23啦，朋友有没有吃饭吃到一半呢？还是已经吃饱了呢？吼，不过看窗外啦，好像还是有飘点雨，所以如果想要就是出去散个步的话，吼，记得还是要戴好这个雨具了，吼，或者是戴个帽子，吼，注意一下保暖了。好，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了，吼，在节目的最后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了，吼，要看一下你自己的这个发票，吼，就是去年11月、12月的这个统一发票领奖。期限然后直到今天为止哦，直到今天为止，所以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你超过这个期限呢就没有办法兑领的。那刚刚看到这个新闻发布后，去年截至目前为止啊，就是去年11、12月统一发票100万元以上的大奖还有17张没有领，那其中1000万元的特别奖以及200万元的特奖各5张都没有领哦。好，另外呢，云端发票专属100万元的奖项呢，则有7张还没有领取。所以哈，财政部有特别的提醒我们朋友了哈，这个赶快确认中奖发票领了没，千万不要跟这个财神爷擦身而过哈。

哇，这么大的奖项哎，竟然还有朋友没有领哈，所以可以呢，赶快哈，趁这个有空的期间哦，或者是你刚吃完饭哈，如果你有把发票呢放在这个办公室的话，赶快翻出来哦，照一下，来对一下哈，看看哎，这个千万大奖哦，这个百万大奖是不是就是你了？在提醒朋友的同时呢，当然要提醒自己哈，我其实十一、十二月呢还有一张这个，虽然我没有中大奖了，我就是两百元的这个小奖，差点讲成200万哦，两百元的这个小奖，我要提醒我自己，一定要去领哈，今天是最后一天喽。好啦，这个领取方式呢，还有这个中奖的发票齁，像是呢齁，其实这个新闻方面或是网站方面齁，其实可以供大家查询啦齁。另外呢齁，有公布这个，比如说你是在哪里买东西，然后消费多少元齁，都有很清楚的显示在上面，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齁，然后去回忆一下齁，自己有没有去过这一些地方，千万齁，不要错过这个奖项咯。希望大家呢都有财神爷去。

痛苦了。时间来到12:26，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们，白兔的有没有？希望大家都有中大奖喽！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5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成功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进行三天的国事访问，今天上午抵台，他表示这次行程一度受阻，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确保全球安全稳定不受任何破坏，已经是当今国际社会必须重视刻不容缓的关键议题。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历经84小时来回25000公里的飞行，赖清德总统圆满完成拜访友邦史瓦蒂尼的外交任务，平安返抵国门。总统在机场发表谈话时，首先感谢史国副总理札杜利的全程陪伴，是航空版温馨接送情的最佳女主角。总统指出，这次访问同时也见证了台湾和史瓦蒂尼在能源安全、产业投资、农业合作、智慧医疗、妇女妇权与教育交流等全领域交流的具体成果。
2: 这趟国事访问，有媒体用突破来形容过程中的外力波折，但实际上，国家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本来就是再频繁不过，是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这一次行程的一度受到阻挠，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1: 总统强调，台湾有权利走向世界，不会因为压力而退缩。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台湾人将会继续以稳健、负责任的态度，在世界舞台上提供更多的参与及贡献，也乐意在互助基础上和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民一起为更美好的未来共同努力。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美国4号启动自由计划，协助受困的船只撤离霍姆兹海峡，却马上和伊朗爆发交火，停火濒临破裂。美国总统川普宣称，美方击沉7艘伊朗快艇，并表示除了一艘南韩货船遇袭之外，通行的船只并未传出损害。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指控伊朗发射数十枚飞弹跟无人机攻击阿联国营货轮石油储存区，这是美伊停火宣布近一个月以来，伊朗首度攻击海湾国家。数百名护理人员今天雨中集结，呼吁三班护病比入法不要再延宕，已公告的护病比标准不能打折，且无需重新讨论，别让缓冲期变成空窗期。记者尤若淳报道。
3: 来自各地的护理人员集体向卫福部陈情，认为卫福部早在113年公告三班护病比标准，每年编列奖励金，但法制化作业却卡关超过2年。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陈立勤说：“
4: 我们不是要政府给我们一句安抚的话，我们要的是明确时程、具体条文、实质配套真正落实。我要再强调一遍，三班护病比不是口号。”它是病人安全的底线，同时它也是护理人员能不能留下来的关键。
3: 两大护理工会呼吁政府在520前明确宣布三班护病比进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的入法程序，既有公告护病比标准应该直接入法，不能随意变更打折，制度缓冲期不是空窗期，应该视为改革期，需要资讯公开稽核监测，让制度可以真正落地。陈情书最后由照护司司长蔡淑凤接下，他表示卫福部将在5月8号邀集相关团体召开入法的实质讨论，盼能用制度来撑住护理人员。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台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伪造院检官房诈欺案，查缉集团成员5人到案，主嫌自导自演一条龙式作业，诈骗金额高达6000多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5: 日前台南地方检察署接获检举，有不肖人士持伪造的地检署公函行骗，不仅文书内容全属虚构，更离谱的是文书出现三长会审等用语，疑似仿效古代三司会审而来。台南地检跟台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追查，锁定陈姓主嫌等人身份，将犯嫌5个人查缉到案，并移送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陈信主嫌不仅卫科、地检署、官房，还有地院、银行等机关印文，甚至连检察官、检察事务官跟银行行员的执章都一应俱全。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1: 陈信主嫌作案手法系谎称土地买卖，并以需缴纳地检署提存金发能完成过户为由，诱使被害人持续汇款。为取信被害人，陈嫌更每日前往地检署拍摄照片传送，佯装确有其事，另更进一步为博取信任并持续行骗，竟与共犯分别假扮法官、检察官、银行行员等角色，出具伪造的司法及银行等机关公文对话行骗，经统计其诈骗所得金额高达新台币6000余万元。
0: 警方呼吁有疑问应主动向相关机关查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一名赖姓男子骑机车载有人外出时，疑似因持有违禁品，不服新北原警的盘查，加速逃逸。不过人遭优势警力拦截围捕，起获毒品安非他命、凯他命以及上膛的改造手枪，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汐止分局原警案发当天巡逻时，眼见一辆机车行踪可疑，正要上前拦查时，56岁赖姓骑士见警靠近，便不断变换车道加速逃窜，却在3分钟车程的忠孝东路434巷口遭拦下。赖男眼见无法脱脱，便乖乖留在原地。至于后座53岁林姓男子，则趁隙钻进巷弄内，跑给警方追，在机车停放不到20公尺处，仍遭制服。汐止派出所副所长许林权指出，原警随后在林贤随身背包当中搜出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三级毒品凯他命、已经上膛的改造手枪，还有子弹等。
4: 现场立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现行犯，将林男逮捕，几巡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汐止警强调，后续将刨根彻查毒品还有枪支来源，瓦解不法，呼吁民众，毒品不仅重创身体健康，更会衍生不必要的治安问题，切勿因为朋友怂恿或是好奇吸食毒品，以免身陷囹圄。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竹联帮成员林姓男子经营派遣公司，纠众凌虐身障求职者，致死后弃尸。一审法院重判17年，高院审酌他认罪赔偿，依伤害致死等9罪改判6个月到11年10个月的不等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5: 宜兰苏花公路前年1月间，有民众发现了无名弃尸，检警查出死者是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简姓男子。巡线进一步查出，具有黑帮背景的林姓男子在桃园成立永成社，从事人力派遣和公庙镇头工作，并借此吸收年轻成员。案发前，被害人从花莲到桃园求职，因系故与林姓负责人发生争执，遭到囚禁。期间，林姓负责人纠众加以凌虐，不仅殴打，还喂食面包虫和猫粪。被害男子最后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依伤害致死及遗弃尸体罪，将林姓男子判处1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审酌男子明知被害人有智能障碍的情形，竟动辄打骂，还指使少年共犯喂食猫大便、面包虫，凌虐被害人，及竟以多欺寡、恃强凌弱之能事，行为令人发指。但考量他已给付被害人家属赔偿金，伤害致死减轻改判11年10个月，另外伤害遗弃尸体、加重私刑拘禁等8罪，各判7个月到2年4个月不等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检察官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中国湖南省浏阳市昨天下午4点43分发生烟花爆竹厂大爆炸，造成21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已逮捕负责人展开调查。另外，哥伦比亚昆迪纳马卡省的一个矿坑昨天发生爆炸，造成12人受困。据称，爆炸是由于气体累积所造成。被爆炸困住的15名矿工当中，已经有3人成功逃生，其中1人正在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哥伦比亚矿场灾难频传，经常造成人员伤亡，尤其是在非法或临时的矿场。立法院会今天处理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同意全案。民进党团认为徐锡翔是学经历完备的适任人选，但在野党团质疑其中立性，最终仍遭到封杀。记者 Jason 报道。
6: 检察总长邢泰昭任期于5月7号届满，赖幸德总统提名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锡翔为新任检察总长。立法院5号行使同意权投票，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徐锡翔学经历完备，绝对是检察总长的适任人选。

0: 我们也呼吁啊，中国国民党跟台湾民众党啊，根据自己的一个判断，如果是优秀的一个人选的话，那应该让检察总长这一次的人事同意权呢、可以来顺利通过了。
1: 民众党团副总召王安祥会前公布党团投票意向时指出，检察总长是涉国家司法公信力，民众党团用严肃的心情看待。
2: 他曾经担任这些比较最务官的角色的，我们也比较担心的如何在司法跟政治上做一个明显的区隔。我们决议呢，这一次的人事任命权呢，我们会投下不同意票。
1: 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则质疑徐锡翔无法独立行使职权，在国民党及民众党团都决议投下不同意票的情况下，最终表决结果50票同意，61票不同意，无效票一张，依法不同意徐锡翔为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劳动部今天公布2015年第一季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重大职灾死亡人数为50人，比2014年同期减少9人，降幅约15%。其中，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占全产业超过50%。记者李依晨报道。
4: 劳动部职安署纵规组组长曹长成指出，整体职灾数字虽呈现下降趋势，但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2015年第一季营造业死亡人数为27人，占全产业54%，其中以坠落事故最为严重，致死比例高达63%，显示高处作业风险仍急需加强防治，持续列为各县市防灾重点。
5: 例如说，我们也会跟经济部、内政部的国土署等等，那我们也会透过山区治安中心跟当地的县市政府，不管是直辖市的或者是一般县市，都会透定期的召开平台会议，就针对辖区里面，它的职业灾害发生的状况，来进行检讨。
4: 此外，针对各县市分析，2015年第一季新北市及桃园市各有7人死亡，为全国最高。台南市6人次之，与2014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8人，彰化县减少3人，但新北市增加3人，南部科学园区增加2人，显示仍有精进空间。劳动部表示，为进一步保障劳工安全，降低职灾风险，从今年1月起推动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从多面向同步精进。经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3: 民间团体与立委指出，社区规约与托育安全冲突衍生3大问题，造成监管黑洞与访视失真，已经影响访视制度及儿少保护机制，呼吁主管机关尽速建立通行机制，并厘清相关的法规冲突。记者任南星报道。
6: 彭婉如基金会研发组长李廷兴指出，部分集合式住宅要求住户亲自接引访客，导致访视人员难以进入，保姆若下楼接人，恐让幼儿独处，与托育规定产生冲突。他表示，访视过程常被迫等待或提前通知，无预警查核因此失去效果，监管机制形同打折。
7: 这样子一个利益良善的无预警访视的制度，其实它最终就只能沦为纸上谈兵，这是我们觉得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还是非常迫切跟真切的希望主管单位之间能够针对这种集合式住宅在访视辅导上面如何落实，能够谈出一个比较可行的执行机制。那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这样子好的访视机制能够落实，那能够好好的守护儿童的安全跟照顾品质。
6: 对此，内政部国土署回应，以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社区规约属住户自治决议，且不得抵触法律。卫福部则指出，现行可依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利保障法要求配合访视，违者可进行裁罚。另外，儿童托育服务法也明定不得妨碍访查，后续将透过跨部会协调与行文强化地方落实执行。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奖得奖名单出炉，美联社历时3年查阅大量的文件并进行多次访谈，发现美国科技企业协助中国建立监控公民的系统，因此荣获国际报道奖。华盛顿邮报则因为深入检视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对联邦机构的大规模削减及改革，获颁公共服务奖。迈阿密前锋报记者布朗揭露性犯罪富豪爱普斯坦性侵案件，荣获特别表彰。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午安，国立银行南向

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40。国道一号北上159.8公里过后里交流道内侧两线封闭处理事故当中，导致后方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北上的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后方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目前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路段有散落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亚洲最大自然盛会2026台湾自然大会正式开幕，来自全球超过2万名自然专家和产业代表齐聚，从技术到实战，建构亚洲指标性自然生态链。记者游淑燕报道。
2: 随着 AI 发展，自然威胁也同步升级。今年台湾自然大会以韧性未来为主题，强调自然已经从单纯的防护转为在遭受攻击时得以维持营运、快速复原的能力。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代表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时表示，台湾今年自然产值已经来到912亿元，稳健迈向千亿大关。除了提升全民自然意识、守护数位主权，台湾也将结合半导体产业优势，成为全球标准的制定者。
3: 我们将与森迈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以及我们台积电携手推动森迈E187半导体设备的自安标准，这是第一个由台湾主导推向全球国际自安认证。台湾不仅仅是技术的参与者，我们也正成为标准的制定者。
2: 本次自安大会吸引来自国内外400家顶尖厂商参与，即日起到5月7号，共超过250场专业自安议程，呼应全社会防卫韧性的重要性，为下一世代的自安防御架构提供务实指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环境正义基金会指出，四大政府基金在气候揭露与转型计划仍有重大缺失，呼吁政府将环境与社会永续纳入基金治理，停止新增化石燃料投资。记者杨欣报道。
4: 环境正义基金会发布台湾政府基金的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分析报告，气候专案主任陈廷玉表示，四大基金劳退、劳保、退抚及邮政储金的气候转型计划可信度只有介于33%到43%之间，普遍都没有揭露投资活动相关的碳排放，缺乏气候对基金收益冲击的情境分析，也没有制定量化减碳目标。
5: 那应该要能够成立一个跨部会的平台，那来把我们四大基金的净零贡献来纳入我们整个净零的政策治理跟管考。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气候揭露的法制化，因为我们发现现在基金，当然我们会首重的是收益部分嘛，可是在收益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更多的去考量的是环境跟社会的永续，就是四大基金应该要去比照民间的金融机构有受到非常多的绿色金融，不管是揭露或是转型相关的政策规范。
4: 中华邮政资金运用处长叶纯富表示，已经订定气候相关风险财务揭露要点。劳金局副组长李慧珍表示，会陆续修法将气候风险纳入投资决策的评估参考因素。退抚基金管理局副组长游淑君表示，未来会持续研议化石燃料范围的标准。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科技大亨马斯克今天同意支付150万美元，以终结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提出的民事诉讼。本案起因于马斯克在2022年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前，不断增加持股，却没有依规定及时通知主管机关。证管会指控马斯克延迟11天才申报，得以持续以低价买入股份，估计因此为自己省下约1.5亿美元。其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卖出股票的股东则因此蒙受损失。麦当劳分店先前传出主管疑似性侵17岁的工读生，导致少女轻生案，主管两度获得不起诉处分，但家属不服处分申请再议，高检署认为侦查确实尚未完备，发回续查，市立地检署将第三度查办本案。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年仅17岁的少女2年多前在住家附近麦当劳分店打工，申

0: 前指控遭主管数度猥亵性侵，少女母亲前年在社群发文控诉主管以排班职权性侵女儿，时间长达一年，女儿因罹患忧郁症导致轻生憾事。士林地检署传唤涉案主管及母亲等被告证人到案，并调阅相关资料。检察官侦查后认为少女报案时对受害过程供述不一，证词有瑕疵，加上主管提供对话记录证称曾经和少女交往，分手之后还有联系，主张双方互动属于合意，认定主管罪嫌不足，作出不起诉处分。少女父母不服侦查结果，申请再议，高检署发回续查。士林地检署虽然重启侦查，进一步理清案情，但仍以罪嫌不足第二度作出不起诉处分。家属与律师不服处分，认为检方没有审酌少女生前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病程，而且没有详查相关疑点，因此再度申请再议。高检署审查后认为侦查确实尚未完备，再度撤销不起诉处分，发回续查。士林地检署也将第三度侦查这起案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45岁的女子在社群平台上看到免费的妈祖结缘品广告，到银行要汇款时，行员机警察觉异状，立即启动警银联防机制，成功守住女子账户与存款安全。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指称一名女子临柜准备开通网络银行功能并汇款，行员在关怀提问时听到客服认证、开通网银等字眼，立即警觉可能是诈骗话术，随即报警协助查证。丰原所副所长曹志伟说，
3: 经到场查处，该女子系于社群平台看到38元运费索取妈祖结缘品广告，遭假客服以身份认证为由诱导开通网银及操作汇款，警方研判为常见卖货变假客服诈骗手法，当场说明关键疑点，成功劝阻其操作。
2: 丰原警分局提醒，近期适逢妈祖绕境进僧，诈骗集团趁机在社群平台刊登免费结缘品广告，再以订单异常、账户未认证等理由，诱使民众点击钓鱼连结或以指示操作网络银行 ATM， 一旦配合，恐导致存款遭盗领，甚至账户沦为洗钱工具。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中第六警分局员警拦查到一辆未开大灯的汽车，原以为是单纯的交通违规，却意外查获到通缉犯及多名逾期拘留移工。记者陈玉涵报道。
4: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晚间在西屯区环中路一段执行守望勤务时，发现一辆汽车未依规定开启大灯，便依法进行拦查。员警上前告知违规事由时，驾驶阮姓男子神情紧张，并以哀求语气希望开启大灯后即可离开，引起警方注意。
5: 打 B 档熄火一下好不好？我查一下，灯都不开，车灯
6: 忘记的。
4: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林成华表示，进一步查询身份时，发现阮姓男子竟为通缉犯。员警随即呼叫支援，强化现场警力。经查，车上六人中有四人为逾期拘留的失联移工。
7: 经员警查证后，发现车内多人皆为失联移工或通缉身份，并试图趁员警不备下车逃逸，但最终还是遭警方成功追回，将人带返归案。
4: 第六警分局表示，将持续强化巡逻与拦查勤务，确保治安与交通秩序，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违规或从事不法行为，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环保局提醒民众，锂电池以及各类危险物品切勿丢入垃圾车内，以免造成火烧车甚至人员受伤。记者黄义豪报道。
8: 环保局指出，像是发酵喷雾、杀虫剂、瓦斯罐与打火机等高压瓶罐应先排空，再交由资源回收车处理。另外，电器或 3C 产品在丢弃之前，一定要先把内部的电池取出，像是锂电池、纽扣电池或者是充电电池，都要另外分类回收。如果混进垃圾车中，经压缩后容易因为摩擦产生火花，引发燃烧甚至是爆炸，不只危及清洁队员的安全，也可能损坏垃圾车及焚化设备。环境管理处处长陈伟德说，
9: 会依规定进行垃圾分类而进行排除者，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裁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锾。请市民朋友务必配合法定规定，做好垃圾分类回收事宜， 发挥公德心，共同携手守护城市环境的整洁与安全，落实资源循环再利用。

0: 环保局也提到，过去垃圾清运的过程当中，已经多次发生电池混入垃圾引发火警的案例，呼吁民众落实一般垃圾资源回收、厨余三分类，并将电池单独包好，交由清洁队、量贩店或者是超商回收。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花莲大西瓜进入产季，县政府将举办一系列活动，要让各地民众品尝到花莲西瓜的好滋味。记者张涵报道。
2: 交西瓜好，它就会有告诉我们那个熟度的。
3: 花莲大西瓜宣传会上，南台科技大学校长黄能富发表 AI 敲击棒，透过敲击声音以及亮灯快速判别西瓜熟度。花莲一期西瓜种植面积约800多公顷，今年产量20000多公吨。在支援农友执行清园复耕计划下，以及良好气候环境影响，今年花莲大西瓜品质更加提升，每颗价格含宅配运费为750到900元。只要购买行路上西瓜，还能参加抽奖。花莲县长徐祯蔚邀请全国民众透过多元通路选购，一起品尝1200度阳光熟成的夏日滋味。
4: 花莲的这个西瓜还有1200度的秘密，才会有沙脆甜。这是花莲西瓜能够一级棒的通关秘语。
3: 花莲县政府除了请来花莲子弟兵魏全龙球员曾胜安为花莲大西瓜站台，5月16号南滨公园夏日好瓜市集，将有魏全龙啦啦队成员李多惠帮忙卖瓜。5月30、31号在天母棒球场也有主题活动。另外还有一系列的活动，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花莲县政府农业处查询。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屏东 SOLO 旅游专书第三集正式上市，完整呈现地方的人文历史、在地美食与地理风貌。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 SOLO 内容撰写了屏东33乡镇深度旅游行程介绍，由于相当的精细，吸引不少读者按图索骥前往旅游，从纸本走入真实的场域。而今年出版的是第三集，县长周春敏说，第三集上市之后，象征历时3年完成的33乡镇深度旅游拼图圆满完成。
6: 总共有11个乡镇，有这个太武来意春日，还有呢嘉东林边哈，那呢石斑鱼跟莲雾的故事。还有九如长治，还有我们的屏东市，那另外呢还有竹田内埔零落我们的客家庄。
5: 屏东 SOLO 第三集除了可以在县府的官网免费浏览电子书之外，也已经在部分通路上架。县府强调，屏东 SOLO 不仅是一套旅游书，更是一种旅行态度的倡议，未来将会持续透过多元行销与内容策展，推动深度旅游发展，邀请更多人走进乡镇，看见屏东，感受这片土地最真实而且动人的故事。警广记者松林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仍稍凉，华南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22度，中部地区22到24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7度，离岛地区18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1点，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西螺服务区到西螺，还有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都是受到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国道一号北上159.8公里过后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苏澳交流道往苏澳服务区的匝道有散落物，请小心留意。省道台61线南下117.7公里，过新埔交流道的内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另外还有油罐车停放在路肩。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5月5号礼拜二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 Apple 一点控股分啊哦，这时间希望讲大家拢已经吃饱，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拍拼。今天吼那个雨势啊是忽大忽小的，所以也提醒朋友哦，雨中行车赶快检查一下你有没有把车头大灯点亮打开呢，一定要把车灯打开才可以照亮前途，同时让自己大放光明，别人才看得见你。那除此之外呢，诶，这个速度管理也很重要吼，毕竟天雨路滑啦，还是要小心慢行。至于路况的部分呢，来米娅持续来帮大家补充咯。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上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哦，看起来内湖到圆山的车速有点缓慢呢，均速大约40公里左右。有什么情形吗？还是单纯车子比较多，或者是单纯天候影响呢？还是请您一定要小心开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7公里，这是在靠近新竹 B 路段外侧车道的三角锥，目前还没有排除吗？好，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至于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朋友呢，则需要小心哦。今天北上大叶隧道还是有工程持续占用了外侧车道，所以后方车速也是相对偏慢。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基隆端的均速同样是不到40公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台北沿线开到内湖，均速也大约40公里左右，相对偏慢哦。如果朋友赶时间，请务必要确认您自己的这个行车安全哦，还有这个行车动线，要先避开刚刚所说的这些比较辛苦的路段。再来呢，关心的是国三跟国五的驾驶朋友，目前国道三号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移动性的这个，不对，是车多的路段。好，在往北方向的树林到土城，目前平均车速大约是60公里左右，单纯车多。还有稍早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新台五路交流道附近外侧车道，哦，高兄吼，黑狗狗误闯的不知道他已经这个就是离开这个现场了吗？还是说还在现场呢？好，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因为今天这个视线不是很好啦，所以呢这个黑色狗狗它本身的能见度也比较低，所以经过一定要提高警觉哦。就是稍早在国道三号往南大约新台五路路段有发现外侧车道黑色狗狗误闯的状况，而且它是逆向误闯。再来是国道五号的朋友啊，今天的工程有两个要注意，包含一个工程啦，一个是掉落物齁，包含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在苏澳入口匝道目前外侧车道有割草作业进行中，然后在苏澳交流道往苏澳服务区的那个匝道上面，也有朋友通报说看到了散落物。OK， 修点哦，目前凭空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至于在省道跟市区的部分呢，要提醒您的是省道的长期性工程，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往北是 7.9 到 15.5 公里，芦竹林口路段这个施工封闭的状况，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工程到117年。省道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施工，也要请您在118年之前都先改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市区的方面呢，台北市今天是有个祈福绕境活动的，一路会到下，他原本是说到下午一点钟啦，但不确定现在还在不在，看来应该是还在哦。因为稍早呢，中正一分队是有说管制了那个武昌街往西跟重庆南路的交叉路口，那等一下这个绕境队伍不知道还会不会移动，好，等一下我们再帮大家持续来掌握。那另外也要提醒，在台北市的中顺街跟兴隆路口那个道路有凹陷的状况，那现在是已经设置交通锥了，那大家经过小心，我们等一下赶快来通报处理。至于在新北市除了一些长期性工程呢，刚刚在三重地区有朋友通报说看到了水桶掉落，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往台北市方向，目前桥中段的内侧是有水桶掉落的，已经通报处理。新北市石碇地区的北47线道要往北的方向5公里处，大约是在那个定格路二段13号前方，看来有一颗石头需要让大家呢小心通过。那这个落石的情形，目前如果您刚好是在新北市境内，也可以协助1999拨打这个专线来协助他，赶快让他这个处理完毕。好，那后续如果您还有在路上发现任何的路况，记得要随时通报警管哦，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

0023。最新的情形，朋友通报说，在国道三号往北44.9公里过了树林，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今天下雨天后，大家出门别忘了伞要带哦。一朵朵可爱的小伞花，在这个五月母亲月多多展开，就像是妈妈一直守护着我们一样。来听晴雨子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小伞花》。

小伞花，这是晴雨子的歌声。今天因为下雨天的关系，所以到处都是遍地开着小伞花哈啊！但是还是要提醒朋友哦，毕竟雨中行车还是要注意速度管理。而且因为呢，这个行人可能撑伞的关系哈，他也有可能遮蔽到他的视线，所以经过一些斑马线的时候啊，还是要提高警觉，左看右看再左看哈，小心再小心。下午1:15，稍早在国道3号往北方向44.9公里过了树林的外侧车道，两台四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国道1号刚才在双向。

0: 内湖到台北路段的均速现在有些许回升了齁，目前大约维持在60公里左右，但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均速就慢下来咯，目前的平均车速大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那也要请朋友可能通过一些车多地点啊，还是要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齁，小心开车。那另外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就是在国道1号往北方向，为什么那个一路从桃园开到林口会这么拥塞的原因，如果是从那个看板上的标示看起来啦，好像是在 45.3 公里的地方是有台抛锚车是吗？如果您刚好经过的话，可以帮 Mia double check 一下，因为我目前想要找监视器但是找不到，所以如果我们驾驶朋友您刚好是在现场的话，也可以回报一下最新的状况，更多路况后续记得随时告诉我们哦，电话0800-000-123 德下打给从今天开始呢，五月份了嘛，想说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去年呢荣获了这个第60届的广播金钟奖的少年节目奖的这个月老不在家，因为好多朋友都一直在敲碗想说什么时候才要重播，来来来这就来了，从五月份开始后会一连在这个礼拜二跟礼拜四的前一个小时来跟大家好好分享，虽然跟以往不同哦，我们没有办法呢就是整个这样子播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分次播完，让大家呢有机会会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点听到。有听众朋友他敲完讲说，哎呀你每次播的时候我刚好都没有在收听，哇那怎么办呢？那你只能就是好好的锁定景广啦。从五月份开始呢，每周二四下午的1点钟到2点钟中间，米娅就会来重播月老不在家。那么今天呢，月老不在家的第一集当然就是 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咯。
1: 我希望可以
0: 的真命天子，
2: 我想找一个的女朋友。
3: 红线组收到，全力完成任务。
4: 是，
5: 姻缘组收到，先去请示月老。
4: 是，
0: 月老，月老，月老不在家。
5: 吼，怎么都挑信众委托最多的时候不在啊、
3: 就算老大不在，我们也可以先把能做的事做一做嘛。那个谁，见习生小月啊，报告一下最近来求红线的都有哪些人啊？
0: 哦，报告红线组组长，最近有两位比较特别的信众，善男大人还有信女小安，他们的参考资料显示匹配度高达99%，是千年一遇的佳偶哎。
5: 99%，身为姻缘组组长，哎，我怎么不知道？姻缘部拿来我看看。
0: 信女小安刚满17岁，高一升高二，是个大眼睛的可爱女孩，个性活泼外向，古灵精怪。善男大人16岁，刚升上高一，看似乖巧内向，但其实个性很搞怪，属于熟识后很热情的类型。
5: 小安就读的高中有个传统，就是会在高一暑假的时候抽直属，让学长姐带领刚踏进高中校园的学弟妹尽快熟悉高中生活。这天小安抽到一位直属学弟叫大人，于是主动加 LINE 先认识一下。
6: Hello 大人你好，我是你高中的直属学姐小安，未来在学校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问我哦。
2: 哇，我也太幸运了吧，头贴看起来是个可爱的学姐耶。学姐好，很高兴认识你，未来还请多多指教咯。
6: 诶，这学弟感觉蛮乖的，本来还担心男生会很调皮。对了，你开学前如果想先预习高一的课程，我可以先给你我的讲义参考哦。
2: 什么意思？开学前就可以跟学姐见面吗？好啊，学姐，我们约在学校门口吗？
6: 不用啦，给我你的 email 就好，我把扫描的档案寄给你。
2: 啊，不是要见面哦。好的，谢谢学姐。

0: 姐，嘿嘿，传这个可爱的猫咪感谢贴图给学姐。
1: 哇，这个学弟是怎样？这么可爱，聊天会加表情贴，还会发可爱的贴图哎。
0: 对了，学姐，这是我的 IG， 我们可以互追。
1: 好啊，那之后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我。祝你有个愉快的暑假。
2: 哎，这个应援簿上写什么 IG 啊，追踪啊，什么头贴，哎，这到底都是些什么啊？我都3000多岁嘞，追不上人间的变化啦。
3: 哎，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也得跟上时代的潮流，不然怎么帮他们牵红线定姻缘啊？
2: 哦，
3: 哎，小月啊，
4: 嗯，
3: 去准备准备，我要下凡考察，了解最近年轻人都是怎么结缘的。
4: 是。
5: 人间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3: 哦哦，真是辛苦我这把老骨头了。哎，你说那个小安和大人几岁啊？
4: 报告组长。
3: 嗯，
4: 善男大人年16，小安方龄17。
3: 哦，那我们就去找年龄差不多的孩子问问他们的想法吧。但我们得入境随俗，换成一身制服比较好吧。
4: 嗯，嘿。哇，我早就想穿穿看人间高中女生的制服了。哇，好青春啊。
3: 哎哎，别自恋了，快去工作啦。
4: 是。
3: 哎哎，小月啊，
4: 嗯，
3: 你赶快去问问那些少年们的想法。
4: 好。Hello， 你们好，我们正在做针对国高中生的街头访问，想问你或身边的朋友是在哪里认识男女朋友的呢？
6: 最主要应该就是学校这个场所，毕竟每天都在往来，所以熟了之后呢，产生一些情感是正常的。那网络上呢，其实通常很难去真正让爱情走到最后。
7: 我身边的朋友大多都在现实，就是在校园里面，补习班比较少，但有一些很喜欢在网络上认识，游戏。
8: 我身边朋友主要还是在学校认识的，有可能是社团之类的。
9: 学校吧，基本很少有人去网络上，因为就是不太熟，没有那个安全感。
4: 那怎么样的人会让你想要认识呢？
6: 自身有特点的人会让我更想要去接近他，更想要去认识他，尤其是那种想法可能比较特别的，我会很有兴趣想要和他交流一下。
7: 长得好看的或是好笑的有趣的，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被逗笑的感觉。
8: 基本上我这个人并不会特别去挑谁，无论是谁我都会想要去认识，只要是人我都想去认识，去广交朋友。
9: 长得很好看的跟那种会陪我一起玩的，这样的人我比较会想要去认识，因为我很喜欢交朋友。
4: 你认为你在社群形象和现实中有差异吗？
6: 我不会刻意去造成这两边有什么差别，但是呢一定会有差别，因为打字跟实际上说话就是一个差别了。说话的话修饰的过程会少很多，所以可能会说出很多冗词赘字。打字交流的时候呢，我可以自己去修饰那些文字到一个好的句子之后呢再发表出去。再来呢就是现实中我们可以根据他人的表情面貌还有语气去判断这一个人目前的心情是如何，而在社群上面呢只能有一个文字单纯的表达方式，就很难去判断其他的一些状态。
7: 我在现实跟社群没有什么差异，我在现实蛮嗨的，在社群上也都是一些丑照，所以我在现实跟社群就没什么差异耶。
8: 我个人觉得我在现实形象还有社群形象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什么差异啊，因为毕竟我无论是讲话还是打字都是非常直接的，我甚至连脏话都会打出来的那种，很直，然后完全没有在顾忌的，没有什么差异。
9: 我觉得我在社群跟现实的差异比较分人，因为就是在现实的话就比较嗨，但是就是社群的话就是比较熟的话会比较嗨，但是如果不熟的话就是比较安静，比较冷冷的。

0: 关门。
1: 哎，辛苦啦！哎，你们考察结果怎么样啊？
2: 报告组长，根据调查，现代凡间少年还是以学校、社团为主要认识场所，也有人会使用网络社群软体、交友 App 或者是玩游戏来认识彼此。
1: 等等等等，嗯。我怎么有听没有懂啊？
3: 哎呀哎呀呀，反正就是以前人会写信互诉情谊，现在常用所谓的网路沟通，就是媒介不一样而已嘛。
2: 哦，没错，但透过网路传送文字，可能在情感传达上没办法那么准确，常造成误会，进而使姻缘变化多端。
1: 怪不得最近我这个姻缘簿上啊，总是变来变去的，我还以为是月老插手了呢。
2: 才没有呢。
3: 你激动什么啊？直接报告结论就好。你这位姻缘组姐姐不喜欢长篇大论。
2: 是。结论就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而网络能跨越时间空间连接姻缘，但也因无法直接面对面，所以让姻缘变化莫测。因此我认为想让小安还有大人的姻缘更稳定，我们必须帮点忙。
1: 那你先去天界跟人间交界的米露谷，那是专门研究现代凡人心理活动的单位哦，去找一位研究凡间少年心理的专家问看看。
2: 那我立刻出发。
3: 路上小心啊。
2: 在出发去米露谷之前，先来提醒一下路况。现在在国道三号驾驶朋友要小心哦，北上34公里到21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到木栅前的内侧车道工程室还在施作当中。那另外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出口的外侧也开始进行工程了。那除此之外呢，现在国道五号往北苏澳入口匝道的外侧割草作业也还在持续施工中。最新的状况哦，在台北市稍早不是有说那个中水顺街跟新隆路口路面有些凹陷吗？那现场是已经用交通锥围起来。现在根据文山一分局的回报是说，阳公处是已经到达现场哦。现在工程队呢已经在现场处理，所以也请驾驶朋友经过台北市的中顺街、新隆路口，一定要多加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那另外呢，持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网图上车流变化。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桃园林口的车流，目前看起来已经恢复顺畅好走。那唯一需要留意的就是国道三号往北方向，树林到土城路段是目前唯一均速不到40公里红色的等级，一定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目前从监视器看起来，应该都是要下土城出口的车流啦，基本上都是在外侧车道，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所以提醒朋友哦。如果您是要下出口的话，要提早变换车道到最外侧，才不会到这个快要到的时候才要插队，这样子的话其实也对后方的驾驶朋友很不公平。而且呢，将心比心一下嘛，人家都等这么久了，那如果你真的是发现说你已经来不及切进去，那我们就甚至说可能要稍微绕个路，从在前面一个出口再下来咯。那另外也提醒一下市区的部分，台北市今天呢有好几个工程，包含汀州路四段十号到一号前方的路面沟盖更新作业到五点，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到西宁北路的外侧一线车道全天候施工封闭，木栅路二段双向92到102号前方捷运工程双向还是维持只有一个车道可以利用哦，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南环线的工程还是会延续到116年，所以施工期间要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小心。那等一下新北市的这个交通状况，还有等一下我们去米露谷的这个调查结果呢，就等到我们1点半收听完新闻之后再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0: 教育部新版高中以下教师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在立法院委员会实质审查的期限将至，教师团体呼吁立委即刻排审并修订当中有关巡堂观课等规定。记者吴依妮报道。
1: 教育部今年一月修

0: 单课等方式，及早建立亲师生沟通预防机制，却可能导致老师受到行政监控，抹杀教学热忱。全校总理事长侯俊良说，
1: 观课这件事情是在整个108课纲里面放进去，它就是一个教学专业的成长跟互动，当时就防止主管机关拿这些东西来做老师的考核，因为观课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原始的展现学生的一个样态嘛。结果他现在把他放入解聘停聘不续聘的办法，不是更荒谬吗？
0: 全教总也指出，过去备受诟病的校方外聘调查员专业度参差不齐，以及部分家长学生滥诉责任的问题，新法依然没有处理。针对上述议题，呼吁立法院委员会应尽速排审，并做成废止或退回教育部重订的决议，切莫因程序延宕让新法自动生效。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桃园杨梅一名妇人因为网络购物不慎落入诈骗陷阱，所幸依指示汇款前，警方获报到场及时拦阻。记者静杰报道。
3: 当时杨梅分局草南所接获热心民众通报，辖区便利商店有妇人久站 ATM 操作且持续通话，疑似遭诈，立刻到场了解。警方询问发现，该六旬妇人先前网购时系统显示交易失败，其后就接到自称客服人员来电，要他到 ATM 进行实名认证才能完成订货，同时转接所谓银行专员线上指导如何操作汇款。当事人不疑有他，前往超商的 ATM 依指示操作，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网购诈骗手法，详细拆解歹徒惯用话术，最终成功阻止妇人汇款。杨梅警分局草南所陈新所长说，
4: 警方到场了解杨姓民众因于网络购物进而落入诈骗圈套，所幸依指示汇款前遭警方及时拦阻，避免新台币91,000元之财务损失。
3: 杨梅警分局表示，诈团常假冒电商客服或金融机构，以订单错误重复扣款、需操作 ATM 解除设定等话术诱骗汇款，呼吁民众切勿听从指示或提供个人资料。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9岁的国小学生，每次运动后就很喘很累，就医被诊断为大峡谷型漏斗胸。医师建议，如果要手术矫正，理想时机最好是在青春期前。记者徐海伦报道。
5: 据了解，父母亲发现小朋友每次运动后就很喘很累，胸部呈凹陷状态，医病沟通后执行微创手术，手术时间约2小时，小朋友术后3天出院。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胸腔外科医师谢义山说，
6: 其实漏斗胸大概有300个小朋友里面大概就会有一个，青春期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对自己的外观都会越来越注意，如果小朋友再长大的话，那其实会影响到他原来正常的生长发育，所以我们会另外一个建议开刀可能就是在青春期之前。
5: 医师表示，漏斗胸成因目前仍未完全明朗，临床观察发现多数孩童合并驼背，使胸骨更易内陷，医师会评估漏斗胸严重程度，透过影像检查计算黑视指数及胸腔横向宽度除以前后径距离，一般正常值约为 2.5 以下，若大于3即属中度以上异常。目前主流治疗方式为微创支架矫正手术。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减弱，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仍较凉。华南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1到22度，中部地区22到24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7度，离岛地区18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幸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1: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3: Z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圈内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

上午来到了1:37，感谢朋友持续锁定尽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继续来关注最新的路况资讯。稍早在台北市区那个祈福绕境活动呢，是确定已经结束了。中正一分队刚才告诉我们说，现在管制完全解除，大家可以安心使用这个汉口街，还有重庆南路武昌街等等的路段。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目前新隆路中顺街一段交叉路口往西方向车道上，靠近新隆路4段68-6号的行人穿越道的地方，原本是说有那个路面凹陷的状况嘛，那目前呢有用交通锥围起来，而且文山一分局也告诉我们说，目前养护工程队也到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我们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留意自身状况就没有问题。至于新北市的施工资讯蛮多的吼，也一并提醒哦，包含在土城地区的中央路4段138-204号前方的工程，今天会到晚上5点才收工。林口地区啊，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车道也正在施工。泰山区的新武路往五股方向，枫江路到中港西的工程，则是会到明年的10月。树林地区啊，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因为施工进行，所以会封闭汽车快车道，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同样，树林地区的捷运工程还占用了树林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口一路到桂山区的万寿路口，因为内侧车道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那如果你是要往新庄方向呢，就可以利用到这个郡宝街、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哦。再来持续提醒大家，新北市石碇地区的北47线道往北方向，大约在5公里处，也就是这个定格路2段13号前方，真的要定格了，因为呢有落石的状况，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那也提醒朋友，因为这几天都是这个阴雨绵绵的嘛，所以行经山区道路还是要多加小心这个周围的状况，连上方可能都要稍微留意。那另外也提醒，目前国道上面好多工程都还在进行，包含国道1号的北上大叶隧道的工程是占用了外侧车道，目前看起来后方车速有一点缓慢，但是大家都还是循序渐进的前进。国道3号往北34到21公里过中和隧道到木栅前的内侧也是有工程在施作。至于国道5号的工程是占用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外侧施工，以及国道5号的南下头城出口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哦。省道方面，这个长期性工程到117年的世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施工封闭，会一路要请您改走台15线到117年。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到118年，所以这段时间要请您改道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更多路况后续就交给大家喽，我们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0: 刚才在新闻时段前呢，我们就是岳老部在讲，好，播了前半段，我们刚要进入到麋鹿谷，到底呢这个关系啊，他们之间有什么样这个不可不知的小配宝，或者说你想要来推进一段关系的时候，想要开始一段关系的时候，到底需要注意些什么？等一下让专家来告诉你。
1: 欢迎光临麋鹿谷人间研究中心。
0: 您好，我是见习月老小月，请问一下麋鹿谷的临床心理师廖玉琪心理师在吗？
2: 嗨，我就是。
0: 哦，老师好，我是代表月老处的姻缘组组长来向您请教一些关于人间少年的爱情问题。
2: 怎么了？
0: 人家少年好像都有一点好奇，说要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好的第一印象啊。
2: 我们可以分第一个就是现实的嘛，就是面对面的那一种，那另外一个就是呢网络交友，现在人间界非常流行哦。
0: 是的，
2: 那我们先从实体的面对面开始好了。
0: 好，
2: 最简单的就是微笑，眼睛适当的接触，我们彼此看彼此，但是也不要用盯着的。
0: 哦，压力很大。
2: 真的，给一个很简单的数据好了，可能大概3到5秒盯着，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但平常我们就用一般的感觉去感受就好了。当然衣着什么的以干净为主，不用太刻意的想要很突出，当然如果你想要适当的展现自己的个性，我觉得这样也是很好啦。不过如果真的没有头绪的话，但就是干净整齐为主，这样就 OK 了。
0: 嗯哼，
2: 那网络交友的话呢，你每次去看第一个就是照片嘛，自我介绍嘛，再来就是第一印象，就是你跟人家 say hello 的时候嘛。我们分成这三个部分来讨论。第一个呢，照片的部分呢，看到第一张照片，然后就决定要不要按爱心。按了爱心之后，就会点进去看，然后你就会看，到底有几张照片啊，长怎么样。所以第一张照片呢，建议可以是一个清晰的脸或上半身，就是看得清楚的，因为我要对你有兴趣，我才会点进去啊，你才有机会下一步啊，被人家按爱心啊，这样子。接下来呢，里面的几张啊，就是有几个风格给大家参考。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全部都是通通都是同一个角度的脸，看到通通都一样的，就会觉得好，拜拜。
0: 只有这个脸可以看，另外一边不能看。
2: 对，是什么意思？开始自己默默的猜测这样。第二个是，你也可以呈现一些有关于你自己的兴趣。例如说你如果是喜欢弹吉他，那你就可以放个你弹吉他的惩罚的照片啊，或者是恋情的照片啊，感觉超有气质超帅的。大家其实就是只能靠照片去认识你嘛，所以当然就是有不同角度，然后不同远近，就是可以让我们去认识或是知道的。第三个就是连接上了，可以 say hello 了，一般的 hello 或者是说问一些有关于对方的事情啊，你是哪一间学校的啊，然后你是几岁啊等等，其实这些我都觉得蛮好的，就看大家要有个性的开场还是说一般的开场，我觉得都很好，只要不是那一种不好听的太私密的那种话题的话，我是觉得都好，能被吸引到就是有缘分咯。
0: 所以要建立一个好的第一印象，其实呢要注意的点也很多，但如果假设我是透过那个交友软体去认识，或者说透过线上游戏去认识异性，有没有一些必须要把握的安全原则？
2: 安全原则这个很重要。第一个当然就是不要透露太多的个人资讯，比较保守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建议说通通我们都一开始都先不要给，可能就是昵称啊，你可以叫我什么小名啊，可能连学校也都先不要。我们先认识一段时间，然后再慢慢的有比较多的公开资讯，就是你什么学校可能也要聊一段时间我们再给，也不要一开始这么快就锁定了一个小范围让别人知道可以在哪里堵你。这样有一点恐怖，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要认识一段时间，聊天一段时间，确认好像还 OK， 聊天的过程也都觉得很舒服，那我们再给一些公开资讯，多数的人都会知道的你的一些外在的资讯，所以举凡说住家这种可能就是都不给，但是学校也许可以熟悉一点的时候再给。对，我们就会去分程度，当然一开始就会建议尽量少给，因为先以认识为主嘛。安全的部分是如果他要求要给一些比较赤裸的照片或是比较特殊性的照片，

0: 这个时候建议快逃有点奇怪，我们要有一些敏感度，当我觉得怪怪的，感到有一点点不舒服，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考虑慢慢的疏远呢，或者是找身边信任的大人来讨论这个状况，是不是有点奇怪，可以怎么处理。你去相信自己的感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哦。还是可以用自己的第一直觉来感受一下这个人要不要继续深交下去。
0: 没错。
1: 那如果我对他非常有兴趣，我想要跟他有开启一个很自然的话题，有没有哪些话题比较好开启呢？
0: 最简单的当然就是你要去好奇别人的事情，不管是在网络的交友或者是实体的交友，其实我们比起说自己的事情，我们去问对方的事情，其实会让对方的感觉是更好的。因为对方会感觉到说啊，我是被喜欢的，我是被好奇的，那当然这件事情就会很自然而然的让你们的关系变好，他可以感觉到你对他的友善，这个是很重要的。也许我们就可以问他说，诶，那你的兴趣是什么啊？你平常都在做什么啊？或者是说，诶，可能我可以先讲一些我的兴趣，然后问他是不是也会这些啊，或者是他的兴趣，然后我们再做一些延伸。举例来说，诶，他如果说他喜欢看动漫，那我们就可以说，哦，那我最近有在追什么，你有追吗？我们就会延续那个他们的兴趣，接续着这个话题。
1: 哦，兴趣爱好是一个很好的开场。那还可以聊其他的东西吗？
0: 你现在的年级啊，你平常都在上什么？例如说，如果高中了，可能就有分类组嘛，高职里面的不同的科，那我们也可以好奇他的专长啊，他喜欢的东西啊等等。其实我觉得就是对那个人，对有兴趣的人发挥你的好奇心，然后去问，尽量去避开一些前面刚提到安全守则的部分的一些怪怪的问题，我们就不要问。例如说，那你家住在哪一条路上啊，这种哦，有一点太超过了的感觉。
1: 所以隐私的问题可能要比较避免掉。
0: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因为每一个人的雷点都不同，所以呢，如果你问然后发现他有一点在打模糊仗，你试了第一次发现他很模糊，那你就会解释一次嘛，然后你大概解释个一次或是两次，发现他持续的打模糊仗，那我就觉得说，诶，或许人家不想要聊这个话题，那我们就可以先缓一缓，换别的话题，或者是跟他聊，诶，今天发生的有趣的事情，就换个话题啦。
1: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老师提供这么宝贵的研究资料。
0: 不客气哦，那我们这边随时来交流哦。
1: 谢谢老师，拜拜。
0: 好，拜拜。
1: 小月归队，
2: 辛苦啦。综合因缘部的提示，还有人间考察结果，以及刚才小月带回来的研究资料，要巩固小安和大人这段缘分，可以先帮他们建立好的第一印象，还有避免在聊天或相处过程中出差错。
3: 好，那我来写零签了。小月啊，把空白的爱情零签拿来。
1: 来了。
4: 吐枪吐枪，爱情零签促成姻缘。
3: 感情想升等，朋友变情人，告诉我标准，不会一直等。完成。小月，你去托梦给这对理想情人，我呢去看看姻缘部有没有新的进展。
1: 是。

0: 小安跟大人虽然持续在通讯软体聊天，但是大人觉得小安始终跟他保持一个微妙的距离。
1: 唉，除了传可爱贴图给学姐之外，都不知道要怎么跟学姐聊天，而且也不敢一直传讯息给她，怕她觉得我很烦。
2: 想约学姐出来，却不知道怎么办嘛。
1: 谁在说话？
2: 我是谁不重要，年轻人啊，想约学姐出来，可以想想她对什么感兴趣。

0: 感兴趣的事情，我跟他还不太熟哎，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啊。他现实动态好像蛮常发美食的，
1: 这就对了，以美食为媒介嘛。
0: 约出来吃饭吗？好主意，但见面的时候要怎么给学姐留下好印象嘞？
1: 首先要打扮得干净整齐，见面之后轻松交谈，吃饭时可以主动帮忙拿餐具，过程中多注意他有没有其他需求。你要相信自己，你们很有缘。
0: 约吃饭我怎么都没想到啊，真是个好灵感，赶快来发讯息。学姐喜欢吃火锅吗？看你 IG 动态好像很常去吃。
2: 没错，你也喜欢吗？
0: 对啊，那学姐吃过这间吗？我朋友说超赞的，要不要找时间一起吃？
2: 好啊，我本来就打算在开学前先约你吃饭，再跟你分享一下学校的事。
0: 耶！哇呼！那学姐什么时候有空？我来定位。
2: 这周末中午吧，就麻烦你定位啦，店门口见。哇，她还蛮细心的，真不错，赶快来挑见面的穿搭。

0: 啊，还是要相信爱情呐、做这个工作真好，我觉得自己都变青春了。哎，我们来处理下一件委托吧。
1: 哦，睡美容觉才会回春啊。嗯，反正月老不在家，今天有业绩就好了。哎，我去眯一下哈。月老要是回来了，记得叫我。
0: 那我也去休息一下好了。
2: 没问题，组长们辛苦了，这里就交给我吧。就算月老不在家，你们也能守护良缘，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下午来到1:54，听完之后知道我们要该如何开启一个话题，可以让我们这个关系自然的推进了吧？这些小配宝交给大家，那当然也是要提醒大家哦，毕竟这个在交朋友上面呢，还是有很多妹妹嘎嘎需要注意。所以如果你在网络上有发现说，哎，好像有人跟你这个很突然的一见如故哦，可能你也要稍微保持个戒心啦，毕竟现在诈骗那么多嘛。那么其他的这个推进关系的小秘诀小这个撇步齁，就接下来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下一次播放呢就会在礼拜四下午1:00到2:00中间，欢迎大家可以持续锁定。路况部分来更新咯，先讲一下齁，现在在省道台64线有朋友说东向板桥到中和，哇，有够难开的，目前平均车速大约还是落在4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呢要提醒的是，稍早在台北市不是有说中顺街一段往西跟新隆路口靠近新隆路四段68-6号的那个行人穿越道上有路面凹陷的状况吗？那现在根据文山第一分局的最新回报是说，已经把那个新隆路四段往南的外侧阻隔大约1.5公尺，所以总而言之，请大家如果开在新隆路四段，请走内侧车道。那新隆路右转中顺街的车流呢，目前可能要先这个逆向通过中顺街的行人穿越道，然后再开进那个中顺街齁，这个路段啊，反正总而言之就是现在现场是有人员在指挥疏导的啦，我们就是小心小心再小心。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别忘了告诉我们内电话0800000123 ,com com com com com 123 ,得下打给。

来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说到守护，他说：“哎呀，那一定是 T 公杯啊，会来好好的 Bobby 哈。”所以 T 公诶 Bobby 这是蔡佳玲的歌声。等一下，我们歌曲结束之后，就准备2点钟对时喽。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福区，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50。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国道一号甲线新建工程动土典礼，并表示国道二号交通逐渐饱和，再加上桃机和航空城快速发展，因此这项工程将能纾解区域交通。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桃竹苗大溪谷计划是全国六大产业生活圈发展的重要指标，而桃园航空城以及桃机第三航厦和第三跑道则是该计划的强力心脏。为此，中央将和地方持续合作，完善道路工程，建构安全便捷路网，促进北部都会圈的整体发展。
2: 国道一号甲这项工程包括四个交流道跟两个溪谷交流道，这其中分三标，都在今年的上半年跟下半年动工，806亿的预算，只是缩短路程，缩短时间，让大家更为方便。
1: 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桃机年旅客将近5000万人次，远超过现有航厦的负荷程度，因此国一甲将成为第三航厦和航空城的发展关键。未来完工渴望纾解国道二号和台四线的交通负荷。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国一甲线起自台61线，在龟山大坑衔接国一平面路段，路线和国道二号平行，未来将成为国二重要替代道路，提升区域交通的服务水准。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我们下次再见。
3: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返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下午来到了2:06，这个时间点，不知道现在你在哪里？你在何方？在开车吗？还是在做事呢？还是要注意自身的状况哦。尤其今天这个老猴天呀，我们在户外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自身安全。不管是当行人哦，拿伞的时候可能要拿高一点，你的视野才不会有这个死角。那开车的话呢，也是要小心谨慎哦。这个车速要保持，安全距离也要保持出来。那另外最重要的就是眼睛要打开哦，你的车头眼睛也要打开，车灯记得点亮打开，让自己的前途大放光明，也让自己呢可以被看见哦。路况部分持续更新，先讲一下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的信义区基隆路一段156号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目前传来满场的资讯。另外在台北市的中顺街一段往西兴隆路口，目前还是在持续进行相关的维护工程，所以呢会占用了这个兴隆路四段往南的外侧外侧大约 1.5 公尺左右，请朋友要靠内侧行驶。那另外如果你原本要走兴隆路右转中顺街的朋友，请您先逆向通过这个中顺街的行人穿越道之后再开进中顺街啊，这个要按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行。那另外也请中顺街要往兴隆路方向停等号志的驾驶朋友要记得腾出这个会车的空间，或者是提早改道哦，先避开中顺街金龙路口，你就不用记这么多了。那新北市三重地区也要提醒哦，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前方，因为是国道客运要下乘客的地方，记得跟车不要跟太紧，保持安全车距。省道部分，台64往东板桥中和路段目前持续车多，台65线往北方向泰山新武路往五国国道一号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至于省道方面，两个长期工程也顺便提醒哦，台61线往北方向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记得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记得要改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至于在国道上面的工程呢，目前是持续占用了国道1号往北方向的大叶隧道外侧施工，国道3号北上34到21公里，过中和隧道到木栅前的内侧也正在施工中。国道5号的朋友啊，今天南下头城出口的外侧也在施工，北上苏澳入口匝道的外侧车道则是有割草工程。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的后续，也可以随时通报警广咯，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多谢大家。来听听众朋友推荐的守护系列歌曲，这是潘越云的歌声，守着阳光，守着你。

0: 守着阳光，守着你，这是潘越云的歌声。我们要持续来守着大家哈，这个道路状况呢，也请大家互相守护一下。0800000123，如果看到任何路况或资讯，记得随时通报警管，好，让我们可以继续呢，用这个这叫什么？算是互相联络的一个方式吗？好，让大家知道最新的路况资讯哦。现在看了一下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圆山内湖的路段均速慢下来了，大约4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呢，要跟你分享是在生活上面很有可能会不小心遇到的一些生活状况，到底有哪一些法律可以来解决勒。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去逛街，如果今天在逛街的途中不小心给他跌倒不啊豆受伤了，这个时候可以求偿吗？可能这个事情要看一下哦，到底是这个责任归属于谁，然后又有哪一些法律可以来应用呢？今天我们就请来自于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黄玉婷黄律师来跟大家好好分析说明，谢谢您。
4: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谢谢 Mia 哦，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跟那个听众朋友来分享一则新闻案例。好，那一样我们来看一下案例事实。那如同 Mia 刚刚讲了，就是其实是有一位顾客，那他到商店购物的时候，那因为店内的衣架摆设不当，导致这个顾客在通行的时候不慎跌倒，那造成了骨折，那向这个店家请求损害赔偿。
0: 是，
4: 对。那一般听众朋友可能听到损害赔偿，我们第一个比较联想到的就是民法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
0: 对，
4: 但这个案件当中，因为这个顾客他是基于这个消费的目的前往这个店家，所以他是属于我们消费者保护法所定义的消费者。
0: 嗯，
4: 那店家呢，他是以这个经销商品为业，所以也属于我们消费者保护法的企业经营者。
0: 嗯哼，
4: 所以因此呢，除了我们刚提到这个民法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以外，我们可能还需要考虑的是消费者保护法的企业经营者的责任。
0: 嗯，
4: 所以今天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为什么在这个个案当中的顾客，除了可以依照我们的民法来请求损害赔偿以外，还可以依照这个消费者保护法向商店来请求哦。

0: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消费者保护法，它其实是为了保障我们消费者的权益，那定有这个消保法。那其实它第七条规定说，如果你是企业经营者，你提供的商品啊，提供的服务，你应该要确保这些商品或服务符合当时科技或专业水准可以合理期待的安全性。
1: 嗯，
0: 也那我们的实务判决也常常看到说，企业经营者，你对自己出卖的商品，你固然应该要提供合理期待的安全性，
1: 是，
0: 可是你同时也要保持你出售商品周遭的环境的安全，
1: 嗯哼，
0: 让我们的顾客可能可以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中消费。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的企业经营者违反前面的规定的话，那导致我的消费者或是说我的第三人受有损害，
1: 嗯，
0: 那就要负损害赔偿的责任。
1: 哦，
0: 对，那回到我们的新闻案例哦，它其实消费者可不可以请求店家赔偿的关键就在于这个店家陈设衣架这个摆设不当的这件事情，那导致我的消费者通行的时候跌倒，有没有符合我们消保法规定的你的服务应该要符合当时科技或者是专业水准的合理期待安全性。
1: 是，
0: 对，那我们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呢，其实法院有看了一下实际店家的现场照片，
1: 嗯，
0: 那这照片显示，哎，这个衣架它虽然有留一点点的走道空间，
1: 嗯，
0: 可是这个走道也因为这个衣架的摆设变得比较狭窄，
1: 嗯哼，
0: 那这个衣架的设计也有让消费者产生一些视线的盲点，
1: 哦，
0: 对，那它可能底部突出于走道的部分，也没有任何的保护套啊，或是软垫，那甚至商家也没有警示标示说，哎，这边有突出你要小心通行，
1: 嗯，
0: 都没有这样子。那法院也判断，其实你这样子的衣架设置确实会对安全造成潜在的危险性，
1: 嗯，
0: 那你这个危险应该是你可以比如说贴一些标志啊，来提醒消费者可以来注意安全，防止这个跌倒的危险结果发生，
1: 嗯，
0: 而且其实这个本来就是走道，走道就是要共同行，那你拿来放衣架的话，你就更应该要确保走道通行的安全。
1: 对，
0: 所以这个店家他并没有贴警语来提醒消费者，防止这个消费者在往来的时候因为踢到这个衣架突出的地方而跌倒。
1: 嗯，
0: 法院就认为说，你店家的走道不符合当时的科技或水准可以合理期待的安全性。
1: 嗯，
0: 所以就认定说，哎，我的顾客可以依照消保法的规定请求店家负这个损害赔偿的责任。
1: 哦，
0: 对，那接下来也大概跟听众朋友分享其他法院曾经有判定说我的企业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我们刚刚提到的安全性的案例。
1: 嗯，
0: 像是说店内可能有清洁人员在清洁的时候，那可能他的清洁液不小心就灼烧到顾客的眼睛。
1: 哦，
0: 或者是说，哎，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常见，就是店内可能有厕所，或者说店内的地板本身比较湿滑。
1: 哦，
0: 那没有
1: 设置，路面湿滑的那一种。
0: 对，那他可能没有在这个湿滑的前面，就是设置一个防滑设施或者标志，那导致这个顾客跌倒的状况，这些都有可能被法院判定说你的服务或是商品不符合我们刚刚所说的安全性的规范。对，那再来是赔偿费用跟范围，这个就要看个案的损害状况而定。
1: 是，
0: 像我们本件就请求比较常见的医疗费用、看护费用或精神慰抚金等等的项目。
1: 是，
0: 对，那听众朋友可能会询问说，哎，那听起来好像跟我们常常分享的车祸案件，依照这个民法侵权行为责任请求的结果没有什么不一样。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来制定这个消保法的规范？
1: 嗯，
0: 对，那首先呢，因为我们消费诉讼当中相关的资讯都会握在企业经营者的手上。
1: 是，
0: 对，所以我们消保法有调整了我们在诉讼当中的举证责任分配，我们科予这个企业比较大的举证责任，这样子可以相对的比较保障我们的消费者的权益。
1: 哦，
0: 那再来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消保法的第51条有规定这个惩罚性的赔偿金。
1: 哦，
0: 他会依照说你企业责任的太阳，消费者除了我刚刚讲的一般的损害赔偿的项目以外，我还可以请求一定数额的惩罚性赔偿金。比如说这个消费者的损失是因为企业经营者故意所致，那法律就规定说我可以请求5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金。
1: 这么多吗？
0: 对，那如果是重大过失的话是3倍以下，那如果是一般的过失的话就是1倍以下。
1: 嗯，
0: 所以像是这个案例，法院最后就认为说店家的这个衣架设置确实有过失，
1: 嗯，
0: 因此判这个店家还要再赔

0: 一倍的损害赔偿额。
1: 哇哦，
0: 对，这也是跟一般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1: 是，好，所以这个是跟消费有关系的齁，才会有这个就是消保法去规范它吗？哦，原来如此。哎，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是以这个店家的角度来讲啊，他可能会讲说啊，那个衣架就长那样子啊，他自己不小心。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他能不能用这样子来辩驳呢？
0: 当然可以，但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消保法它赋予这个举证责任比较重的是在企业经营者的这一方
1: 哦，
0: 所以你应该要去主张，你要去证明说你提供的这个走道、这个衣架是符合我们刚刚的安全性的。
1: 哦，所以这个以店家来讲，他要去举证的是说我有做好安全措施这件事情。
0: 对，但是因为我们实际的状况就是他没有设警告标示，那他可能衣架的整个设置也比较的不良，所以我们的法院才会认定说，那可能这个店家他提供的服务确实没有符合我们消保法要求的这个安全性的规范。
1: 嗯哼，原来是这样。好，所以我们就是以后可能出去逛街的时候，当然自己要多加注意啦，毕竟这样子真的受伤的话，这个不舒服的还是你自己嘛。那当然如果真的是有类似的状况，那如果有这个权益可以主张，可以来至少贴补一下自己的这个医疗损失，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损失的话，还是要记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哦。那么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来自于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黄玉婷黄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感谢您，
0: 谢谢米娅，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比利卡里海，这是比利的歌声。下午来到了2:26了耶，路况呢有没有更新？有哦，刚刚在台北市区有一个移动性的工程开始进行，这是在富北地下道目前往北方向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作业。另外省道台62线有看到了抛锚车，但是在东向的12公里四角亭隧道前的外侧车道。那除了有抛锚车之外，有听众朋友也有说哦，那个路面上还有油渍哦。今天下雨天啊，再加上油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咕溜啊，所以麻烦朋友真的京津路段一定要小心再小心。这是台62线往东方向12公里四角亭隧道前的外侧车道，抛锚车及路面油渍的状况，请务必要先行避开了。再来国道的情形，先讲一下目前的车型状况齁。如果以国道一号驾驶朋友来讲啊，现在在双向的基隆端、双向的内湖到三重路段均速大约维持在60公里左右。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中立到平镇系统，还有北上的中立到中立转接道，目前都是车流瓶颈点，均速大约维持6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唯一车流是集中在国三往北方向中和到安坑路段，目前的平均车速不到60，原因就是因为 delay 了吼，而且是下大雨的那一种吼，所以呢，经过路段还是要稍微留意啊，当然要检查一下你的车头大灯有没有正常的点亮打开呢。那再来国道5号驾驶朋友，目前倒是不用担心吼，车型状况维持的非常良好。国道2号的朋友，往东方向的大竹开到南桃园，目前是车流瓶颈点，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刚才是有下雨，但是现在看起来雨势好像没有刚才那么大了，所以车型状况应该会慢慢的疏解消化吼，再请朋友还是要继续小心开车。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的呢，是目前国道上的工程，国道1号往北方向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还在施工，国道3号往北方向34到21公里之间，这是过了中和隧道到木栅前的内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持续当中。国道5号驾驶朋友啊，目前南下的头城出口外侧车道也正在施工，往北方向苏澳入口匝道的外侧割草工程也还在进行。那另外也顺便提醒一下国五的朋友，因为有听众朋友通报说，在国道5号往北的苏澳交流道往服务区方向的那条匝道上面是有散落物的吼，所以顺便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的车上有载运东西，记得给它绑好匝牢防渗漏呢。那后续如果还有看到任何的路况啊，或者是这个任何奇怪的地方，记得随时来电警广补充。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省道方面也持续提醒，长期性工程要改道哦。台61线往北是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的施工，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另外在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记得改走侧车道吼。这个工程比较久，会到118年，所以施工期间这些改道动线都要时刻的牢记在心。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到现场才会知道要怎么走吼，才可以更加顺畅好走。那当然了，我们出发之前，如果可以先上网查一查你的道路上面，你要走的道路上面有没有一些要特别留意的，那或许会更加顺畅好走。等一下2:30，一起来收听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政府推出 RSV 疫苗接种补助计划，率全国之先提供收入户提供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怀孕28到36周的孕妇免费接种服务，强化母婴健康照护，并降低婴幼儿感染的风险。台南市政府率全国之先提供 RSV 疫苗接种补助计划，帮助弱势孕妇减轻。

0: 负担，从孕期守护新生儿健康。市长黄伟哲说，
1: 打在儿身，痛在娘心，那现在是打在娘身，孩子就受惠了，好，这个可以出生后自己就带抗体。
0: 台南市医师工会理事长赖俊良表示，研究

0: 欧总队警务组，女婿林志昌则是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民防组警务员，外孙林宗焕任职古山分局内卫所，外孙女林于璇则在男子分局加昌所，长女吴淑慧长期投入社会公益，并担任桃园八德区大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子女常年在外地打拼，潘玉兰更加重视自身健康，
1: 自己管理好，就是去游泳啦，参加一些那个活动志工啊，他们就很放心的去为民服务。
0: 吴美惠警务组表示，他们都是被妈妈的积极乐观所影响。
2: 他经常就会觉得说，哎，不要问我几岁，健康万岁。然后他的这个乐观主动，就是积极的态度，也深深影响我们，让我们就是在外地打拼的我们，能够放心的去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家庭上。
0: 吴美惠警务组感谢保吴总队卢廷章总队长的推荐，让妈妈潘玉兰可以当选警察模范母亲，全家都与有荣焉。总队长更特别在母亲节前夕举办女王节和母亲节活动。
3: 母亲节快乐！
0: 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迎接温馨五月母亲节，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守护月系列活动。结合高雄捷运还有医疗院所，规划了25场健康筛检，希望鼓励女性朋友定期检查，用行动守护自己的健康。记者黄义豪报道。
5: 这项结伴护妈咪的活动从5月1号一路到5月31号，在捷运和轻轨站周边举办社区筛检，提供子宫及抹片以及乳房 X 光摄影服务，只要符合资格完成检查，就可以拿到捷运单程票和精美的好礼。首次参与者还有加码车票，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6: 为了鼓励尚未筛检子宫及抹片或乳房摄影的女性参加检查，卫生局也规划了守护你健康进入此简单首次筛检奖励活动。30到70岁女性完成子宫颈抹片，45到70岁女性完成乳房摄影，同时线上填报资料，完成一项即可获得100元全联礼券。
5: 卫生局也呼吁，母亲节不只是送礼，更可以陪妈妈一起做健康检查，用实际的行动守护家人的健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4: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天气仍然稍凉，华南云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的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1到28度，北部19到23度，中部地区20到24度，东部则是21到27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劳保局资讯站，
9: 妈，你在找什么啊？
10: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9: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10: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9: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10: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9: 哦，妈，你真聪明哎！
10: 那当然喽。
11: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4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下午来到了2:38，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电米娅节目瓜喜米娅，继续来补充一下路况的变化。先讲一下刚刚有朋友通过那个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发现好像有抛锚车哦，目前后方有大约 1.5 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这是在台一高架要往台北我看一下，这是往三重的方向过了中正南路，说是内侧车道有看到了抛锚车，那这个状况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告诉我们是从台北往三重还是新庄往三重方向，再请我们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另外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31.9公里安坑前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呢是导致它逆向停放当中，经过也要提高警觉了。这是国道三号往北方向31.9公里安坑前的外侧路间，目前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那目前这起事故呢，这个车辆是逆向停放当中，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赶快处理。其实啊，我们警广的听众朋友就像大家的把揪赶快，大家的千里眼跟顺风耳来告诉我们，到底在哪里，有没有发现什么这个特别需要小心的路况资讯。所以呢，我们听众朋友说，如果说到守护的话，那我们不管是警广守护大家，还是用路朋友守护警广，都是守护，而且呢都是有这个歌名的意思哦，就是你是我的眼，这是萧煌奇的歌声。

你是我的眼，这是萧煌奇的歌声。下午2:45，还真的要请大家来做做米娅的眼睛，后来帮我们的朋友找个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啦。各位问讲苏格宾又来有发挥火眼金睛的能力，告诉我吧，有没有载过这样的乘客嘞？首先呢，是要帮一位林先生找他的钥匙。他在今天的凌晨0:30左右，从基隆市仁爱区的中二路搭上计程车，一路坐到台北的林森北路。下车的时候，一个这个汽车钥匙忘了拿，吼，它是一个遥控器。再来是陈先生在今天晚上九点吗？这个应该是昨天晚上九点啦，吼，在三重区的重新路二段搭车到了双元街，结果下车的时候他说掉了一个黑色的手机。谢先生在今天早上11:30左右从台北车站的东三门搭车到了贵阳街二段，下车的时候说是有一个灰色的登机箱掉了，吼，他的旅行箱掉了，里面有很重要的个人用品。再来吴小姐今天早上8点从板桥的新海路搭车，一路搭到板桥国中，结果下车的时候呢，说他掉了一只蓝色壳装蓝色的手机。再来是陈小姐，在今天晚上怎么又今天晚上？应该昨天晚上的这个7点左右啦，然后她从忠孝东路7段搭车到了民权东路6段，结果下车的时候说掉了一个绿色的侧背包。再来米信施主吼，米先生在昨天晚上7:30到11点中间总共搭了2趟计程车，不确定吼是哪一趟掉了他的汽车钥匙，那种遥控型的。他说第一趟他是从济南路新生南路口搭车到了市民大道跟延吉街口，第二段呢从市民大道延吉街口搭回新生南路1段，他说下车的时候哇他的汽车钥匙就忘了拿。再来陈姓施主在昨天的晚上5:15左右从中城路就是士林蓝雅国中那附近吼搭车到了中山北路6段上面的百货公司。他说下车的时候一个深蓝色的皮夹忘了拿。张姓施主在昨天的4号的凌晨3:30从基隆市仁爱区

区，坐计程车到了万里区的加头路，下车的时候掉了一副黑色的眼镜。再来是一位来自于日本的草场小姐，这位草场女士是在5月3号的早上10点半到下午2点半之间，一共搭了4趟计程车，但是不确定在哪一趟掉的。她第一趟呢是先从基隆火车站到了和平岛地质公园，然后第二趟呢从和平岛地质公园又搭车到了那个基隆市中正区和一路上面的餐厅，第三段从这个基隆市中正区和一路的餐厅又搭到了基隆市中正路北宁路的海洋馆，然后第四趟又从海洋馆搭车到了庙口夜市。好，总共这4趟车里面，其中一趟他不小心忘了带的是一串钥匙，然后再麻烦朋友帮这位来自于日本的草场女士找找看。再来是王小姐，昨天中午的11点40分左右，她从中山北路2段的医院搭车到重庆北路3段，下车的时候掉了一个棕色的手提袋，里面是她才刚拿的药。再来还有哦，哇，今天因为下雨天吼，掉东西的人特别多。程先生在5月2号凌晨3点半左右从松寿路搭车到土城的立德路，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副深蓝镜框的眼镜，好，近视眼镜。再来是来自于大陆的侯小姐，她是在5月1号的下午2点40从民生东路5段搭车到了中山北路2段，就下车的时候呢忘了带一个黑色的拉链包，吼，里面是一整副有金色的这个镜架镜框的太阳眼镜。好，以上这些医书麻烦咱问讲司机朋友吼帮忙找看麦。啊，那是你安听众朋友吼嘟嘟好，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记得送来警广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感谢大家的帮忙。不要觉得你的帮忙很渺小，每一点点小小的帮忙或许在别人眼中呢是非常非常大的协助，毕竟这些东西呢或许对他而言是非常有纪念价值的。所以我们问讲司机朋友，哪些你有看到东西记得送来的时候要注意服务时间哦。目前我们的这个遗失物的服务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晚上8点，只有平日周一到周五才有，六日拍摄我们没有开柜台，记得要送到附近派出所。那当然啦，最好可以就是不要掉东西，所以我们问讲司机朋友可以在你的乘客要下车之前呢提醒一下，哎，东西有没有记得带呀？那我们大家也要有个好习惯哦，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下车之前务必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来听这首歌曲，听众朋友推荐的歌声 Hebe 田馥甄的歌曲，歌名就叫做《渺小》。

渺小，这歌曲来自 Hebe 田馥甄的歌声。稍早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31.9公里，在安坑前的外侧路间，有朋友通报说小货车自撞，而且变成逆向的这个事故，现在北控从 CCTV 干那么垮掉啊，吼，看来是已经接获排除。那另外呢，在台北市区富北地下道往北方向的移动性工程，也在刚刚是已经收工了。最新状况是国道一号往南62.7公里，过了中立的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及大货车的事故，需要您多加留意小心。今天吼下雨天，所以麻烦大家开车一定要确保你的车头大灯有正确的开启点亮，那也要车速控制一下吼，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徐富海的歌声，这首歌曲雨伞情吼刷情送给大家，但姐听完歌吼，听完歌之后3点钟整点对时，路况中心会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哦，来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那个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因为受到台北那个台一高架往三重方向的移动性工程影响，现在车子有点多哦。这个是在台北往三重方向的朋友。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台北市环快往北民族西路出口匝道的自小客车抛锚状况，目前好像是停放在了南京西路上哦，所以朋友经过也要小心。现在北市交大跟北市交控都已经在严密监控。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目前在这个我看一下哦，台一高架往三重方向过了中正南路的内侧车道，工程的影响，所以才后方回堵了1.5公里左右哦，不是抛锚车。好，那后续如果还有看到路况，麻烦跟我们说0800000123。好啦，真的要来听歌了，这是徐富凯的歌声，好刷情。

0: 下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1: 晨悠，
0: 陪你收听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先前在62.7公里过中立交流道占用中线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基隆到基隆段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先前在中和出口占用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缓慢，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2线西向鹿草出口匝道有大木板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随着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苗栗县警察局持续精进与金融机构及超商合作，强化联防机制。依据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统计，114年度苗栗县拦阻诈骗金额超过新台币3.868亿元，位居直辖市以外全国第二，成效卓著。数据显示，115年苗栗县前五大高发诈骗手法依序为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投资、色情应招诈财、钓鱼简讯。为了提高民众防诈意识，苗栗县警察局公布三起成功阻诈案例。其一，一名男子透过社群平台接触自媒体收入资讯，进而认识一名海外人士，两人交流多之后，对方分享投资虚拟货币获利经验，诱使男子前往银行开户绑定账户。
4: 你是没有其他家的账户才来？
5: 有其他家是不能去绑定的。
4: 不能去绑定什么东西？啊，这个是虚拟货币吗？
5: 应该算
4: 是吧，
5: 算是的。
4: 我跟你说了，对方现在就是初步阶段，叫你去开户绑定虚拟货币，然后你之后可能会落入到他的话术之中。
3: 第二起案例为一名妇人陷入假军官爱情诈骗，对方谎称花甲之年想要回台定居，要求协助汇款新台币45万元赎身。
5: 安小姐，你是在哪里认识这个人的啊？
6: 在网络了。
5: 网络的哪里 ？FB 啊。
6: 哎，对对对。哦，
5: 那你有看过他本人吗？
6: 有看相片而已。
5: 相片而已哦。
6: 嗯。
5: 哦，他是在国外是吗？他跟你讲他在国外。
6: 对对对对。哦、他是在当兵呢、啊。他想说60岁了，他不要当了，要回来台湾了，要先救他。
5: 哦、那我跟你说，这个是诈骗。因为联合国也不会跟你加赖啦。
3: 第三起案例则是一名妇人得知90岁男性友人准备卖房，双方口头约定以新台币50万元过户，于是妇人前往银行转账。
7: 你今天要办什么业务啊？
8: 我要转账。
7: 啊，转给谁？
8: 转给朋友。
7: 啊，这个朋友是什么朋友？
8: 是老朋友啊，
9: 因为他有一栋旧房子，
8: 就让给我，我就汇50万元。
7: 如果你们真的要这样子，你们要先签，你再汇。对，因为这样子保障你自己。
3: 刑警大队指出，诈骗集团除了诱使被害人临柜提汇款或设定约定转账外，近来更常以办理贷款、协助投资、代办账户等名义，诱骗民众申办账户并交付使用，成为诈骗犯罪的重要环节。因此，金融机构行员、超商店员等第一线人员正是防诈守门员。一名超商店员也分享协助阻诈的经验。
10: 我当时在柜台结账，就发现这个小姐在 ATM， 然后她手机是开着扩音，然后一直在跟对方在联系，就有听到有说要购买什么东西，还有以及她金额状况，然后我们就有上前先去关心她，然后她就说没事没事，是家人。后面我们越想越不对，因为她在那边已经操作了差不多已经有20分钟以上。我们又有再去询问他，并听到他扩音里面的男生跟他讲的一些在 ATM 操作的方式，然后以及汇款该怎么汇，我们就有想说那一定是诈骗，然后我就赶快通知我们临近的警察局，然后马上来帮我们协助处理。
3: 为了感谢第一线人员的付出，苗栗县警察局将拦阻交付账户、比照拦阻提款、汇款及约定转账案件纳入阻诈奖励机制。警察局长李忠品说：“
11: 到我们旧有的拦阻的奖励的制度哦，就是只有针对提款、汇款啊，跟这个约定转账拦阻成功的话，我们给行员奖励。”那这一次特别啊，增加了拦阻交付银行账户哦，也就是这个账户如果被拦阻下来，我们另外增加新的这个奖励的机制。

0: 那另外一个新的规定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每半年会统计蓝组件数最高，还有蓝组金额最高的行员啊，我们会发给他礼券新台币10,000元。那希望透过这样的奖励制度，能够提高行员的荣誉感，然后也积极的来帮忙诈骗的防止。
1: 李中平局长强调，每一起诈骗案件背后都可能造成家庭破碎与遗憾。金融机构与超商站在阻诈最前线，扮演守护民众财产的重要角色，呼吁社会大众请不要苛责行员与员警的关心，感谢他们的用心守护，让社会多一份关怀，少一份伤害。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位长辈朋友出门骑车或开车时，请记得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在道路上千万不要逆向行驶，也不要贪图一时方便随意违规回转。
1: 逆向或突然回转常常让其他用路人来不及反应，容易发生危险。若真的需要回头，建议依照道路标志高线指示，在可以合法回转的路口再进行，或多绕一小段路，安全最重要。
2: 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不违规回转，不只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用路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下午来到了3:10，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来继续补充最新路况。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台北市区呢，环快往北方向，在这个民族西路出口匝道，有朋友说我看到抛锚车嘛，那后来不是移到了南京西路上吗？现在大同分队来回报消息喽，因为拖吊车已经把它拖吊走了，所以现场是已经排除状况，大家可以安心通行。至于在新北市三重地区的台一高架往三重方向过了中正南路的这个工程啊，就是台北往三重方向的工程哦，现在新北交控回报说这个工程已经收工哦。那这样的话，后方的车流等一下应该就会疏解消化哦，辛苦朋友了。这个是刚刚在台北往三重方向哦，如果你刚好是要上忠孝桥啊，可能会发现怎么那么难走，主要也是因为刚刚前方是有工程的，那目前施工作业已经撤收，所以车流就会慢慢的疏解消化，塞车只是一时的，我们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行。至于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苏澳交流道往苏澳服务区匝道上的散落物，刚才评控回报状况解除。接着要来提醒的是目前还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首先提醒国道的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持续小心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工程还在施作当中，国道三号目前呢要小心的是北上34到21公里过中和隧道到木栅前的内侧有移动性的工程，还有国三往北方向96.8公里过了宝山路段内侧及中线车道之间掉落的米袋，现在也是接获排除完毕。至不对哦，这个还没排除哦，刚才看错了，现在这个状况还没排除哦，这是国道三号往北96.8公里过了宝山内侧中线车道之间那个米袋哦还在当路吧。至于国道

五号呢，现在看起来对工程还在进行哦。南下头城出口的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北上则是在苏澳入口匝道外侧车道的工程，这是割草作业。哇，好讨厌哦！天气变热了之后，好多虫虫都跑出来了。刚刚呢，就是看着路况，看着看着，突然有一只皮娜飞到我眼前哦，一瞬间就这样失神了，才蛮危险的。就像大家开车的时候啊，还是要保持这个精神专注，这样才会安全哦。啊，再加上今天因为下雨天，所以视线比较不好，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如果现在这个时间点你开车觉得好像有点累哈，感觉有出现虫影了，那就是你累了哈，记得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我们再安全开上路哦。神奈方面的工程持续提醒大家，因为台61线往北方向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林口路段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这是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记得要改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好，那后续如果您还有发现路况，记得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 多谢大家。所以来听到我们听众朋友所分享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黄飞的歌声，歌名叫做《阿不委屈》。如果要说守护，那一定是从最一开始就守护着我们，从这个在怀孕的时候啊，就会抱着肚子守护我们，然后到后来出生之后，可能也要在这个怀中再这样子亲喂等等等，所以阿不委屈一直都是守护的象征。我们听众朋友真的推荐的非常的好，所以今天跟你分享阿不委屈，会挂心啊。

0: 这是黄蕙歌声，歌名就叫做阿布的手，妈妈的手。
1: 台北大小事，帮你网罗台北大小新鲜事。
0: 台北大小事，网罗台北新鲜事。今天来点设计事吧，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来自于2026年台北设计奖的执行计划主持人以及财团法人中国生产力中心的邱宏翔协理。协理您好。
2: 您好。
0: 那首先呢，就有请协理来帮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哦，就是我们今年这个2026年的台北设计奖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那为什么这个奖项呢，这么重要到我们大家都必须知道呢？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大家介绍台北设计奖，因为台北设计奖今年已经迈入第19年了。
0: 嗯，
2: 那它不是单纯的一个比赛，它其实是一个让台北跟世界对话的一个重要窗口
0: 哦。
2: 那其实整个比赛的初衷就是希望让设计成为形塑美好未来的驱动力哦。
0: 嗯，
2: 那它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它是一个国际竞赛，所以它内容涵盖了工业设计、视觉传达跟公共空间哦。
0: 嗯，
2: 第二个它是台北城市设计选拔，其实它最重要就是希望所有的创意跟台北产生连结的时候，有不同的方式呈现哦，希望能够让大家在台北可以看到一个具有协助台北城市优势化的任何设计。更重要的，这个评审哦，不是看美不美而已，而是要看它是不是有在解决我们面对的，不论是社会环境或生活，或是整个永续的问题哦。那更重要是台北设计奖哦，过去都得到世界的三大社团组织啊，包括 ICOD、WDO 跟 IFI 这个国际组织的认证哦，也大概就是所有设计比赛里面国际能见度最高的一项哦。
0: 嗯，
2: 那另外今年也准备了450万的奖金来做实质鼓励，所以它其实是让各界好手可以在台北这个平台里面共同发挥，然后能够让台北变得更好，让世界看得到啊整个设计的精彩。
0: 哇，所以这个设计呢，它涵盖的范围其实相对是蛮大的。那既然这是一个比赛，那一定会有评审。听说评审团队好像非常非常的惊人，有来自四大洲11个国家的专家哦。
2: 对，因为它的比赛必须要具有绝对的专业跟客观性哦。
0: 嗯，
2: 那同时也希望能够有一些多元的观点，希望作品可以让在不同文化和产业背景上被检视。第二个是希望它有一个国际连接，也是希望这个作品不是单纯在台湾而已，它是可以放在世界上，在各顶尖的专家，甚至在其他的作品相较之下，它是一个非常好难得一见的机会。所以这次比赛有邀请到跨世界四大洲的11个国家的评审来当专业的评审。
0: 嗯哼，所以这一次其实对设计师来讲，就是一个可以让世界看见它的一个机会嘛。嗯，好，那因为说到设计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哦，那好像是设计师才会做的事情，好像离我很远。那我们以一般这个就是可能没有设计背景的人啊，我们要如何去感受这一次这个设计的魅力呢？
2: 其实设计没有那么的遥不可及了，设计就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0: 嗯，
2: 所以不论你从你穿衣服啦，买个电视啊，买个家电啊，所以它其实在生活里面它也会因为设计而产生的所谓的社会的影响力。
0: 嗯，
2: 包括我们如何让生活空间更好，在比如说公园的设计啦，路灯的设计啦，站牌的设计啦，在你怎么样可以让你更清楚的辨识。那同时也因为现在有 ESG， 怎么样让永续共荣变成一个发展，在台北设计奖也把它当成奖项的推动的重点之一哦。那另外的话也会办有一些相关的展览啊，甚至市民走读，也就是说让各位可以利用这些的机会来看看所谓的设计它是用什么手法让你的空间里面或是在环境里面特有它的手法，让它更亲民更符合环保，而且其实可以让各位有机会去了解生活周遭啊哪些东西被改变。那接下来6、7、8、9月其实还有陆续一些尝试哦。
0: 嗯，
2: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怀一下，多看一下那个台北，查一下PULB 上面的台北设计奖，看有什么系列活动啊，或者是10月有松烟的展览啊，可以大家来看看，其实设计是在生活周遭都会被随意看到，然后美化生活的一部分。
0: 所以它并不是这个专属于设计师的事情哦，而是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发挥创意，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加的顺畅，然后更加的舒服嘛。那说到这一次的这个台北设计奖啊，听说这个征件方式好像是有针对全球性的，又有针对专属于台北的这个选拔，那主题上面的设定是不是也有一些区分呢？
2: 对，基本上分为国际竞赛的，包括工业设计、视觉传达、公共空间哦，其实是国际征件没错。
0: 对，
2: 那但国内建也叫了不少，其实过去国内建也有一些非常亮丽的表现，那其实就是让整个世界跟台湾的设计师做一个对话，我们希望他最后是让设计新做一个美好未来的驱动力哦。那所以在这个推动里面，是希望让大家知道台北就是一个设计的舞台，所以大家可以在这边做呈现。
0: 是
2: 这个台北城市设计选拔里面呢，它其实不分种类，那它重点其实就是永续共融，它其实是希望大家利用设计的方式来改善我们的社区关系也好，或是数位服务平台也好，或是透过一个活动的办理，让大家用美的方式把生活的关系串联起来。另外的话，也利用设计的方式跟本身做连结，甚至来解决一些社会的问题。那像这类东西，其实都是这一次希望能够做到的。那相对的，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找的评审就会依照相关主题不一样，那让他们来针对这里边来看，所有的设计里面是不是有创新度啦，是不是有足够的穿透力呀？那同时，像台北城市设计选拔的话，就更重要的就是如何实践说的永续跟共融。简单讲，国际竞赛就是在看在国际舞台上它具有的特色。
0: 是，
2: 那如果在台北城市设计，就是希望在我们生活周遭设计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希望给设计的最后的建议就是，其实一切都要回到设计的初衷去思考，设计存在是不是真的对解决生活中的痛点。
0: 没错齁，所以说如果我们的这个选拔者齁，创作者，你在设计之前，你可能要先再回归一下自己的初衷，到底这件事情能不能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解决问题才是好的这个设计方案。那当然，如果身边有一些朋友啊，或者是设计专才的朋友想要来挑战的话，想要问问看齁，这个有报名的管道吗？
2: 有哦，现在台北设计奖已经在正式对全球做征件中哦，所以我们诚挚的邀请哦，国内外的设计师、学生或企业团体报名踊跃参加。其实报名方式也很简单，直接搜寻台北设计奖的官方网站哦。那目前报名完全免费，而且是线上就可以完成报名哦。当然如果有机会入选的话，还是要交相关的作品了哈。那请各位也真的要密切注意一下，因为这个报名截止日期啊，是到6月30号的当天的最后一刻哦，所以一定要在那时间完成报名，把东西上传完毕哦。那我们特别补充说明一下啊，其实这些年来评审更在意的不是设计的美和设计的创意而已，他更在意的是这些东西是不是可具体、可量产，而变成生活上的应用哦。那这个部分不论是国际奖项哦，也是朝向这些发展。更重要是台北城市设计选拔哦，其实已经开始可以强调出它跟台北市的关联性哦。所以简单讲哦，只要有任何设计活动也好，产品设计也好，空间也好，甚至于视觉来优化整个大环境的美学这些等等，都可以来做这些处理，甚至哦科技解放或是怎么样探讨永续共融哦，能够做一些改变都可以。那简单讲，这是一个让台湾设计被世界看到的机会，而且这个比赛哦已经具有世界的知名度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哦共同参与，如果能够脱颖而出的话，相信哦不论是这个比赛的奖项还有设计师都可以在国际的舞台上发光，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共襄盛举，利用这个舞台。
0: 没错齁，用这个舞台让大家的生活都变得更加便利。那或许呢，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创意啊，也可以用这样子一个方式让别人看得见，其实你也真的在努力生活齁，找出生活到底有哪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那今天在空中呢，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2026年台北设计奖的执行计划主持人，

0: 以及财团法人中国生产力中心的邱鸿翔协理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感谢您，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下午来到3:27，在我们收听新闻之前，路况来更新。原本国道5号往南方向头城出口的外侧车道工程，现在已经收工。朋友通报说，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一路从南京东塞到圆山呐。现在如果你是原本要打算走建国高架往国道1号圆山入口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先别走哈，现在车子很多。那另外有听众朋友说，现在在国道2号南桃园的路段，雨势非常大哦。所以也提醒朋友，因为今天好多地方真的都是下大雨的，所以一定要点亮您的车头大灯，小心慢行，安全距离也要比平常晴天还要再拉长一点点，你才有时间可以反应，而且才不会害怕这个水漂效应。那另外呢，要持续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国道3号朋友行经北上96.8公里过宝山，一定要小心哦，米袋掉落，目前掉在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至于在我看看哦，路网图上呈现的车流平均点，现在如果以国道1号往南的方向来讲啊，如果你是开在内湖到台北，或者是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是车流平均点，均速不到60。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单纯车子比较多吼，均速已经荡到了40以下。在往北方向，台北圆山汐止五堵路段，目前也是车速低于60公里的路段。国道3号驾驶朋友，目前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那个平均车速大约维持在60公里左右，也要请朋友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变换车道一定要打方向灯。等一下3:30，一起收听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宜兰近期地震频传，加上五月进入防汛期，宜兰县政府启动应变的 SOP， 严密掌握天气的资讯，落实各项防灾准备的工作。罗家卫的报道。
2: 宜兰海域在一号晚间发生规模 6.1 震度4级的地震，而4号又接连传出4起有感地震，其中一起规模 4.0 的地震因为深度只有5公里，属于极浅层，伴随轰隆隆的地鸣声，让许多民众备受惊吓，所幸并没有传出灾情。面对频繁地震，代理县长林茂盛指示各局处长必须及时启动应对措施。
3: 地震的这个不管是警报的发布，请依照我们县府的 SOP 啊来进行相关的了解。我们期望不要有地震的一个发生啊，但是万一有发生啊，我们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2: 此外，五月起进入防汛期，林代理县长特别要求水资处严密掌握天气资讯，并与各乡镇市公所保持密切联系。他也呼吁民众，近期地震与雨量增多，行经山区道路需要特别注意落实与路况，并落实各项防灾准备工作。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桃园八德警方处理公庙纠纷聚众斗殴的事件，剧组出动快打警力到场搜证，巡线带回五名犯嫌，讯后依法送办。近期的报道。
4: 案发晚间，八德警分局获报辖区坎顶路疑似有涉及公庙纠纷，立刻派

0: 的吴姓和陈姓男子两方共五人问讯，警方初步了解双方早有嫌隙，在偶遇后情绪失控，进而爆发肢体冲突。求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八德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国煌说，
1: 警方获报纠纷，立即派遣快逃部队前往，经调阅监视器，带回双方嫌犯共五人，讯后依妨害秩序、伤害等罪嫌，分别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后续将再持续追查，以厘清案情。
0: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呼吁，宗教活动应以理性、平和和相互尊重为基础，严禁类似暴力脱序行为。倘若民众发现相关不法，请即刻拨打110电话，警方将迅速到场处置。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南麻豆国小同学步道一二期完工，目前全市有109校纳入同学步道改善的计划，守护学童同学的安全。魏景妮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持续推动校园周边通学环境改善，麻豆国小通学步道优质化工程第二期经历九个月施工，今年三月顺利完工。市长黄伟哲前往视察的时候表示，市府将通学的安全列为施政最优先的项目之一，透过中央跟地方合作，全面优化校园周边人行空间，让学童拥有安全平稳的上学还有回家的道路。
4: 对于这些通学步道优化列为市政的安全项目的最优先，因为我们经不起同学因为在上下学过程中受到因为没有通学步道或通学步道不好而遭到一些这个交通安全上的一个疑虑，或是受伤，或是说遭到碰到一些车祸，因此呢我们列为最优先。
3: 市长表示，目前全市已经有109所学校纳入通学步道改善计划，其中72校已经完成，另外有37校正积极施工中，预计今年底到明年初陆续完成。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1到22度，中部地区22到24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7度，离岛地区18到24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远方。

下午3:36，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继续来关心几类吼，现在路况有没有变化嘞？首先要提醒，因为今天这个天气状况没有到很好，都还在下大雨哦，所以麻烦朋友雨中行车，请一定要确保你的车头大灯有正确的开启，还要保持安全距离，车速要控制一下。目前要特别提醒，在国道二号双向南桃园路段的朋友。因为有朋友特别打电话进来说，哇，那个雨吼下的真的有够大的，都快要看不清楚前方的道路了，所以别忘了一定要小心开车。那另外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到圆山，目前车子还是很多。至于在台北市的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从台北往三重方向，因为稍早是有移动性的工程哦，所以一度是车子比较多，不确定现在这个车流量有没有疏解了，再麻烦朋友来电补充咯。再另外提醒，大渡路

往淡水方向过了中央北路四段，现在内侧车道有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经过的朋友也要小心，不要进行二次伤害了。那当然如果方便的话，您也可以协助来拨打一下1999市民热线，加速它处理的速度，或者是可以直接打给动保处，这样的话可能处理起来速度会快一点点。诶，说到这个处理小动物的状况啊，其实我自己就有一个通报经验。因为我记得有一天啊，就是在回家的路上，我就发现在马路中间有一只小猫咪，真的是被撞到了，然后它也是有点就是蛮惨的一个状况。那其实看的会蛮心疼的，但是我自己又不太敢去处理它，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立刻马上拿起手机，好想说要来拨打1999，但是发现不行耶，那要市话才能拨打。所以等到我回到家，赶快用市话来打那个1999啊，然后就赶快通报说有这个状况。那因为他们是跟我说动保处的人是已经下班了啦，所以就没有办法请动保处处理，只能请附近的这个警察局的员警来帮忙处理。所以我们人民保姆呢，在大半夜的时候还是帮大家处理了这个状况。那后来呢，1999又打电话来跟我回报状况，我也觉得哇，真的很快速很窝心，辛苦我们的人民保姆了。好，那分享完这个经验之后呢，还是要来持续提醒其他的交通状况。目前我们先关心一下我们国道上的朋友哦。国道一号往北大叶隧道今天外侧车道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所以目前从路网图上呈现，往北方向机动端车速还是相对偏慢，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内湖圆山路段单纯车子比较多，可能也是受到天气影响，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咯。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朋友，有提醒您，今天的往北方向96.8公里过宝山的内侧中线车道之间那个米袋还没有接获排除，继续往北开，开到了北上34-21公里，过中和隧道到木栅前的内侧移动性工程还在持续。至于国道五号朋友，今天要提醒的是在北上苏澳入口匝道的外侧割草作业进行当中。省道方面，长期工程台61线往北是 7.9-15.5 公里，芦竹林口路段施工封闭，记得改走台15线。省道台66双向 0.1-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走旁边的侧车道才可以正常利用。好啦，后续任何状况也麻烦您随时来电补充了。0800-000-123 0000-123多谢大家。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呢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郑兴所演唱的《城南》。我自己觉得说这首歌曲听起来很有这个画面感，诗情画意的，所以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咯。而且很特别的是，因为这首歌前面它也加了这个雨声嘛，就是下雨的感觉，所以刚好跟我们现在窗外的风景还蛮呼应的，所以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歌的魅力。

城南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郑兴的歌声。接下来这首呢，是我自己在这个音库当中选播决定后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我觉得他也写得非常非常的厉害。这首歌曲叫做《日常守护者》，是来自于没有才能这个乐团所带来的歌曲。那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其实可以稍微鼓励到一些，如果你刚好正在处于一个低谷期的话，听完歌曲呢，或许可以心情好那么一点点。先来提醒一下路况，现在在台北市区大渡路往淡水方向过了中央路四段内侧车道小动物的状况呢还没有清除哦，经过还是要小心。至于在路网图上呈现的车流瓶颈点，如果以车型状况不到40公里的路段，现在是出现在国一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北上，从新竹到竹北均速大约落在40公里左右。那另外高架部分哦，西武高架目前往南方向提顶下台哟，也是均速相对偏慢，需要您小心通行的路段。国三国五跟国道二号目前车型状况还 OK， 只是下雨天还是要请您记得一定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再来提醒台北市的中顺街一段往西方向跟兴隆路口，因为靠近兴隆路四段68-6号前方的那个行人穿越道上有路面凹陷并且掏空的状况，现场是已经有架设交通锥，也有相关的人员正在进行工程。根据文山一分局最新的状况是说，这个施工作业会到晚上的8:30，如果朋友可以的话先避开

中顺街跟新农路口会相对起来开起来比较顺畅好走哦。条条大路通罗马，不一定非得要走这条路不可，有的时候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嘛。

希望你也可以被温柔以待。这是来自没有才能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日常守护者》。那米娅也是大家的日常守护者哦，守护着大家的下午时光，希望您的下午都可以过得快乐顺心。路况部分也希望可以顺顺顺哦。来，还是要提醒一下，稍早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工程现在是已经收工了。国道三号往北方向34到21公里，原本中和木栅路段的内侧移动性工程也在刚刚已经收工。至于路网图上呈现那个车流瓶颈点，有点变长喽。国道一号南下，一路从桃园开到中立福。雾区，请您务必保持安全车距吼，因为这边车速不到40公里。谢武高架南下，堤顶下塔哟，目前也是相对起来比较辛苦的路段。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大家的日常守护者呢？有听众朋友给了答案，答案是什么？是洋葱。虽然我很讨厌吃洋葱，但是毕竟它的营养价值真的很高，所以近期呢我也在努力克服这件事情。好像我这个最近这几天呢，我就煮了咖喱啊，就把洋葱给丢进去。以前吃咖喱的时候，我每次都把洋葱挑起来嘛，那我后来稍微也去了解一下我到底为什么会讨厌吃洋葱呢，想出来的结果应该是因为它的口感问题，所以我就把它剁得非常碎，碎到那个快要融化了的那一种。所以这一次在吃咖喱的时候呢，我就逼迫自己吃了一点洋葱，我觉得自己有点进步，希望这个进步的喜悦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呢努力克服一些如果你以前很害怕的事情，你现在一定有勇气可以跨越过去。这首歌曲当中也有深诚的守护哦，来听杨宗纬的歌声《洋葱》。

杨宗纬的歌声，这首歌曲就叫做《洋葱》。持续提醒路况喽，在台北市大渡路往淡水方向过了中央北路四段，请一定要小心，内侧车道有小动物。目前它是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但是还没有处理好，请您一定要先避开。另外，在新竹市北区的西滨路一段四百。

72号的事故，现在还在通报处理当中。稍早在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受到移动性工程影响的车流哦，感谢北市交控回报了，现在车流已经恢复顺畅好走。那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路况，别忘了随时来高速警广，电话0800-000-123。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要送给你的歌曲是来自于法国爵士天后菊儿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我的守护者》哦。也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别忘了，警广永远是大家开车的守护者，让大家呢几楼顺顺顺，但姐兰卢卡孙哦，没有啦，我们的卢卡斯就要上线了，来为大家服务。那杰米亚就陪伴你到这里喽，明天下午1点钟，让我们继续空中再相会，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以及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92.8公里过新竹 A 交流道占用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

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岸坑道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58.7到58.8公里之间，在埔顶一隧道之前的路线有小客车停放。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的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东向16.8到16.9公里之间，在归仁路段的内侧有方形的掉落物，要请小心闪避。台88线东向凤山往大寮的路段沿线是车多速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1: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旅程就像路况一样充满多样性。为了让交通更加顺畅，下班时我都听警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节目。Lucas， 和你路较顺，我是你的好朋友李罗。
5: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6: 乖孙诶，你穿这样敢袂寒啊？
5: 有一种好，叫做
7: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5: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8: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5: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9: 很足席的时间，四点过五分，四点零五分喽。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 九四点三，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到七点的《如此美好》上线喽。我是 Lucas。好，大家都卡顺啊！啊，今嘛都离卡北顺的路段哦，伫咧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机场系统到内力交流道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都是车流瓶颈，尤其新竹路段更是走走停停，开不到20公里，请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过来西武高架的话，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集中在南下的堤顶路段。至于国道三号方面呢，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之间单纯车多，时速呢也开不到30、哦、部分路段呢都下大雨哦，雨中行车真的要注意好自己的安全，包含速度管理、行车视线，样样都不可马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也是车多速度慢。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大致上都是顺畅的，请继续保持下去。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 92.8 公里过新竹 A 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排除搞定，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正在消化当中，所以导致刚刚定点的状况呢已经排除，希望可以呢赶快让车流动起来。至于在国道三号南下 58.7 到 58.8 公里之间埔顶一隧道之前，有一台小轿车停放在外侧路间，没有看到警告标志摆出来，可能是抛锚秀逗了，停在外侧路间，经过时也要当心哦。那市区的话呢，也来关心台北市目前的车多路段，这个是在建国高

0: 驾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哦，圆山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阵尾巴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那北投大渡路三段往淡水方向，就过了中央北路四段之后，哦，内侧车道有往生的动物，小心闪避哦，避免二次再度压到它。希望大家都要小心闪避这个内侧车道的往生动物。如果您刚好是在大渡路三段要往淡水方向，过了中央北路四段之后要小心。新竹市北区西滨路一段472号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哦。目前这起事故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之前呢，有朋友说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不太好桥塞车，这主要原因呢是受到施工的影响。不过呢，那个施工的地点是在台一线高架道路往三重方向，移动性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场车流恢复正常咯。提供给刚刚报这个路况的好朋友，哦，可以放心，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已经正常了。那在看到一些施工管制的路段哦，这段期间都是一些捷运工程，还记得吗？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这边是捷运工程，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如果待会呢遇到车流瓶颈塞车的话呢，要启动分流措施，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哦。像是木星路、新农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都可以作为大家的改道动线。这个施工呢要持续到明年七月底才会完工。另外一个捷运施工的现场呢是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麻屋哦，哦，从这个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树林区哦，这是在我们最近的捷运工程当中最重要的路段之一，树林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内侧车道有捷运的工程施作，这段期间往来桃园跟新庄两地的朋友要小心注意哦。改道的路线不好你知道，如果你是往桃园龟山的方向啊，改走三福街再衔接福兴街就 OK 了。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改走俊宝街、俊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四选一，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咯。那路况后续消息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1: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卡斯大排档。

0: 来，今天的卡斯大排档魅力无法挡，我们这个单元已经好久没有进行了，因为呢上个月呢都在进行这个金钟的这个节目安排。那我们今天呢，因为考量到因为下雨天大家心情需要疗愈一下啦，哦，所以呢透过一首首动人的好歌还有新歌作品呢要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我们这个单元线上呢非常开心邀请到了这一位啊，哎呦，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时间是2年前哦。
1: 没错，时间就是这么快，
0: 哦，
1: 2年前了，
0: 真的时光飞逝啊。
1: 是
0: 哇，这一次呢转型成为音乐才女，让我们隆重欢迎翁玉君。 Hello 玉君。
1: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0: 哇，现在很多朋友，哦，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哦，
1: 是，
0: 因为我们很多，哦，像是张妈妈这边的朋友啊，她每天看那个电视的综艺节目，有没有？
1: 对对对，
0: 哦，每天都会看到你啊。哦，然后现在呢要听我们的新歌专辑呢都要听这一集。
1: 没错，
0: 我们这一次呢要带来这个新专辑，都是10首歌，都是你自己一些个人的一个经历跟故事分享。
1: 对对对，那这次的专辑呢里面有10首歌，那这张专辑叫滔滔唱锦心，
0: 哦，
1: 对，然后的主打歌是既人喜安呢，
0: 既人喜安呢，哦，这首歌曲呢光看歌名就有一些故事要跟大家来分享，对不对？
1: 没错，其实这首歌它的原本的歌名叫做喜为，
0: 就是实话
1: 说实话，哦，对。那其实我那时候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很惊讶，我说哇，这个曲风我好喜欢，因为让我想到我的偶像黄以玲。
0: 嗯，哦，以玲姐。
1: 我觉得线上应该很多朋友都是以玲姐的粉丝。
0: 我就是其中之一，
1: 就是，
0: 对，常常播他的歌啊，
1: 真的真的。然后，我那时候，然后就是看了这个歌词，我觉得很有趣，因为，醒薇其实他是在

0: 讲说，不管你是在感情上，像词义上面可能讲到的是情爱，对，但是其实我们生活上也有很多，例如说会听到一些好听的话，或是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所谓比较攻击性的话，
1: 一些正面跟负面的一些字眼，
0: 没错，都有。那到底哪一个是实话？对，有人觉得好听的话可能是实话，
1: 对，
0: 不想听的可能不是。但是其实我觉得外面的所有的声音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回到你自己内心，
1: 自己内心的声音，自己的内在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0: 没错，你心里面想那个东西消化过之后，那个才是你真正的实话。
1: 是，
0: 对。
1: 就是透过这首歌曲来帮助大家好好的认识自己的意思咯。
0: 对对对，因为像刚刚讲那种就是歌名嘛，既然是安内归去的安内熊干脆，就是这句其实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就是
1: 有点哲学哦，
0: 好像就是不然算了吧，
1: 好像将就的那种感觉。
0: 对，但是其实他不是，他是要讲说，其实慢慢的我们要去体会，对，体会完之后，然后重新去感受你到底这个吸收完之后，然后重新转化，然后到最后你心里面到底真正的声音是什么。
1: 对，真实的想法要好好的去透过内化的过程，然后呢转换成自己想要表达的一个意境哦。
0: 没错，是。
1: 哎，我们今天呢第一首歌曲就来感受一下既然是安内我们这样的一个词义，还有整个曲风的展现，也可以看到说我们玉君呢在这两年呢已经进化了、而且呢这一次的团队都是金奖组合哦。
0: 是，
1: 待会再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哦。
0: 没问题。

0: 播送的歌名叫做《既然是安呢》。
1: 是
0: 哦，这次专辑呢，请到荒山亮老师来主导整个制作的方向，对不对？
1: 没错，那这次从一开始就麻烦我们亮哥来帮我操刀了。
0: 你知道每一次哦，只要是台语歌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他们一致性的都会提到亮哥，因为他这个多年来哦制作音乐、制作专辑的经验哦，已经帮助不少歌手在整个十首曲目当中呢找到一个新的出路，还有呢整个活跃整个歌曲的生命力。
1: 没错，是像这次其实十首歌曲的风格真的非常不一样，很多朋友都说哇，这次的风格好不同哦，然后唱法也很不一样。
0: 对啊，像我前阵子哦播了那个《柠檬爱玉》啊，哇，大家都觉得叫好又叫座，这个很轻快，而且呢这种男女对唱的氛围真的很好听，
1: 很好听，对对，而且那一次这一次呢就是合唱的对象居然是昌宪哥，
0: 是的，
1: 大家很惊讶。
0: 哎，你知道吗？宪哥啊，就是昌宪哥。
1: 对对对，
0: 他在那个以前我们台湾国片当中，他可是有破亿吉祥物之称，
1: 真的，希望你呢有这个机会可以
0: 沾沾喜气。
1: 对对，没错没错。
0: 而且这一次专辑的风格还不止这样子哦，哎，还有很多，比如说温暖啊、深情啊、轻快、俏皮。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这个专辑的同名主打，
1: 是这一首叫《滔滔唱几心》。
0: 哎，这首歌曲要表达什么样的概念呢？
1: 其实这首歌我的那时候在写的灵感是有两条路线。一个是亲情，一个是朋友。那这个朋友涵盖其实主要就是跟粉丝们之间。
0: 是，
1: 对。那亲情，因为当时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刚好遇到我奶奶，刚过世不久，那我就突然觉得这个人生怎么这么短，好多话就是突然想讲，但是来不及了。
0: 对
1: 对，那所以其实我这首歌一开始的歌名叫做《这条路》。
0: 这条路，
1: 对，就这条路，人生这条路，或是说粉丝们陪着我从比赛然后到现在这样这一条路，对，发生的种种这样，然后粉丝们的来来去去啊，我其实心里面有好多的话很想说，不管是现在正在还在守护着我的朋友，对，或是说已经可能缘分已尽的朋友，都好，但是我觉得就觉得好像有很多话想要跟他们说，但是可能有时候就是没有机会，或是时机不对，对，场合不对，那怎么办呢？算了，我后来其实自己就是消化完之后觉得不如就给他好好的藏在心里面，有些话其实不一定要说，
0: 不一定要说开，
1: 对，不一定要说，就让时间，然后让透过歌曲，然后让大家慢慢的去感受，
0: 就让时间证明一切，好好的品味一下我们这首作品哦，
1: 是
0: 滔滔唱底心。
1: 对
0: 哦，不过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看到路况的话呢，汤滔滔唱底心爱供出来哦。
1: 是，
0: 我们今天呢请到玉君来到现场哦，也是要斜杠一下，看看最近好、哦、现在有没有什么路况重点要提醒。我看好像都是一些施工啦，或者是一些每天这个时间点会塞车的动线，对不对？
1: 对对，没错。像目前呢要留意的就是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这个北上的新竹路段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在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央路四段138号到204号这个之间呢，也有这个施工的进行，所以大家要注意。那另外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从92到102号双向捷运的工程车道呢有缩减，所以呢也要小心的通过。那在这边呢特别祝福大家各位朋友呢，雨天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平安哦。我是翁玉君，
0: 赞哦，好，大家一路发一路发，
1: 没错、
0: 哦、平安到达目的地。好，那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偷偷藏入心》。
1: 是，滔滔唱入心。

0: 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玉君哦词曲创作的，这次呢在专辑当中呢也贡献了三首歌曲，都是出自于你的这个创作。哎，写歌的感觉如何呢？
1: 写歌的感觉其实刚好就是我的专辑里面还有另外一首叫虾瓜，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节目最后的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
1: 对对对，其实这首歌虾瓜，因为 我想要分享的是说，其实一位歌手在外面唱歌之外，其实常常会有朋友会想要点歌，
0: 对，
1: 但是有时候他们点的歌曲可能不是我们想唱的，对，可能刚好他那个歌可能对他来讲有很特别的回忆，但对我来讲可能是一个可怕的回忆，
0: 可怕的回忆，有遇过这样的经历，
1: 有真的是有，所以我就觉得那既然这样我就要自己写歌，然后把我写的歌唱给你们听，对，所以这首虾瓜其实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真的是写歌，就是从一个歌手身份然后来转为一个写歌的一个角色，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点歌，那我希望我能够写我自己的歌，然后

0: 唱给大家听。
1: 这次呢，透过我们玉居的这个笔下温柔又坚定的这个风格呢，已经产生了，所以呢，我们很多专辑的其他曲目也会陆续在我们节目的其他时段安排。
0: 是，
1: 对。那后续呢，如果说呢，想要关注你未来的这个作品动向啊，还或者是说一些活动啊，要在哪边可以找到你的这个社群呢？
0: 是，如果大家想要知道玉君呢，不管是活动还是说有最近有没有什么节目啊，甚至是宣传，你去哪里宣传啦、啊？对，其实大家都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就是脸书的粉丝专页打翁玉君，对，或是追踪我的 IG， 那我所有的活动讯息，还有包括有时候会跟大家分享生活的点滴，其实都会在我的粉丝专页上。
1: 哇，所以呢，透过这个社群平台的力量，也可以感受得到我们这个歌手间人情味的展现，
0: 是
1: 以及歌背后的故事哦。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喽。
0: 没问题、
1: 哦，期待你第三张专辑。
0: 好，然后很谢谢我们线上所有朋友，然后真的就是下雨天，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是，好，我们下次见喽。
0: 下次见，拜拜。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亚洲最大的资安盛会2026台湾资安大会正式开幕，来自于全球超过20,000名的资安专家和产业代表齐聚，从技术到实战，建构亚洲指标性的资安生态链。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随着 AI 发展，资安威胁也同步升级。今年台湾资安大会以韧性未来为主题，强调资安已经从单纯的防护转为在遭受攻击时得以维持营运、快速复原的能力。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代表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时表示，台湾今年资安产值已经来到912亿元，稳健迈向前一大关。除了提升全民资安意识，守护数位主权，台湾也将结合半导体产业优势，成为全球标准的制定者。
3: 我们将与森迈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以及我们台积电携手推动森迈E187半导体设备的资安标准，这是第一个由台湾主导推向全球国际资安认证。台湾不仅仅是技术的参与者，我们也正成为标准的制定者。
2: 本次资安大会吸引来自国内外400家顶尖厂商参与，即日起到5月7号，共超过250场专业资安议程，呼应全社会防卫韧性的重要性，为下一世代的资安防御架构提供务实指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宜兰大学在今天迎接100周年的校庆，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祝贺，肯定了宜大从农林教育扎根，成功转型为兼具科技还有永续特色的综合大学，更是东部地区的人工智慧和智慧农业人才培育的关键基地。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0: 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高雄有一名男子开着小客车拒检逃逸，远警开枪制止，嫌犯仍旧是加速逃跑，最后自撞下车逃逸，遭到警方压制。在他车上查获了毒品，沿途的交通违规合计最高可罚19万多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警组4号深夜9:50执行巡逻勤务，在苓雅区中正路和体育场路口盘查一辆黄线违停的自小客车，驾驶假意配合后趁机加速逃逸，过程中撞击警组机车。三都路派出所所长徐俊玉说：“
3: 原警为避免自身及民众遭受危害，经喝令停车无效后，找左前轮胎射击发五枪制止，附近警组一路尾随伺机拦查。”该车在苓雅区中正一路与三多一路口自撞路边原石停下，警组随即上前压制逮捕。经了解，本案驾驶为李姓男子，警方自李男身上起获2级毒品依托米子烟弹2颗。
2: 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和妨害公务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驾驶李姓嫌犯拒检逃逸过程中多项交通违规，苓雅警分局共计举发黄线违停、未依规定使用灯光、危险驾车、拒检逃逸和毒驾等，合计最高罚锾为192,0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汽车牌照2年，并吊扣驾照1到2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先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受华南雨区东移的影响，各地都是有些阵雨出现，特别在中部以北地区雨势都还蛮明显的哦。那这样的水汽呢，一直会持续到明天的清晨，不过是今天的深夜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雨势上会逐渐的趋缓一些，而预估是到明天的白天之后，各地会逐渐的转为多云到晴，剩下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变多，偶有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大多都可以见到阳光了。所以在气温方面，随着环境转吹偏东风，气温回升，在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西半部则回温到28至30度，局部温度会来得更高一些，而早晚的各地低温普遍是19到22度，感受还是稍凉，所以早晚外出要多加衣物，注意保暖哦。另外是明天晚上开始呢，在这种回暖贴近形态下，马祖就要留意可能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请留意航班资讯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掌声欢迎全国最红的亲子相声表演。
6: 坚哥，咱们要讲的是拒绝贪腐，坚持廉洁。
7: 没错，
6: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会摧毁政府的形象，所以公务员要坚持廉洁。
7: 没错，
6: 我们要建立对贪腐零容忍的共识，发挥大众监督的功能。
7: 没错，
6: 我们要勇于检举贪渎，全民共同参与打击贪腐。
7: 没错，
6: 哎，你不能老是讲没错啦。
7: 我有说错吗？
6: 没错。快问快答，不接受不当馈赠。
7: 没错，
6: 不收红包不走后门。
7: 没错，
6: 拒绝贿赂与不法利益。
7: 没错啦，
6: 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
7: 0800-286-586。
5: 谁贪渎，请打听，快检举拿奖金。
7: 没错没错。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8: 永远不回头。
9: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姚可杰。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节目，就在警广台北分台 FM94.3，赞哦。

往台北分台，如此美好的时光。刚刚国道三号南下58.7到58.8公里之间，埔顶一隧道前路肩没有看到这台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喽，排除。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先前在外侧车道进行的割草作业已经撤除喽。台北市中山区民权东路二段往西方向跟中原街的交叉路口，先前中线车道有一起事故在处理，不过呢，在刚刚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就已经排除，那车流正在消化当中。那如果说您现在是位在天母一带啊，哦，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这边车多，地点呢就位在中山北路六段双向，介于德行东路到市东路口之间，这边车多。其他的车多路段呢，还包含了像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新北市的话呢，则是在快速公路这边是比较明显的车流，在我们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之间，双向车多，均速50公里上下。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以及北上的泰山出口都是车多排队。淡水区的民权路要往三芝方向也是不好行进啊，雨中行车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慎防车辆打滑或是水漂现象发生哦。我们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仪表板有没有开启车头大灯哦，检查一下，打开点亮，你的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在下午的时候，我们台北市文山区中顺街一段往西的方向跟新隆路四段的交叉路口，这边的行人穿越道路面有凹陷掏空的状况，所以现场人员呢还在积极的抢修路面，预计这项施工呢会到今天晚上8:30左右。如果你是靠近新隆路四段68-6号这边的行穿道啊，请小心一下哦。目前这个道路凹陷的情形已经围设这个交通锥来做警示，并且呢积极的抢修路面哦。这是在台北市文山区中顺街一段往西的方向跟新隆路四段的交叉路口，行人穿越道的这个路面上哦有凹陷掏空的情形。那之前呢，在台北市北投区大渡路三段往淡水，过了中央北路四段内侧车道的往生动物，不晓得还在不在现场，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如果排除的话呢，记得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那这个长期施工工程呢，来提醒一下哦，这是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道。这段期间呢，车辆会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台66线的话呢，哦，这个施工工期更长了，要到2029年10月才会完工。范围呢，就是在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封闭主线施工，请改走侧车道以测安全，并且遵循这个相关的交围布设减速慢行，就是为了让整个平交路口高架化改善工程变得更加立体，所以呢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长期施工，预计要到2029年10月份才会完工哦。那如果说是在树林的话呢，目前刚好就是捷运施工的范围，除了先前提到的树林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的进行，所以呢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我们会希望你改走郡宝街、郡新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如果说呢是往桃园龟山车辆啊，可以改走三福街，再衔接福兴街就 OK。八德地下道也不可忘记哦，从前年开始进行的捷运施工，它是封闭主线哦，就是汽车快车道来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我相信大家这段期间都熟门熟路了，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 ，OK， 没有问题。机车道呢也是正常通行，请

0: 放心。啊，新北市土城区的话呢，这个捷运施工就如同刚刚我们这个玉君说的哦，中央路四段往三峡方向，从138号到204号，这边车道有缩减，也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持续到5月15号日间施工的形态，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施作。那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的8.7公里，过了蓬山隧道要小心，有一只动物往生了，一看之下哦，发现是一只猴子。目前猴子呢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就占用内侧跟外侧，小心闪避哦，避免二度伤害再度压到它，请帮帮忙，已经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妥善的安置。五羊高架北上在5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内侧车道发生了4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这是最新的消息哦，请大家经过时要小心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目前在五羊高架北上的51公里，就是有一起4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中内侧车道，已经体现在后方的行车速度哦。目前均速已经低于40，赶时间的话呢，不妨考虑改走平面哦，提早改由国一北上的平面，就可以呢平安过关，就可以不哦避开这个拥塞的路段。目前五羊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已经出现车多排队的情形。最后呢是忠孝桥三重往台北方向，在桥中段的内侧车道掉落筒子，小心闪避咯。
1: 一首歌的力量你知道有多强吗？把心里的点点点通通抛到九霄云外，以歌会友的时刻到咯。歌颂者

0: 太感动了 ，Oh my god！ 听到这个单元的片头，已经有多少时间没有听见了呢？我们这个歌颂者单元暌违一个月，我们要强势复出了。好，来邀请我旁边最强 partner 小玉。
1: Hello， 大家午安啊！容许我去那个角落哭一下。
0: 你有没有觉得很感动？
1: 我记得好像很久没听我们这个片头了齁。
0: 对，上一次出现的时候是三月底耶。
1: 对啊，就快一个月了、嗯。然后有时候还忘记，差点把这个播音室的门打开冲进来，然后打扰这个 Lucas。还好，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忍一忍
0: 啊！大家的这个心里话，这段期间、嗯、你是不是憋得很紧呢？今天呢，透过 call in 的线上这个时间、这个机会来跟我们互动交流，表白一下吧。你这段期间是怎么度过的？
1: 那蛮想知道，会不会有人觉得心痒痒、手很痒，又没有打那个 call in 电话、欸，觉得有点那么的不习惯。
0: 好像每个月一定要有四次 call in 给我们，才算是整个月份有过完的那种仪式感。
1: 哦，对吼、嗯，自己每天都在累积点数，有没有像 Trish 啊？嗯，
0: 对 ，Trish 已经好久不见了。
1: 对啊，而且他也乖乖遵守我们之间的那个。
0: 约定
1: 吼、欸，就说好，那我就忍住不打，把机会先给其他没有尝试过的朋友。
0: 对啊、嗯，我们今天呢，就是呢不设限，你想要听什么歌曲哦，跟我们讲，但是前提就是来说说对我们两个人的思念之情。0223751722，
1: 来
0: 哦，要接第一通电话之前呢，我先报一个路况哦、嗯，这个是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上，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已经是全线车多喽，请大家与。雨中行车真的要特别注意速度管理，还有安全车距、行车视线，样样都不可马虎哦。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精神状态，不要疲劳驾驶。但我相信呢，听我们的节目绝对不让你睡，因为呢也睡不着，我们节目太嗨了，
1: 太嗨了！
0: 来哦，莫西莫西你好，
1: 然后哇哦，
0: 来大声一点。
2: 是龙潭的司机姐姐、
0: 啊，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欢迎啊！
0: 有没有很想我们？
1: 快一个月了，
2: 有哦，
0: 有
2: 哦，
0: 好啊！
2: 你可以
0: 敲
2: 门打开来听，哎、欸，怎么没有 call in？ 哎、欸、，call in 呢？哎、欸，
0: 我们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合作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情绪压力啦。
1: 对啦，
2: 对，我有听到
0: ，有没有说中你的心声呢？
2: 啊，呜啦呜
0: 哦，好，这样子我们就安慰啦。来，我们现在已经强。

0: 是复出了，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的单元会如常举行。嗯，那今天我们龙潭司机姐姐想要听什么作品呢？
1: 我要听一支小雨伞，要龙潭下大雨的啦。
2: 哦，
1: 你呢？要不要打开车灯啊？
0: 嗯，好，这首歌很应景哦。透过昂英红的这支小雨伞，
2: 小雨伞，
0: 没问题。谢谢我们龙潭司机姐姐，
2: 拜拜，拜拜。
0: 哦，这支小雨伞真的很经典哦，
2: 很经典呢、啊，浪人郎。
0: 最顶了。
2: 我以为你会接歌词，就你用唱的。
0: 我用唱的，我被那个金莲传染了。
2: 哎呀，对，金莲也是一阵子没有抠进来了、
0: 对啊，他说他的那个设备哦、就是听节目的那个设备好像坏掉了、
2: 哦，那先让他去修理一下。
0: 对呀、
2: 啊，可能下次换他强势回归。
0: 没错，下次呢可能就用唱的方式来迎接我们了。
2: 嘿，好，那我们刚刚这一位龙潭司机姐姐的点歌的歌曲，我们就给他安排下去喽。
0: 那也借这个歌曲呢提醒大家，雨天行车真的要小心啊。我像这个五羊高架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中内侧车道四台自脚客发生事故，爱注意哦。摩西摩西你好
2: ，Hello，
0: 洪大哥，洪大哥，来说说一下你的感言。
3: 尤其是我要蛮感谢这四位妈妈啦，因为下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吧？
0: 对哈、
3: 尤其是我在住院的时候，这四个妈妈都有来医院看我，尤其是我女朋友的妈妈，还有在三峡的一个董妈妈，然后还有我妈妈。然后还有加一个三峡公车司机的一个女妈妈八姐
2: 哦，好多妈妈 哦，
0: 看来洪大哥的人缘不错哦。
2: 嘿呀、
3: 这两个真的是把我当做自己的儿子，真的很感谢他，
2: 给予不少关心哦。
3: 对，母亲节快乐。
2: 好的，
0: 好，那有什么样的代表性的作品要送给这四位妈妈呢？
3: 妈妈的眼泪，
0: 妈妈的眼泪，好，妈妈的眼泪，没问题。那你给你安排哈、
2: 谢谢喽。
0: 好，谢谢洪大哥啦，拜拜。
3: 好，拜拜。
0: 的确，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嘛。如果我们今天呢，采取双主题的方式架构呢，也可以让没有办法参与我们刚刚那个话题的朋友有一个选择的空间。
2: 对啊，刚一打来就要先感谢他身旁的四位妈妈。
0: 对啊，可见得很多人的心声就是想要透过我们这个单元线上来感谢妈妈，平常可能说不出口的话，透过歌曲音符的力量，
2: 而且还可以同时跟四个妈妈说。
0: 对啊，
2: 平常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要打四通电话，今天这样一通电话马上解决，
0: 一劳永逸，
2: 没办法，
0: 很有效率哦。好，来来，02-2375-1722，2375-1722，摩西摩西，你好
2: ，Hello，
0: 这个阿明，
2: 阿明，
4: 卢卡斯，小易，你们好，
2: 午安呐，
0: 午安快乐。哎，中和地区有没有下大雨啊？
4: 我现在在万华，
0: 忙搞，
2: 你哪招来家？
0: 哦，你离我们很近呢，
2: 对呀。
0: Okay、
4: 对，等一下会从你们电台经过，你要出来，窗户打开跟我打招呼哦。
0: 哎呦，我可能没办法做哦。
2: 好，跟麦克风有段距离哦。
0: 对呀、
2: 你确定他要伸这么长的脖子？
0: 没关系啦，你到我们电台哦，你就只要打卡这样就好了。
4: OK， 小易啊，
2: 嘿嘿，瓦黎，
4: 好久不见，你有没有想我啊？
2: 我才要问说你有没有想我们两个？
0: 你有没有想我们两个？
2: 我们一个月这个时段都没有开呢。
4: 对哦，
2: 哎呀，
4: 我每天都要想你们，
0: 真的哦，难怪我觉得耳朵热热的，
2: 啾啾啊呢，
4: 对呀、
2: 那你有什么歌？
0: 你有什么歌曲可以代表你的心？
2: 对啊，想我们的心，
4: 想你们的心啊、
2: 哦，
4: 想你们的心真的是无法形容的，由你们决定好，
0: 无法言喻，对不对？
2: 一首歌也唱也唱不完吼。
0: 好啊，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是给我们机会喽。我们待会哦，5点的第三首歌曲。就是送给所有的朋友、这段期间呢
4: okay,
0: 很想要 call in 的朋友
4: OK,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2: 你要勾住一点
0: 我们那个嘉义的那个千华刚才问说我们今天会不会合体呢
2: 他已经在期待他想说时间算准准的、一个月过去了、然后我们那个 special 的计划也完美的露出完毕了
0: 对
2: 是该合体了
0: 朝思暮想今天终于美梦成真、来，如果说呢，朋友呢想要来加入我们今天的这个 call in 的话题，就是说你想要透过一首歌的力量送给亲爱的妈妈，还是说呢这段期间想我们两个想到好辛苦哦，想要送歌给我们的话呢，我们也是非常欢迎接受的，
2: 都可以，都可以哦。
0: 02-2375-1722，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哦，通报热线是这支0800-0001233。

0: 台北市文山区中盛街一段往西的方向跟新农路四段的交叉路口这边呢，有这个路面掏空的情形，就是在新农路四段68-6号的行人穿越道上道路凹陷，现场呢已经围设这个交通锥做警示，目前抢修施工在进行当中，预计到今晚8:30，路过的民众呢要小心注意咯。还有在重阳大桥要往台北方向，在三重的上桥处内侧路面也有看到坑洞，小心经过齁。国道5号北上在8.7公里这边呢，是过了蓬山隧道，中间车道有往生动物，小心注意咯。那刚刚平林信工中心说啊，那只往生的动物很可能就是我们一开始报道的猴子。目前呢已经妥善安置，所以这个路况排除。谢谢平林行控中心非常及时的补充，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5号北上8.7公里，往生的猴子已经妥善的排除。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2: 陆哥是你好，小绿你好，
1: 秘鲁
3: 秘鲁你好，
1: 你好，
0: 哇，好久不见呐 ，Long time no
1: see，Long time no
2: see，Long time no see，Long time no see。
1: 勾机勾机，
0: 这段期间哦，有没有什么歌曲的灵感是竹心之外的呢？
2: 你说母亲节，
0: 母亲节的歌曲代表作啊，
1: 或者是说你这一个月没有听到这个单元可以 call in 了，有什么样的歌曲可以代表？
2: 妈妈
1: 家里也保丢，妈妈家里也保丢。哦，安内哦，这首歌也是很经典了，
0: 很经典呢。那你想要听男生的版本还是女生的版本？因为这首歌很多人 cover 翻唱。
2: 女生的版本，
0: 女生的哈、好，帮你注记一下哦，哈、那也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哦，母亲节快乐！我们先预祝
1: 了，嘿，丢，
2: 也快乐，祝你们。
1: 我们的妈妈吗？天天快乐，
0: 天天快乐很重要。
2: 你们的妈妈，
1: 哎，
2: 你们的妈妈也快乐。
1: 玉妈跟卢妈，
0: 卢妈，
1: 好，谢谢郎哦，感恩，
0: 谢谢秘鲁，
1: 秘鲁，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哎，我希望哦，今天能够接到8通电话，
1: 8通下，1234，
0: 大概卡丘暧昧哦，
1: 来哦，
0: 来，平均一分钟接一通，
1: 这么快就来，你好，然后其他的话都不多说，
0: 可以的，嘿，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4: 你好
1: 啊！你好，
0: 你好，
1: 听这个声音就很美。
0: 泰山的小文吗？
1: 是你吗？
4: 哇
0: 哇哇！
1: 一个月不见，
0: 就很惊呢。来，小文今天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呢？还是想要对妈妈说的都可以。
4: 都有，很久没有听到你们两个合体的声音。
1: 嘿嘿，我们也很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呀。
0: 好啊，这个今天的歌曲你想要听哪一首？
4: 想要点给天上的妈妈，
1: 哦，天上的妈妈，
0: 好，什么作品呢？
4: 感恩的心，
0: 感恩的心，欧阳菲菲的版本哈，
4: 对，
0: 没有问题，交给我们喽，好，
4: 谢谢
0: 泰山小文，
1: 拜拜，
4: 拜。
0: 真的做到了，
1: 哇，
0: 57分了，
1: 整57分整，
0: 整哦，哎，继续哦，
1: 来哟，接通下一通，来 ，Hello。
5: 大家好！
0: 阿龙你好，
1: 阿龙，
5: 对，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呢，
0: 真是忘年
5: 玉川，差不多一个多月了，
1: 是啊，要刚好今天你休假是不是？一切都安排的刚刚好，
5: 是啊，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嗯，
0: 来，今天什么歌曲要跟大家分？内侧车道上小心留意哦，今天掉落物挺多的哦。除了在这个三角锥跟筒子之外啊，我们一开始呢也有听到说，在大渡路三段往淡水方向过中央北路四段之后哦，内侧车道有往生动物，不晓得还在不在现场。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新北市三重区忠孝路二段跟例行路一段的交叉路口，机车违规转弯，被点名喽。这个路口违规转弯的话呢，会被罚钱的哦，请大家要小心注意一下。这边有许多的机车骑士违规转弯，已经转达新北交大来了解看看。 台六十四线目前双向板桥到中和，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还有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都是已经出现下班车潮了，均速在40公里上下。那如果说是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啊，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探究一下，目前

0: 红到发紫的定点路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在它头顶上方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交流道路段，这边均速都不到20，其余的像是圆山交流道，还有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林口 A 到泰山转接道前都是车多拥塞，均速不到40。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的木栅路段均速偏慢哦，不晓得什么状况，你经过时呢再小心留意一下哦。好，那这个 19.6 公里南下路段是有一起事故的，但是它是在福德隧道里面。这起事故呢是在国三南下 19.6 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再往前开到了这个中和隧道前呢，会有车流哦，这个时速呢大概也是40到50之间。土城到树林的话呢，也是单纯车多，没有到回堵的程度哦，因为这边的平均速率呢大概都可以维持40到50之间，亮起橘色灯号。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路段都是下班车潮，时速呢30到40之间。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哦。桃园市几个行政区呢也是出现下班车潮，在中壢区的中原路往南，从内壢交流道要往南园二路方向，沿路都不好走，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桃圳路口。如果说你要改道的话呢，改走东园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桃园区文中路往东，从龙寿街开始往龙安街的方向，这一带啊，文中路往东方向是目前的下班车多路段，改走中华路是你最好的安排。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多，均速在40公里上下。台北市文山区中顺街一段往西的方向，跟新农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就是比较靠近新农路四段68至6号这边的行人穿越道，路面有凹陷掏空的情形，在稍早呢已经将它围起来做一个警示，所以呢请大家经过时不要撞倒交通锥。现场的这个工程进度呢，预计要到今晚8:30抢修工程才会告一个段落，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过关。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哦，0800-000-123，待会要进行特警巡逻网单元。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4: 让安全更有保障。
3: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打炸台北队，今天来报队的就是松山队。每个月的分局长有约，隆重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的大家长李少瑜分局长来跟大家谈谈最近的一个诈骗的实况。分局长你好。
1: 是，卢卡斯好，大家好。
0: 听众朋友如果有在看新闻的话，应该都会看到这一则哦，就是一些不法集团在社群平台假借说要免费送一些小物品，但是最后呢却让民众损失了不少钱哦，在刚午夜啊。
1: 是的，这类的案件最近确实是有增加的一个趋势，那本分局也受起了多起类似的一个案例。
0: 这个类型的件数呢有增加的趋势，我们就好好的去做预防。那还没有遇过的朋友呢，我们也来听听看实际发生过的例子，也请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哦。
1: 好的，我们受理的这名被害人是在社群平台的一个网站上叫翠，他看到了有人发文来表示说要免费赠

0: 赠送歌手韦礼安的一个应援手机挂绳，他觉得是啊，这只是一个粉丝的一个小礼物，就私讯给对方说他要去领取这个礼物。
1: 所以呢，他不疑有他，想说这听起来很单纯啊，东西又是比较迷你型的，感觉价钱也不会很贵，所以应该都会很有兴趣啦。
0: 没错，诈骗就是从这一个地方开始，对方只会要求说你要支付40块的运费，并表示用到我们全家好卖家来寄送商品，传送了伪冒全家好卖家的一个连结，那诱使这个被害人在网页填输一些资料之后呢，他就会产生了一个说显示交易失败的一个画面出来。
1: 哇，这个画面似曾相识哦！刚刚听到这个全家好卖家哦，如果说朋友呢，前阵子有用那个 Seven 的卖货变的话，就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0: 对，
1: 所以呢，真正的诈骗呢、是在后面，对不对？
0: 对，关键就是在第二阶段，对方会接着表示说，你的账号有问题，需要实名认证。又听到实名认证这四个字的，就一定会有人冒充客服人员来引导被害人来操作，那过程当中甚至还会提供手机收到的要求提供了，不是提供，要求提供手机收到的一个验证嘛。
1: 许多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说啊，这只是单纯的确认我身份啊，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陷阱就出在这里头啦。
0: 对，魔鬼就藏在细节里面，这就是陷阱。一旦你提供了一个验证码，等同是把账户的控制权交给对方，结果被害人的账户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被多次用无卡提供的方式给提走了，总共损失的将近11万元。
1: 哦天哪，真的太夸张了，从一开始要求支付40元的运费而已，结果最后呢损失了将近11万元啊。
0: 是的，这一类的诈骗就是用小额来引诱大额收割的一个概念。
1: 那分局长要请教一下，像这类型的诈骗手法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可以来提醒大家的呢？
0: 有的，我们可以来归纳成三个步骤。第一，他首先会用免费赠送来吸引注意。第二，用小额运费来降低你的戒心。第三，用假客服外加验证码来进行盗领。
1: 那一般的民众呢，后续要如何去避免这类型的这个状况发生在自己身上呢？
0: 然后我们这里来提供三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原则性。首先，第一，那免费的还要付钱，就要提高警觉。第二，只要对方说他是客服，要求你去操作 ATM 或是网银，那一定是一种诈骗。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验证码绝对不能给别人。我要提醒大家一句话，验证码不是确认你的身份，而是让对方把你的钱领走。
1: 哦，分局长这句话呢非常重要，大家要记牢哦。这个 OTP 验证码不要随便给别人，就算是你的至亲，你也要三思而后行啊。
0: 是
1: 哦，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0: 好，现在最后提醒的部分就是，现在的诈骗手法越来越细腻，那不会一开始就骗你大钱，而是几十眼几十眼开始。只要遇到客服外加验证码的一种情境，几乎可以断定它就是一个诈骗。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做一个查证。
1: 今天呢，分局长在现场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诈骗类型，假赠送真诈财，希望大家呢都不要遇到齁。那如果说呢，在跟亲朋好友聊天的时候呢，也来灌输这些安全观念，拜托拜托。再次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的李少宇分局长在现场的讲解，感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好，关注完这个反诈的资讯之后呢，也要充实一下我们路况的内容啊。目前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介于中原街到东林街口外侧车道施工养护当中，持续做到6月份才会完工哦。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要小心注意外侧车道所摆放的施工机具。台北市内湖区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要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经过时呢也要留心一下哦。这个是在台北市内湖东湖路这边刚刚发生的事故，已经

排除了，就是在东湖路121号公车跟自小客的碰撞事故，原本是占用全线车道，后嘎仔北市交大说事故已经排除了。那桃园的话呢，目前有几个行政区啊都是有这个下班车潮，提醒大家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像是在中立中原路往南，好，从这个内力交流道要往南园二路方向，沿路都不好走，车多走走停停，尾端大约是在桃圳路口附近。那这个时候呢，想要改道的朋友呢，可以利用东园路。桃园区文中路往东的方向，从龙寿街要往龙安街这一带哦，请大家也是改走中华路会比较好。目前桃园文中路往东的方向已经是车多拥挤了。桃园区的话呢，目前有一起事故是在大兴西路要往国道二号的方向与国际路的交叉路口，据报有一起交通事故在这边，小心开车哦。哦，这边呢已经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处理，地点呢就是在桃园市桃园区大兴西路要往国道二号的方向跟国际路的交叉路口。台66线的话呢，也看一看目前的车流表现。哦哦，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均速变慢了，大概在40公里左右，亮起了橘色灯号。原本在国道三号南下 19.6 公里福德隧道外侧，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正在缓慢的消化当中，导致南港系统路段车多速度慢的主要原因就是先前出现在福德隧道的事故所导致车流回堵，目前的平均速率呢是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继续往前，顺着这个国三南下的路廊走，到了安坑到中和隧道也是每天下班的老状况，车多。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不遑多让啊，均速在30公里哦。北上的国道三号大致上来讲都没有看到回堵的车流，但是你要注意要小心的是，像是大溪到埔顶一隧道之前，还有就是在中和出口前，目前的均速呢都已经降到50到60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也是不好走。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 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湖口服务区过后，这边都是车多排队。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内立到中立服务区，林口 A 到泰山转接道，这边也是车多速度慢。那因为现在是下班尖峰时段哦，林口的两个交流道出口都是车多下不去，请循序渐进，脚下留情，拜托不要违规插队咯。北上的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以及汐止路段都是间歇性车多。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走走停停，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也是 home brown, 红通通的，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的西武高架大致上来讲都蛮好利用的，五羊高架南来北往也 OK, 国道五号南来北往双向都是正常的均速，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下班车潮。台北市区的话呢，则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哦。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方向从起点开始就不好走了，圆山匝道一进去一路到信义路上方都是如此的塞，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也辛苦了，目前车流是集中在信义路到民权东路上方这一段呢，是不好行进。环东大道往西的方向，南港到内湖这边也是车多多。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新店端上来一直到西洲街上方车流量大。环河北路要往这个往北方向的高架路段哦，准备要衔接市高的匝道也是走走又停停哦。这边针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方向的朋友做提醒哦，现在要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是车流停等。基隆路高架往北方向，乐业街出口车多下不去，尾端呢已经排队到辛亥路上方了。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也是车多不好走，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喽。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
听完之后呢，我们就来关注天气咯。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

0: 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1: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0: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1: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0: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1: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0: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1: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哎，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4: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3: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4: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3: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4: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5: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究竟这场雨会下到什么时候呢？赶快来揭晓答案喽！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提醒大家。恩宏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是受到华南雨区的影响，主要是在中部以北持续都是有短暂的阵雨出现，那局部雨势也是比较明显哦，是有来到大雨等级。那预估这个情况持续今天一整天，是在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的清晨，雨势上是稍微减少，那雨势会变得更为零星。那是预估在明天的清晨，在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仍然是有些局部短暂阵雨，但是明天的白天之后，西半部就会逐渐转为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了。那只有在东半部云量偏多，偶有短暂的阵雨。那环境上是转吹偏东风，气温回升，就在明天呢，各地的高温像东半部是26到28，西半部则会回温到28至30度左右，那明显的温度是上升了，感受上都是比较温暖微热。那在各地的低温的话，明天是19到22度，感受也是比较凉，所以早晚外出还是要多加件衣物，注意保暖。那另外是回暖天气形态之下，明天的晚上开始，马祖可能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方面要留意航班资讯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OK， 谢谢恩宏，
2: 谢谢，
1: 拜拜。
2: 好，拜拜。
1: 国道三号北上52.4公里，先前在三鶯交流道前中线车道发生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回堵1公里，正在疏解车流中。大家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行驶这个路段哦。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截至目前为止，在台北市

0: 市的拥塞路段包含了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流回堵，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这边车流大排长龙啊，回堵到仁爱路上方附近了。赶时间的朋友一定要先改道行驶哦。目前已经堵到了仁爱路上方，准备要上国道一号的朋友辛苦喽。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也不太好桥，注意一下安全距离。滨江街往西的方向，从大直桥到国道一号交流道口附近车流量大。内湖区的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也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之前在福德隧道的事故哦，虽然已经排除了，但是同样的公里数又发生另外一起事故啊，伤脑筋呢。哦，这个南下的 19.6 公里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又发生在同样的路段，国三南下 19.6 公里福德隧道，所以呢后方势必会回堵啊。哦，的确目前南下从南港交流道开始一路到福德隧道都是车多速度慢，请大家注意一下安全距离哦。哦，这边时速也是开不到40。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东行线 8.1 公里暖暖交流道前中间车道掉落两块站板，已经转达公务段帮忙处理。五羊高架北上目前有两起事故哦，分别是在北上的 52.8 公里机场系统前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造成一台小货车侧翻的事故，现场是在内侧车道占用，这个公里数字呢是 52.8 公里。再往前大概一点点吼，52.3 公里新的事故是占用中内侧车道，这一次呢是三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走五羊高架北上靠近机场系统路段的朋友要小心，后方已经车流回堵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过关。5:40，接下来要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明安。
1: 谢谢 Lucas。
2: 资讯广场，
1: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黄明安。台北市加强鼠害防治，三大措施同步推动，记者王汝聪报道。
3: 近期台北市多处传出有出现老鼠的踪迹，引发民众的关注。台北市政府5日下午召开记者会说明防治作为，市长蒋万安表示市府已经从年初展开全面清消，并且强调目前没有新增汉他病毒个案，呼吁民众不要过度恐慌。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4: 市府团队会全面防治、全面清消、全方位跨局处来面对老鼠的问题，同时第一线公务员的专业和尊严我们一定全力维护，坚守岗位的基层同仁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3: 蒋万安指出，未来将推动三大措施，包括强化排水系统及建物孔洞的物理阻隔，加强摊贩垃圾及厨余的管理，以及要求列管摊贩设置的油脂截流器，同时将在最短时间内再度动员，针对全市12个行政区进行大规模清消。尽管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淡江大桥通车在即，交通局为此新辟四条市区往返淡水区的公车，并于5月13号起试营运，民众可在跳蛙公车平台线上预约搭乘，每趟次只要5元车资，即可抢先体验全新路线服务。记者刘威报道。
5: 为了强化公车路线且配合淡江大桥通车，新北市府新设四条公车路线，包含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还有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串联淡水、板桥以及桃园机场，兼顾通勤还有观光需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表示，四条新增公车路线将从5月13号起到6月10号试营运，每天会发3到6班不等，以此检视行驶效率、停靠站位、班次规划、转乘衔接还有乘车舒适度等，作为公车正式通车前的重要优化依据还有参考。
6: 在发车的前一天晚上10:30必须完成预约，民众线上完成预约之后，可以直接凭 APP 车票证明的画面就去搭车。那另外详细的试营运体验的预约方式跟注意的事项，

0: 都可以上网参考我们公车路线试营运的懒人包。
1: 交通局表示，试营运体验期间同步办理问卷调查，欢迎预约搭车民众以线上或是纸本方式踊跃提供搭车意见，共同打造更优质的大众运输服务。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基隆市政府今天举行新任副市长、秘书长等五首长宣誓就职典礼，原秘书长方定安升任副市长，原都市发展处长谢孝坤接任秘书长，新成立的法制及劳动处由刘邦秀担任首任处长。记者林梦平报道。
3: 配合基隆市政府组织自治条例修正，市府新增第二位副市长方定安。市府指出，方定安具备完整都市计划与建筑专业背景，将来将协助推动基隆市整体城市发展蓝图。原都市发展处长谢孝坤接任秘书长。谢孝坤长期投入都市治理和政策推动，将统筹市府跨局处行政运作。另外，陈耀川出任副秘书长，张淑维接任都市发展处长，五人同时宣誓就职。
4: 不滥用人员，不徇私舞弊，不收受贿赂，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
3: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这次人事布局以专业领航、效能升级为核心，希望借由专业人力加入，提升政策执行力和市政服务品质。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台北捷运 AI 客服遭恐吓留言，28岁男子落网收押。记者王汝聪报道。
5: 28岁郭姓男子在短短9天之内5度在台北捷运公司 AI 客服系统留言，扬言要放炸弹杀人纵火，引发捷运公司高度警戒，并且报警处理。台北市警中山分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全力侦办，前往彰化鹿港具体郭男到案。中山警分局侦查队长郑文学说，
6: 本分局在4月10号接获报案之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在分析相关资料之后，我们在4月15号持台北地检署以及法院所核发的拘票以及搜索票，南下彰化县鹿港镇查缉郭姓犯嫌到案，并且查扣犯案手机一支。全案侦询之后，依涉嫌恐吓公众罪移送北检侦办，而郭嫌也由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候处。
5: 警方提醒，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散布恐吓言论将会触犯法律，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2: 为替身心障碍选手加油，新北市将于5月23号举办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开幕典礼，邀请知名艺人毕书尽、周慧、UNUS 以及幻蓝小熊等轮番登场，共同见证这场融合运动与共融精神的盛会。记者刘威报道。
1: 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将在5月23号到26号在新北市登场。副市长刘和然指出，全障运不仅是一场展现城市温度还有多元共融的重要盛会，今年开幕典礼将结合表演艺术还有音乐能量，让更多民众看见身障运动员的努力还有价值。届时会邀请人气歌手毕书尽、美声天后周慧、新生代人气创作团体 UNUS 还有人气女团幻蓝小熊等歌手，结合舞台视觉呈现，打造充满感动还有力量的开场演出，
7: 包括用音乐跟艺术来呈现我们运动的活力跟热情。最重要的是再一次强调的运动平权，让我们运动选手不管他是哪一类，在努力的这些情况下有机会再被看见。
1: 体育局指出，全障运开幕典礼将采线上登记抽签入场方式，登记时间从即日起到5月10号下午6点为止，后续将抽出3500名幸运民众入场。活动当天凭电子票券 QR Code 扫码检验入场，欢迎民众把握机会索票，共同见证全障运开幕盛况。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资讯广场是由黄明安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8: OK， 谢谢明安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点47分喽，国道小飞利让路况更给力，一同来关心高速公路目前的车流表现。我们连线到的就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我们请朱崇明朱大哥为大家汇整资讯。朱大哥晚安。
9: Lucas 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下午好。目前这个下班的尖峰时段了，那现在这个天后又有这个下雨这个情况啊，这里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们，大家行车啊要多提高警觉了。目前在这个高速公路啊，国道一号车流南下，一路在东湖交流道前15公里过来之后，到了圆山路段是呈现拥塞， 车行速度都降速在30公里以下了，他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从东湖交流道内湖

交流道往主线行车，要汇入车流，大家也要多发挥耐心。持续的车行过了南下的这个泰山转接道38公里，往南下林口出口也开始受到往南下林口出口车多影响啊。目前这个上坡路段的行车速率也是降速在平均40公里的时速。要提醒准备南下出林口的驾驶朋友们，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行持续过了这个桃园交流道，目前在机场系统52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中立转接道60公里这个路段呢、啊。也是行程车多，主要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尤其要下这个中立转接道往平面道路行车的这个驾驶朋友，请大家从高架下来之后要汇入车流，大家要多互相礼让了。而持续南下幼师交流道往杨梅出口啊，也有这个呈现车多了。现在下坡路段车行速度也有降速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要提醒南下出杨梅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过幼师之后啊，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车型在这个南下过了新竹交流道90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这个新竹系统路段呢、啊，也受到车流这个有交织影响。目前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也都降速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也要提醒从国道1号准备要往国道3号行车的驾驶朋友，大家也是要提早行驶外侧车道。那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新竹交流道95公里开始，一路到了竹北出口也开始呈现排队了，现在车行速度都降速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而持续在北上过了中立交流道62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北上到了这个中立转接道路段，现在的行车速率也都是维持在这个3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了、啊。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从这个平面道路北上要往高架道路行车的话，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了。车行过了这个内力交流道56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机场系统路段，也受到车流要往国道2号。围堵影响啊，现在这个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公里，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的驾驶朋友，虽然过了这个中立转接道好像车行速度稍稍有提升的感觉，不过要请您注意前面车速又降速下来了，大家行车还是要注意前车的动态。持续北上在林口交流道从40公里开始，一路到了泰山转接道往五股路段呢、啊，也都是行程车多了，主要的车行速度在下坡路段的车速啊，只维持在30公里，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北上接近林口交流道往泰山转接道行车，请大家也要注意这个前车的动态，跟车的安全距离。而持续北上从这个东湖交流道过来之后，15公里开始，一路往北到了汐止、五堵。都受到出口影响啊，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了，也要提醒要往汐止跟五堵出口的驾驶朋友，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那高架道路方面的话，主要在西武高架南下内湖堤顶交流道到圆山路段，目前的车行速度也都降速在30公里了，也要提醒从这个堤顶交流道准备要往高架道路行车的驾驶朋友，大家汇入车流啊，请大家也是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而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北上过了这个堤顶交流道15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这个汐止系统平面出口方面呢，是呈现回堵了，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那车型过了这个北上西武高架下塔悠路段接近往堤顶路段的时候，要注意前面车速开始降速下来了，行车也要注意跟车的安全距离。在国道二号方面的话，主要在东向一路从这个大园路段到了这个南桃园路段都是行程车多的一个状况，主要的行车速率只维持在这个30公里，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缓慢了，要提醒从大园大竹入口往主线行车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大家也是要多这个提高警觉。而在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南下南港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木栅隧道入口路段呢、啊，现在的车行速度只维持在这个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主要也是受到先前在福德隧道两起事故的影响啊，所以使得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这个木栅路段的这个车速啊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还是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雨天行车啊，大家在这个跟车的时候也要多提高警觉。而车型持续南下安坑交流道往综合出口方向以及土城往树林出口方向都也呈现车多，主要都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而北上方面的话，目前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大溪普里隧道56公里开始，一路往北到了三鹰路段都也呈现车多，主要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也要提醒准备从国道三号往国道二号方面的驾驶朋友，过了这个五

0: 六公里过来之后，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朱崇明朱大哥详细的资讯会诊，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到达目的地哦。
0: 是的，
1: 谢谢您哦，
0: 谢谢，
1: 嗯，拜拜，
0: 再见。
1: 接着换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呢，要提醒一下啦，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流回堵，加上雨天的关系，速度会比往常还要来得慢，大家要保持钢铁般的耐心跟意志哦。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仁爱路上方，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已经呈现定点啦，均速不到十。滨江街往高速公路的方向，目前车流回堵到大直桥附近。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忠孝桥要往台北方向，后方已经回堵到三重的台一线高架道路了。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方向，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这一带车流量非常大。环东大道往西，就是南港往内湖方向，沿路都不好走。那么如果是忠孝桥往台北市区，准备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这边也是走走又停停，停停又走走，辛苦了。那先前呢，在五羊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前，一共有两起事故，目前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分别在北上的 52.8 公里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其中这台小货车是侧翻的状况哦。那再往前500公尺，大概在 52.3 公里的位置哦，这个中内侧车道有三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后方回堵。好，目前这边是非常难走的，也请大家呢要斟酌改道了。这是五羊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前的两起事故。原本在国道三号南下 19.6 公里福德隧道里面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这一次呢总算排除了，车流回堵三公里，还在消化车流中。国三北上 52.4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也都已经排除搞定。桃园市桃园区刚刚有一起事故，还记得吗？就是在我们的龙寿街往南，哦，这个龙寿街往南，它跟中山路的交叉路口是车多，但是我们要补充的是，刚刚大兴西路往国道二号的方向与国际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已经排除，谢谢桃园交控中心的提醒。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现在也是全线车多哦，赶时间的朋友呢，先改道行驶，

0: 希望我们秘鲁呢可以听到这一次的版本哦，是截然不同的一种中快版的节奏，由曾馨梅所诠释的《妈妈恰利亚波丢》。5:58，国道3号南下43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爱素油中外侧车道，有2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东行线的8.1公里，暖暖交流道前的中间车道有2块站板掉落，大家都在小心闪避它。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爱注意哦。而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呢，我们一口气来报一下啦。这个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桃园到机场系统路段，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中立出口之前，中立转接道一路到中立服务区，林口到泰山转接道，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这边都好堵又堵哦，车速不到30。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跟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都是车流瓶颈，红到发紫哦，车速是不到20的。五羊高架北上，因为靠近机场系统这边有2起事故，其中的一起呢已经排除了。就是在北上的52.3公里这一起中内侧3台自小客追撞事故，这个已经先排除，所以后续还在处理的是之前小货车侧翻的那一起，就在五羊高架北上52.8公里的内侧车道，希望待会呢就可以顺利排除。准备迎接6点整点对时，让路况中心帮您统整全台的即时路况。
1: 暗灯没穿下好吃，暗时6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规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太阳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梯顶路段，以及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前，分别在52.8公里的内线正在处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侧翻的事故。继续往北，一样在机场系统前的52.3公里，先前占用中内线的3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木栅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43公里过了土城，在中外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2号东向的机场端到南桃园，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东向的17.7公里过了崇德，外线车道正在处理2台车的事故。台七十

0: 发现西向的 19.3 公里过了土库发生事故，占用外显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请车平安。
1: 禀告娘娘，五谷交流道出现重大变化。
2: 莫急，钱里眼说的是不是国道一号北出衔接台64线的拓宽工程？
1: 正是，从原本的一线车道拓宽为两线，我都看穿驾驶们充满殷切期盼的喜悦了。
2: 工程已经来到快完工通车的阶段，虽然施工为离拆除了，但现场有活动护栏，不可大意呀。
1: 我明白，得提醒大家不能乱冲乱切乱插队。
2: 没错，要依照标志标线提早选择车道，切勿临时变换。
1: 人间最可怕的不是塞车，是最后一秒应急的驾驶啊。
2: 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自有平安相随。
1: 嗯，娘娘说的是，我马上下凡提醒大家。
3: 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出衔接台64拓宽工程将于近期达到通车标准及开放用路人使用，请用路人遵循施工标志行驶，不要随意插队变换车道，以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4: Good evening, everyone. 我是台正宵，好久不见了。忙碌的都市生活圈难免塞车，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赞啊！

听到的歌曲来自邰正宵所演唱的《想你想的好孤寂》，希望小罗有听到哦。六点十分，第三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到现场，继续来了解一下目前下班的尖峰路况哦。目前在台北市的几个车多路段上面啊，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一定要尽早改道行驶。像是呢，在民权大桥往市区、南湖大桥往东湖、重阳大桥往三重、福和桥往永和，还有忠孝桥往台北，目前车流已经回堵到三重的台一线高架道路了。那么在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麦帅一桥跟二桥也是通往市区进城方向在拥塞。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又停停，回堵到仁爱路上方附近。市民大道高架往西以及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那阳金公路下山的方向有一个落石掉落，小心注意哦，它是在胜利街之前有落石掉落哦，这是走阳金公路下山方向朋友该留意的路段。那如果说是一些零星的事故哦，目前还在处理的像是五羊高架北上 52.8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其中先前这台小货车是侧翻，目前还在拖吊处理当中，现场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行，目前这边均速缓慢，低于30公里的平均速率。国道3号南下43公里过土城交流道中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了。那么在新北市淡水区中正东路跟民权路往三芝的方向车流量很大哦，林口的文化一路一段往北方向，八德路到忠孝路口这一段是不好走的，八里龙米路一段要上关渡大桥，正好受到关渡大桥现在往淡水跟台北方向车流回堵哦，在整个车流交织效应之下，目前后方是回堵到龙米路一段，整个上桥处呢是堵车的。再来是我们提到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车多回堵到经贸一路这边，而且这边的平均速率是开不到20公里的，请大家改道行驶，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国道二甲大园支线圳头到大园东向的方向呢，目前均速也是开不到20。细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北上的堤顶到细直端的出口都是呈现定点啊。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东湖到圆山路段也是

0: 走走停停，南下的林口 A 到林口 B， 机场系统到中壢转接道，南下的竹北路段都是辛苦哦。北上方向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中壢转接道开始一路到中壢服务区，这个区块呢均速也是低于40，不好走。三重到重庆北路段，内湖到东湖路段，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更是走走又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还有就是土城到树林路段都是满江红啊，均速在30公里上下。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路段车流回堵，哦，时速呢也是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哦，哦，这个要留心一下了。那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也是不好走。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台北市文山区目前在罗斯福路五段跟新农路一段的交叉路口，朋友说内侧车道就在这个中央庇护岛之前，路面上有坑洞。那查看了之下发现啊，现场因为有这个自来水孔盖哦，造成车流量非常大。为了避免大家行车时的这个安全疑虑，已经摆放交通锥做警示。哦，请大家注意一下管制的一个策略哦，就是因为呢现场有自来水孔的孔盖这边，造成车流量大，为了避免影响到大家的行车安全，暂时用这个交通锥围起来做警示哦。这部分呢要麻烦朋友配合一下咯。那今天呢在我们文山区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路面有坑洞，但是呢整个下来看哦，它是因为凹陷的情形持续到晚间8:30才可以呢告一个段落哦。这项施工呢也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中顺街一段往西跟新农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就是下午的时候发现啊，行人穿越道的路面有凹陷，有掏空的情形，还在积极的抢修作业施工当中，持续到今天晚上8:30。好啦，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路平安。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要补充哦。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新北交安快易通，今天呢要跟大家连线的呢，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交通组，我们请邹明翰警员哦来跟大家谈谈今天的一个宣讲焦点。明翰你好。
3: 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重分局交通组的警员邹明翰，很荣幸今天可以来和大家分享一些与交通安全相关的事项，并说明当前我们三重分局针对辖内交通所做的一些警政事项。
0: 嗯，好，那目前呢我们分局的这个交通工作重点项目是不是可以快速的带大家掌握一下呢？
3: 主要有四点，主要是我们取缔那个重大的违规行为，包含酒驾还有危险驾驶，还有我们持续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现，然后透过行动规划与热点分析加强预防。第三点是加像是我们的上下班的接驳时段的交通疏导，包含我们三重这边的国道的三重交流道，还有与台北市连接的座桥梁、连外桥梁，还有取缔路障啊及违规占用道路的行为。
0: 嗯哼 ，OK， 快速带大家了解有个概念性之后呢，我们就要 focus 哦，在一些交通执法跟哦常态性的宣导事项上面做一个叮咛。头一个呢，我相信大家这段期间听我们的交通单元都耳熟能详啊，哦，都知道说无照驾驶新制度已经上路了哦。有关这个部分呢，有一些相关的切入点要跟大家补充说明，对不对？
3: 对，没错，因为我们在115年的3月1日起，我们的无照。包含汽机车的部分都已经有加重处罚的方面，机车的话目前现在是提高到13,000-36,000元，那汽车的话则是36,000-60,000元，然后罚则有加重，然后明显有提高，有可以提升我们喝阻的行为，然后还有我们的累犯的加重，这是我们延长至10年，是我们第二次的话就被抓到第二次会处罚到最高，那第三次以上每次被抓到都是直接会加罚12,000，而且没有上限。然后第三点是我们的车辆一致保管，只要发生无照行为被当场查获，会一致保管车辆，并会扣缴牌照。
0: 嗯，
3: 那还有第四点最重要的是车主也会连带责任，就是车主会一并受罚，罚款是一样的。因为就是我们车子要借钱，一定要确认对方有没有驾照。
0: 没错，哦，结论就是说，你的车辆不是不能够借给别人，但是你要借他之前呢，一定要确认再三，对方到底有没有考上驾照，有没有拿到驾照，你再借给他，才不会呢连带影响到自己的一个权益哦。那接着下来呢，是关于这个停让行人没有礼让行人的这部分，要跟大家做一个补充，对不对？
3: 对，没错，因为我们目前 行政行人的部分也是一样，在我们三月一日起

0: 正式把罚则提高，要是造成人行人受伤，则是18,000至36,000元的罚款，然后只要造成重伤或死亡，是直接最高罚到36,000。所以很多事故其实都是一秒钟的判断的错误，所以结论上，我们只要有行人通过，我们就应该停让，不要那个造成危害这样。
1: 嗯哼 ，OK， 好，那接下来的重点呢？其实不管是平日还是假日，甚至呢一年365天，我们大家都要做足哦，就是关于酒驾零容忍这一块哦，这部分呢要从什么样的一个观点来跟大家分享呢？
0: 除我们上面的那个交通行之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酒驾。酒驾零容忍是全民共识嘛，大家都知道。但是酒驾的危险还有后果，我就不再赘述。但是我们这边要提醒一个最常被忽略是宿醉的情形，就是可能我们晚上喝完酒睡完觉，我们觉得已经酒都已经退了，而且没有那个醉的情况，但是身体可能还没有代谢完，就是相对感觉精神变好，很多人就疏忽了，然后造成隔天可能上班啊的状况，其实是身体的宿醉内容都是还有，而且酒精浓度也是超标的情况。
1: 所以结论就是，有喝酒就绝对不要开车哦。我们可以透过大众运输系统或者是搭计程车的方式来降低、减少酒驾肇事憾事的发生几率哦。同时呢，我们要宣导说，酒驾越罚越重，酒后代驾的这个费用其实相对来讲并不贵，我们呢可以透过代驾的服务来作为这个补足哦。就是呢，绝对不要喝酒开车，拜托哦。好，那再来要跟大家提醒的重点是科技执法嘛？
0: 哦，对，我们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现在的交通执法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我们科技执法越来越普及。现在只要很多的重要的路口都已经有设计科技执法设备，而且是全天候在运作。除了我们最常看到的双闯红灯还有超速等比较常见的外，但是违规转弯或是跨越双白线，还有行驶人行道，目前也都有纳入科技执法的政策的重点里面。
1: 嗯哼，好，那我们先请明翰线上稍等一下哦。路况的这个后续消息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台北市文山区罗斯福路五段跟新隆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在这个中央庇护岛前面，路面有坑洞，但是一查之后发现啊，因为现场呢是有自来水管线的人孔盖，造成路面不平。那现在这个时间点车流量非常大。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哦，现场已经摆放交通锥做警示了哦，现场员警呢都在管制哦，提醒大家要斟酌行车动线。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东行线8.1公里暖暖交流道前的中间车道掉落两块站板，小心闪避喽！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而在台北市的阳金公路下山的方向，在胜利街之前这个路段有落石。国道3号南下43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中外侧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后续再麻烦朋友补充喽。以及呢，在五羊高架北上52.8公里机场系统前，稍早小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其中这台小货车侧翻，目前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现场进行拖吊哦。那这个事故的现场呢，是占用内侧车道，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后方走走又停停。车阵尾端呢是在五羊高架北上的55.5公里附近，请大家要改道行驶哦。最后呢，是新北市土城区亚洲路110号这边有火警，靠近土城产业园区这边的亚洲路110号有火警，请斟酌改道哦，以免影响到救灾。那么最近呢，因为是这个妈祖绕境之后哦，有一些宗教盛事哦，就是在这个礼拜六之前，都还是有很多大型的绕境、进香等等的活动。那是不是呢？对于交通上面呢、啊，会有一些重点的提醒？我们在这边呢，来跟大家补足说明哦。
0: 是像我们这边有重大的那个妈祖绕境活动，但是我们主要是会以用4种方式来执行交通管制。第一段就是我们分段式的交通管制，我们不会一次封闭整条道路，会是依照队伍前进的状况才滚动式的调整，让车流可以逐步释放。那还有是在重要的路口，我们会加派警力，像是大型路口或桥梁出入口，都会安排员警或是义交，我们会现场指挥。还有入口疏导的部分，是我们针对用膳或交会的入口，交派警力以义交协助之外，我们还是会尽量。希望我们用路人尽量避免往那个在路口这样，那还有我们也要避免车辆占用道路或是影响绕境的交通，就是我们会主动先排除违停的部分。

0: 是，
1: 对，
0: 好，那这边有一些食物上的经验要跟大家补充说明的，就是常见的实际状况，我常常看到说队伍啊想要趁空档穿过去，这一块呢是不是可以跟帮大家形容一下呢？
1: 但是我们可能看到路径驾驶看到队伍会想趁空档穿过去嘛，或是直接从队伍中慢慢的切过去，因为可能他加速不定，但是还有甚至会有徒步的民众推车或有神教会突然停下来的状况，我们这个部分我们都还是建议是说还是以交通安全最为优先，虽然是绕境活动是我们文化与信仰重要的展现这样，那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绕境很常会持续到晚上，在视线较差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事故，这点也是要特别留意的。
0: 是，先配合远景的相关规划跟指挥，以此呢将整个影响程度降到最低，达到两全其美的一个地步。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提到很多的重点项目，那是不是呢可以用一段话来做一个完美的总结呢，明翰？
1: 好，因为我们这些的工作虽然是我们警察的立场和手段，本来就是以执法为主，但是执法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为了缔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保障用户人的安全。那只要养成守法习惯，不任意违规，其实不必担心我们警方的取缔。
0: 嗯，
1: 还有我们也会利用一些那个像是我们的分局的官方网站，或是脸书，还有辖区内的电视墙、记者看板，或是我们的站会议，我们都可以直接跟用户人进行宣导我们的交通安全的部分。
0: 嗯，好。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交通组的邹明翰警员，在空中详细的分享以及解说，感谢您喽。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来，准备要听晚间新闻了，在此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在台北市的拥塞路段加上天后状况不佳的效应之下，会比往常还要来得塞，因为呢在这个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都已经全线车多速缓，平均速率甚至开不到30公里，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跟耐心。除了这个之外，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民权大桥往市区、南湖大桥往东湖、福和桥往永和、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下师大路出口下不去、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剑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急速减速、急速定点，还有呢在民权东路往西的方向，建国北路二段到承德路二段这之间都是不好走。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是呈现定点啊，平均速率呢只剩个位数而已。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红通通的，时速低于40公里。那我们看了一下路网图，其实呢有很多要注意的路段啊，像是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系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国一北上内湖到东湖、系指系统到系指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均速不到20。五羊高架北上靠近机场系统交流道受到事故还在处理的影响，所以这边也是呈现定点的情形。还记得吗？就是在北上52.8公里。小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场拖吊处理当中，目前事故是占用内侧车道，现场也只剩一个车道可以过，但是呢路况是瞬息万变的，就仰赖各位好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跨跨之类0800-000-123再来告知刚刚以上报道的路况后续。尤其呢针对这个国三南下43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的中外侧，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呢要好好的看一下现场的一个处理情形。好，看了一下电影画面，大致上来讲这个南下43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哦。目前呢已经搞定，但是呢行车速度还是比较缓慢。毕竟呢刚排除没多久的时间，又加上下班尖峰，所以这边的平均速率呢还是一样低于40公里，红通通的。土城要往树林方向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跟前车的安全车距，速度管理很重要，行车视线也不可马虎哦，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而刚刚才提醒完这个五羊高架北上52.8公里事故还在处理，无独有偶的刚刚55.4公里中间车道也是有两台

自小客的事故现场，但现在呢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就在刚刚一分钟前，北区交通中心说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回堵一公里。所以我们针对齁这个国一北上，如果呢你准备要上五羊高架的话呢，在机场系统前这边都是车流瓶颈，时速是不到20。那相对应之下，你这个时候改走平面下方，相对来讲会比较快一点哦。因为国一北上中立转接一到内力交流道是红到发紫，那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呢，它这边的平均速率呢就可以来到40到50之间哦。两者相比较的话呢，走平面的国一北上反而会比较快哦。新北市土城区亚洲路110号这边有火警哦，请大家注意一下，看看说现场的交通管制情形，我们再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哦，请大家先改道行驶，避免影响到救灾。台北市文山区在罗斯福路5段跟新隆路1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有用交通锥围起来，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哦。毕竟这里的路面有坑洞，加上自来水管线的这个人孔盖啊，造成路面不平整，导致现场是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请大家一定要配合现场员警的指挥，目前已经摆放交通锥做一个管制哦。希望待会新闻过后呢，这个路况可以排除。说时迟，那时快。五羊高架北上 52.8 公里，机场系统前小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30秒钟前排除了。谢谢北区交控达人的回报，我们准备收听晚间新闻，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新增两例，今年7例，创下10年同期新高。刑事局破获博弈洗钱链，查扣3000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5月5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疾管署公布增加2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病例，分别是南部一个月大的男婴以及中部30多岁的男子，今年累计7例，已经创下10年同期新高。尤如纯的报道。
1: 两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个案都出现发烧咳嗽症状，还在住院中，感染源待厘清。其中南部这名一个月大的男婴还是近10年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今年累计有7人确诊，是近10年来新高。
2: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一个发展非常快速而且死亡率高的一个疾病，那即使呢经过了一个适当的一个抗生素来治疗，那死亡率还是有到 10% 到 15%， 所以还是要呼吁民众呢能够尽量避免呢长时间待在一个拥挤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也要注意手部卫生跟呼吸道的一个礼节。
1: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途径主要是接触感染者或带菌者的喉咙、鼻腔分泌物或飞沫而感染。5%-10%的健康者可能是无症状但带菌，免疫低下的人容易感染。主要的症状是发烧、剧烈头痛、颈部僵直、恶心、呕吐、出血性皮疹，甚至是昏迷跟谵妄。严重还会引发肺炎、败血、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1岁以下的婴儿症状比较不典型，不容易察觉。如果宝宝发烧、呕吐、躁动不安，要紧速就医。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的访团，他表示台湾跟以色列共享自由民主的价值，也同样面临复杂的区域情势，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才能确保和平。朱瑞森的报道。
3: 由以色列前国会议长暨资深议员李威所率领的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问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湾和以色列虽然距离遥远，但共享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且同样遭遇复杂的区域情势，深刻理解到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社会韧性，才能够确保和平，守护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民主制度。
4: 我们希望透过全球

合作暨训练架构，携手以色列等友盟国家，在数位发展、跨境犯罪、永续发展以及医疗韧性等议题上，持续强化交流合作，共同为全球民主阵营。

0: 民主自由的国家。他深信两国未来在经济、人工智慧、先进科技等领域能够深化合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长荣集团的创办人张荣发去世后引发家族争产，案件缠讼十年尚未落幕。除了大房跟二房争产，张荣发基金会也提出告诉，要求遵照创办人的生前意愿，将遗产全数捐给基金会。吕明宗的报道。
2: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过世，生前手写遗嘱将存款、股票、不动产都由四子，也就是二房独子张国伟单独继承。大房提起确认遗嘱无效诉讼，案件缠讼多年，最高法院判决遗嘱有效，张国伟胜诉定谳，出估遗产规模多年下来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不过，张国伟认为四名遗嘱执行人恶意违背遗嘱，不仅控告四位遗嘱执行人背信，并向法院申请改定遗嘱执行人。就在遗产分配官司尚未落幕之际，张荣发基金会今年3月底也地状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遗嘱执行人给付赠与物。基金会主张，张荣发生前多次借由口述自传或向员工宣示身后财产全数捐赠给基金会，继续用于公益。由于基金会近期得知有一笔确定遗产汇入遗嘱执行人的共同账户，为了实现张荣发生前意愿，因此向遗嘱执行人提起死因赠与诉讼，希望将创办人遗产持续造福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而台北地院已经定这个月14号开庭审理。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王姓范闲经营的博弈洗钱据点，透过人头账户跟公司操作游戏点数兑现金流，规避监管。警方查缉干部与员工到案，出库不法金流超过38亿。热兰新的报道。
3: 刑事局掌握情资，新北市土城区王姓男子长期经营博弈洗钱据点，收购人头账户，替星辰、包你发、娱乐城等平台进行游戏点数与现金兑换。因洗钱防治法修正，王姓男子转而以多家人头公司操作金流，经手资金超过80亿元。刑事局侦二第二队队长古三明指出，警方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执行两波搜索，拘提30人到案，并查扣现金、支票等证物，出估赌博出金金额高达38亿多元。全案讯后，以赌博、洗钱及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
4: 两次的一个行动，总共查获犯嫌共计30人，查扣不法所得共计3447万余元，手机76只，电脑51台，提款卡47张及公司大小章等相关证物。全案后续是依照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刑事局说明，币商透过买卖游戏币牟利，实质已构成赌博金流，严重冲击金融秩序，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三班呼并并入法的时程有具体的进展，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刘柔淳的报道。
5: 护理师团体不满三班互并比入法时程恐怕延宕，聚集在卫福部陈情。卫福部赵护司表示，5月8号将召集相关团体进行入法的实质讨论。卫福部长石崇良接见团体代表倾听诉求后表示，将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士节拍板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
6: 讨论过之后呢，那我们就会下一步就会进行这个法规的预告，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授权的这个法规，所以需要按照我们法制作业预告60日啊，然后再正式公告，所以这个程序上需要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尽量的赶哈，让这个如果讨论的顺利，520之前我们就来办理预告啊，当然如果来得及，很赶呐哈，那能够在5月12号之前，在今年的护士节给大家一个回应，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努力的方向。
5: 石崇良表示，目前共识是入法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把原本的全日互并比的条文修正为现行的三班互并比，并依照护理界期待以113年定下的三班互并比人力标准作为草案来讨论，并给予医疗机构2年的缓冲期，缓冲期间相关的配套措施待5月8号进一步讨论。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加强鼠害的防治，今天宣布同步推动三大措施。王汝聪的报道。
7: 近期台北市多处传出有出现老鼠的踪迹，引发民众的关注。 台北市政府5日下午召开记者会说明防治作为，市长蒋万安表示，市府已经从年初展开全面清消，并且强调目前没有新增汉他病毒个案，呼吁民众不要过度恐慌。台北市长蒋万安

0: 言说，
1: 秀团队会全面防治、全面清消、全方位跨局处来面对老鼠的问题，同时第一线公务员的专业和尊严我们一定全力维护，坚守岗位的基层同仁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0: 蒋万安指出，未来将推动三大措施，包括强化排水系统及建物孔洞的物理阻隔，加强摊贩垃圾及厨余的管理，以及要求列管摊贩设置的油脂截流器，同时将在最短时间内再度动员，针对全市12个行政区进行大规模清消。尽管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2: 行政院政委陈时中日前提出提拨部分的政教税挹注健保，不过审计长陈瑞敏今天表示，希望能够维持政教税统收统支，以维持财政纪律。朱伟森的报道。
3: 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日前表示，若将现行3%税率的政交税一定比例收入用于健保，就有机会确保未来约20年的健保财务平衡。但有学者认为此举将抵触财政纪律法。审计长陈瑞敏在立院被询时也表达自己的看法。
4: 政交税啊，现在是我们的那个统收统支的税。这一个啊，我是希望维持政交税还是统收统支，因为这是维持财政纪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在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税啊。
3: 此外，对于政府推动国家前瞻基础建设，陈瑞敏表示，经费总额上限8400亿元，第一至四期实现率为90.88%。然而，第一至第三期已经届期多年，仍有部分中央主管机关未执行完竣。第四期特别预算超过80%中央主管机关，需保留预算继续执行，预算执行力仍待加强。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环境正义基金会指出，四大政府基金在气候的揭露与转型的计划有重大的缺失，呼吁政府将环境与社会永续纳入基金的治理，停止新增化石燃料的投资。杨欣的报道。
5: 环境正义基金会发布台湾政府基金的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分析报告，气候专案主任陈廷玉表示，四大基金劳退、劳保、退抚及邮政储金的气候转型计划可信度只有介于33%-43%之间，普遍都没有揭露投资活动相关的碳排放，缺乏气候对基金收益冲击的情境分析，也没有制定量化减碳目标。
6: 那应该要能够成立一个跨部会的平台，来把我们四大基金的净零贡献来纳入我们整个净零的政策治理跟管考。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气候揭露的法制化，因为我们发现现在基金，当然我们会首重的是收益部分嘛，可是在收益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更多的去考量的是环境跟社会的永续，就是四大基金应该要去比照民间的金融机构有受到非常多的绿色金融，不管是揭露或是转型相关的政策规范。
5: 中华邮政资金运用处长叶纯富表示，已经订定气候相关风险财务揭露要点，劳金局副组长李慧珍表示，会陆续修法将气候风险纳入投资决策的评估参考因素。退抚基金管理局副组长游淑君表示，未来会持续研议化石燃料范围的标准。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美的绿色和能源合作再添重要的里程碑，台糖公司今天跟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双方将就生殖乙醇的生产技术以及运用推广建立合作的平台。吴英妮的报道。
7: 在美国在台协会见证下，台糖董事长吴明昌与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全球副总裁席弗瑞斯签署生殖乙醇技术交流与推广合作备忘录。吴明昌表示，生殖乙醇可以作为汽油及航空运输燃料的产配来源，台糖预计今年有机会进入生产试验阶段。
8: 他们有相当多的经验，我们跟他签合作备忘录，就是说能够有一些技术，他能够互相交流。我们今年应该会有生产出来，就是说少量的可能是在 pilot plan 的阶段，如果说以后政策的需要以及那个市场的需要的话，应该会进入那个 mass production 的阶段。
7: 我国交通部民航局目标在2030年所有国际航空器添加至少5%的永续航空燃料，生殖乙醇成为重要标的。台糖分析，只靠甘蔗无法供应全部所需量能，明年第二季前会完成盘点，还有哪些原料适合运用。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则说明，生殖乙醇价格较汽油低1/3，台湾目前仅容许汽油添加3%乙醇，未来若放宽到10%，会更有市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中华民国棒球协会今天表示，第一届四国精英棒球对抗赛将于7月11号到15号在台中。

0: 开打，邀请台美日韩的精英展开高强度的国际交流赛，台湾代表队将由汤登凯领军。棒协指出，赛事延续过往台湾代表队与日本队长期与美国明星队交流的传统，透过实战的对抗，提升球员的技术以及比赛的经验。接下来带你关心最新的路况。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81.7 公里过的新营服务区，先前停放在路肩的泡泡车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乡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 4.5 公里南屯一前，在路肩有跑马车停放；台78线西向的 19.3 公里土库前，先前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3: 哎，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2: 啊，现在是白天啊，为什么要开头灯？
3: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2: 哦，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3: 没错，就算是白天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2: 啊，开了，开了。
4: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魏海敏。下班开车时，我都听小王子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让您交通没烦恼，心情更美妙，才思敏捷，样样好。

6:47，欢迎回到 FM94.3， 就是闪亮的频道，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你开大灯了吗？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在五羊高架北上 52.5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外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哦，这个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今天这个路段呢、很不平静哦，现在这个是第四起事故了呢。五羊高架北上 52.5 公里中外侧两台自小客事故。那之前在国三南下 44.2 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排除，车流回堵1公里，还在消化车流中。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过了敦化南路上方中间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哦，提醒大家经过时要留意。这个路段呢，目前是全线车多，从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满的下班车流。辛亥隧道要往木栅的方向目前不好走，那信义快速道路也是往木栅方向，车流回堵到象山隧道里面了。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还是一样红通通的，均速不到40公里。台北市的阳金公路下山的方向，之前这个落石呢是掉落在胜利街之前，北投交通分队说现场还在处理，经过时呢小心谨慎齁。目前呢相关单位正在处理这颗落石，也提醒大家哦，这个天雨路滑小心开车，经过山区道路或者是一些边坡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随时呢掌握一下哦最新的这个交通资讯，不管是前方的路面还是说呢旁边。

边这个山崖的这个边坡都要小心一下哦。下雨天呢，这个土石松动很容易发生一些落石散落的情形。再来是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最后他补充的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下师大路出口车多下不去，新生高架道路要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正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车多定点，均速不到10，重阳大桥往三重，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满的车流，福和桥往永和，南湖大桥往东湖，民权大桥往市区进城方向都是塞。台北市文山区罗斯福路五段跟新农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在中央庇护岛前面这个路面有坑洞，就加上说自来水管线的人孔盖导致这边的路面不平，那为了避免大家在行车上出现一些安全疑虑，所以呢，现场已经摆放了交通锥做警示，员警呢在现场进行管制，提醒大家经过时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这是目前我们文山第二分局交通分队哦提醒大家的重点。哦，其实呢这边也是一个交通热点哦。如果呢你是要从景美要往木栅方向，很多朋友呢多半都会利用新农路一段往二段的方向走，那就会从罗斯福路五段直接从这边衔接切入进去。那经过这个内侧中央庇护岛之前，要特别提醒大家，看到交通锥一定要让它呢保持安全距离，你不要不小心撞到它咯。再来看一下新北市土城区亚洲路110号这边的火警，如果说朋友呢知道后续的一个情形，也麻烦朋友告诉我们，通报热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来，会唱的朋友一起跟着哼唱，我相信这首歌呢大家的这个哼唱力量可以响彻云霄，因为太经典脍炙人口的作品，一支小雨伞，红英红的歌声算是他的个人经典代表作。

来，排球的好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43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中外侧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喽。非常感谢北区交控的回报。五羊高架北上52.5公里，机场系统前中外侧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也在刚刚顺利排除。那目前这边的车行速度呢，已经提升上来哦，大致上来讲呢，恢复的不错哦，请继续的保持下去哈、哦。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过敦化南路上方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不过事故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摆出来。新北市林口区忠孝路双向从文化一路到文化北路口这一段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道行驶哦，就是林口忠孝路双向车多，集中在文化一路到文化北路口哦。阳金公路下山的方向在胜利街之前有落实，目前相关单位呢还在处理当中。0800-000-123有路况要补充，欢迎大家加入我们通报阵容，感谢您。所以呢，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就顺应大家的这个歌颂者的颂歌哦。感恩的心，这是欧阳菲菲的作品。

0: 6:58，好，提醒大家打开车头大灯哦，才可以看清前方的道路状况。希望呢，目前高速公路的一些状况都能够顺利排除。那刚刚北区交通中心说哦，国三南下43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其他呢都是一些常态性的车多路段，单纯车流，小心。好，那待会呢要把节目照帮给阿关咯。
1: 路况嫂大家晚安。
0: 有一个路况要麻烦朋友帮我们追踪一下 这个刚刚有看到新闻跑马灯说在新北市土城区亚洲路110号有工厂火警哦。
1: 好，请大家一定要赶快避开，因为不晓得火势大小还有那个燃烧面积。
0: 好，那后续就要麻烦神队友告诉我们咯。
1: 没问题请大家呢知道都可以告诉警管，但尽量还是避开比较好啦。
0: 没错带你高好哩。
1: 好，谢谢。
0: 那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过了敦化南路上方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车多，原本这个路段就是从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循序渐进，不要违规插队哦。我们明天4点钟如此美好的时光空中再相会， See you。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Come on， 新广路口。

0: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个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322.9公里靠近大湾出口，两台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省道消息哦，台七四线东向4.5公里高铁台中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后方车多。台78线西行19.3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台七四线东向26公里靠近太平路段的外线有交通事故，都要留心。路网图，国一北上从台北一路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定点，南下的提顶到五股时速不到30。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南港，南港系统往南到木栅、土城南下到树林都车多。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台64线的新店端往中和二、中和往中和一、板桥往中和不到60公里。台65的五股往南到新庄二、板桥二一路到土城都是拥塞的。桃园国一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时速不到50。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不到40公里。台74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不到50公里。南部的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时速不到40。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3, 2, 1，警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

0: 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2: 答错。
0: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2: 没错，
0: 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2: 恭喜，答错。
3: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2: 恭喜答对。
0: 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而不是用力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娃霞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哦，那个雨下个不停哦，大家如果在开车的话，请一定要小心注意，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哦，检查一下，开近光灯就好，不要开成远光灯。另外，安全车距也是非常重要，要专心的注意车前状况，因为下雨天难免会影响到车流啦哦，这个请大家呢就多多发挥耐心了。那天气方面呢，明天气温可以回升，那明天的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哦可以到这个多。到晴了，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雨。明天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温度预报是19到28度，应该降雨几率不会像今天这么高了，温度也可以稍微回升一些。路况方面先来提醒一下哦，刚刚跟 Lucas 交接的时候哦，就提到这个火警的现场哦，后续辖区的土城派出所是说请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啦，能够尽量改道比较好。火警是在土城区的亚洲路110号这里哦发生火警，还在灌救处理哦。那其实现场应该是RC 顶楼加盖的建物，好像是一个修车厂，所以尽量避开周边道路最好，请大家小心注意哦。中和区的中正路往新庄方向跟三民路交叉路口内侧车道上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中和区的中正路往新庄方向跟三民路交叉路口的内侧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国道1号高架北上51.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线的2部自小客车车祸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18公里，过了内湖交流道，那次2个车道上的2部自小客车车祸也同样接到排除消息，不过后方的车流难免会受到影响哦，所以驾驶朋友还是请记得哦，多多的留意就是了。骑车多就是这样哦，提醒自己要小心，要有耐心哦啊，这个不要太心急哦。有时候我们人呐、啊、哦，在太着急的时候，很容易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哦，错误判断。

那就很影响到行车安全了。所以请大家呢提醒自己，哇，也不要嫌阿官很啰嗦，阿官提提供提提供没法度啊，哦，我的工作就是要提醒大家呀。看一下1968路网图哦，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哦。过了圆山交流道之后车行速度会提升。南下的三重到五股交流道之间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差不多都维持平均40-60公里左右行车速度。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比较拥挤，均速只有30-40。北上的内坜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也稍微车多。北上从圆山过来到内湖均速也是40-60哦。看起来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这个路段均速只有30-40哦，所以请大家多多小心。还好过了东湖之后车速会提升，但是北上又从汐止系统开始堵住了哦，一路往北走要过了五堵交流道才会顺畅。国一高架往南方向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沿路车行速度都比较缓慢一些，高架往南要过了五股才会顺畅。至于国一高架往北则是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哇，这个堵成紫色路况走走停停哦，所以请一定要发挥耐心了，还要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也比较拥挤，均速缓慢。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蛮多的哦，请大家多小心，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多拥挤。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呢也是一样走走又停停。刚刚土城区亚洲路的火警土城派出所说已经排除了哦，太好了，好，这样子呢就会比较安心的可以来通过了哦。土城派出所来回报说土城区亚洲路110号的火警状况已经排除。

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本来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过了敦化南路上方，中线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同样也接到排除消息。

0: 漫步旅行，这是陈以秀的歌声。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要提醒，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蛮多的哦。台北市南湖大桥往北方向也车多拥挤，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更是堵成紫色路况，走走又停停哦。中和区中正路往新庄方向跟三民路交叉路口的内侧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还没有接到后续。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之间，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内湖到东湖，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通通都在堵。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沿路车行速度也比较缓慢，走高架往南要过了五堵交流道才会顺畅哦。高架往北也很辛苦哦，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现在也是紫色路况，走走停停。国道二号看起来就是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塞车，要小心，要有耐心，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今天应该跟大家聊那个保护膝盖的几件事哦，因为这昨天讲的嘛哦。但是呢，阿关今天看到另外一个消息，想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因为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哦，定每一年的五月五号，就是今天啦哦，是世界的手部卫生日哦，就是洗手的手啦哦。那强调呢，手部清洁对于预防感染跟守护生命的重要性。2026年的主题是行动守护生命，呼吁透过正确的洗手五十机跟七字诀来阻断病毒的传播。世界手部卫生日的核心关键就是哦，这个五月五号嘛哦，五只手指头就象征洗手的五个时机。那2026年的主题行动守护生命，核心理念就是良好的手部卫生是预防感染，阻断抗药性细菌传播最简单而且最有效的方法了。正确的洗手五十机，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不管是医疗情境或是日常生活都是适用的。第一个就是在接触病人跟幼儿之前要洗手，第二呢，在执行清洁或是无菌操作前要洗手，日常呢就是要处理食物啊。

饮食之前要洗手嘛。第三是这个接触病人的体液之后的一个风险呢，要洗手。平常就是呢上厕所之后啊，或是清理了一些呕吐物，甚至粪便之后都要洗手。第四呢是接触病人或是小朋友之后也要洗手。第五是接触病人的环境。那日常呢就是出入公共场所啊，或是擤鼻涕之后要洗手。正确洗手的七字诀应该也知道吧，内外夹攻大力腕。好，内外夹攻大力腕，再复习一下。那要透过这湿搓冲捧擦来确保自己的双手已经清洁，已经都清洁完成了。特别是在戴手套之前跟脱手套之后，其实也是应该要洗手的。即使是在医疗照护的环境当中已经佩戴了手套，它不能够取代洗手，所以呢要有正确的观念，就是勤洗手才能够确保真正确保我们手部的安全。那这也是守护生命的意思啦，所以呢今天是世界手部卫生日，你今天有没有好好洗手了呢？很多时候我们洗手就是水龙头一开，然后呢手就随便冲两下结束了，不行不行哦，内外夹攻大力腕，湿搓冲捧擦哦，这些口诀我们真的是倒背如流哦，但还是要做到呢，就怕那个知道没做到啊，有时候呢就有一些感染会交叉感染什么等等之类哦，那真的是就比较危险啦哦，所以呢这个洗手的五十机跟七字诀都跟大家分享。好，那至于那个保护膝盖这件事，我们明天一定会讲。

中和区中正路往新庄方向跟三民路交叉路口内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接到排除消息了，谢谢新北市交大的回报。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之间的平均车速提升哦，有40到60。红色路况是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那像包括像国一的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内湖到东湖，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通通都还在堵。国一高架往北呢，提领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哦，也是走走停停的感觉，然后几乎就是紫色路况走走停停。国一高架南下过了提领交流道之后，也是一样行车速度缓慢。台北市的罗斯福路跟兴隆路交叉路口在庇护岛前、路面上的坑洞，刚刚呢道管中心来说大雨的关系，下大雨的关系哦，那就是这个本来是要临时把它填补起来，但因为楼大厚，所以要等到呢雨小一点或是雨甚至要停下来的时候才能够做一些紧急的临时补坑洞的情况哦，所以可能请大家还是要小心。现场已经摆了交通锥了哦，但提醒自己如果会走过这个路段哦，会行经这个路段要小心哦。在台北市罗斯福路跟兴隆路交叉路口内侧哦，就是庇护岛之前呢，路面上是有坑洞的，现在因为雨下太大的关系暂时没办法补哦，请呢小心通行。有路况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周杰伦的歌声《超人不会飞》。

下大雨的关系没有办法进行临时的填补作业，可能要等到雨势比较这个停下来之后才能够去做处理，现在先用交通锥把它这个围起来了，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那另外这个状况呢，是在中顺街一段往西跟新龙路交叉路口，靠近新龙路四段68-6号的行人穿越道，道路也出现了凹陷掏空的情况哦，目前也已经围设起了交通锥正在处理，所以像现在新龙路四段往南的方向哦，外侧就隔了，就是把它差不多有 1.5 公尺的地方就把它隔起来，没办法走。那往南的驾驶朋友要靠内侧车道行驶，另外新龙路要右转中顺街的车辆可能就需要逆向通过中顺街的行人斑马线之后再进入到中顺街来顺向行驶。那另外也麻烦中顺街往新龙路方向停等号志的驾驶朋友，就拜托拜托让出一个会车空间来啦，因为那个对向车子他不是故意要逆向，因为他没路可以走，所以请大家就是互相礼让一下，让出那个会车空间，那也可以的，当然可以的话呢也是尽量改道，可能也会比较好一些。明水路581巷往西方向跟13弄交叉路口的号志道好像前后不连锁，说导致车多回堵到了乐群二路，我已经赶快通知处理。延平北路往北通河西街前的中烈线车道事故，导致车流尾端回堵到了社中。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外界质疑政府为了配合台美贸易协定放宽农业标准，食药署召开临时记者会澄清，未例行性的标准检讨，强调修正标准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的农业需求。遭质疑的两种农药经过严谨科学风险评估审查通过。尤柔淳报道。
2: 网络谣传修正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是为 ART 台美贸易协定开绿灯，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亲上火线驳斥这项不实的指控。
3: 跟 ART 没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关？我们在例行的滚动式的修正，每一年，其实14年呢，我们修了两次，所以预告完之后，牵涉到后续的就是公告。那这个公告呢，每年呢大概有两三次，而且经过很完整的风险的评估，带回大家做一个进一步说明整个农药残余容许量它评估的过程。
2: 食药署表示，修正标准主要是满足国内农业的农药使用食物需求，也提到阿福平、特安博两款农药并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的致癌物，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以及美国、日本、澳洲等国也都已经订定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我国也早已核准使用，并经过严谨的科学风险评估，提送卫福部食品卫生安全与营养咨议会审查通过，并会商农业部后，并依程序办理预告及公告，强调会以维护国人健康为首要原则，从源头到市场严格把关农产品的安全。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为了替身心障碍选手加油，新北市将在本月的23号举办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开幕典礼，邀请知名艺人毕书尽、周慧、 UNUS及幻蓝小熊等轮番登场，共同见证这场融合运动与共融精神的盛会。刘威报道。
4: 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将在5月23号到26号在新北市登场。副市长刘和然指出，全障运不仅是一场展现城市温度还有多元共融的重要盛会，今年开幕典礼将结合表演艺术还有音乐能量，让更多民众看见身障运动员的努力还有价值。届时会邀请人气歌手毕书尽、美声天后周慧、新生代人气创作团体 UNUS 还有人气女团幻蓝小熊等歌手，结合舞台视觉呈现，打造充满感动还有力量的开场演出，
5: 包括用音乐跟艺术来呈现我们运动的活力跟热情。最重要是再一次强调的运动平权，让我们运动选手不管他是哪一类，在努力的这些情况下有机会再被看见。
4: 体育局指出，全障运开幕典礼将采线上登记抽签入场方式，登记时间从即日起到5月10号下午6点为止，后续将抽出3500名幸运民众入场，活动当天凭电子票券 QR Code 扫码检验入场，欢迎民众把握机会索票，共同见证全障运开幕盛况。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政府农业局

0: 获选为今年警察模范母亲。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19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透过
2: 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骑车或开车时，记得保持稳定行驶，千万唔通鬼切哦。所谓鬼切，就是突然从旁边快速切换车道，或没有打方向灯就急着变换路线。
3: 这样的动作常常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很容易发生碰撞，真的相当危险。因此在变换车道前，一定记得先打方向灯，看看后照镜与左右来车，确认安全后再慢慢切换车道。
4: 提醒长辈们，开车骑车稳稳来，不急不抢不鬼切，多一份小心就能大大降低意外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型状况，只剩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多，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也开始施工封闭了。今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双向观音山隧道的内侧会进行设备的保养作业啊，麻烦朋友晚上开车就要注意这个夜间施工哦，这不话懂。晚上施工也是哦，逼不得已的哦，因为白天没办法施工，大家也知道，因为车流比较多的关系哦。另外，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5点，还要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圆山交流道的圆山 B 哦出口匝道，也就是往建国北路高架桥跟松江路民族东路这个出口匝道，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5点要施工封闭。本来从北上林口北上圆山 B 交流道要下高速公路的朋友，请记得改道。那改道方式当然就提前嘛，看看是要在三重交流道或是台北交流道就下来改道。那如果说已经到了圆山交流道啊，因为圆山 B 没办法出去，只能从圆山 A 的交流道出口匝道下来。

就是滨江街这个出口匝道下来，下了之后再去改道就好。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几首哦，就是很经典的音乐剧的，算是里面的很经典的曲目哦。那这几出音乐剧的共通点是，在台湾都曾经演出过，甚至有现在正在演出的剧嘛，那就是歌剧魅影。歌剧魅影应该来台湾好多次了哦。

啊，演唱版本，这应该算是蛮早的一个演唱版本，因为当时这出音乐剧哦，就是作曲家安德鲁·洛伊·韦伯特别为了莎拉·布莱曼哦，以他为他的缪斯哦所谱写的一出音乐剧。阿冠也曾经在台湾看过一次哦，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方向的匝道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方向的匝道外侧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稍早就是傍晚的时候啊，台北市的罗斯福路跟新隆路交叉路口内侧，就在庇护岛前路面上的这个坑洞哦，道管中心说已经暂时把它临时填补起来了，但现场在进行交维哦，可能就是需要做一些养护的工作，那交维会到明天早上才撤除哦。所以这边还是有把那个道路围起来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大家走这个路段就特别当心了。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也施工封闭。接下来欣赏的这一出音乐剧的经典曲目，这出音乐剧也是到台湾来演出过非常多次哦。它的故事就是比较有趣哦。如果说是爱猫的朋友，应该看这个音乐剧《猫 Cats》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它就是里面全部都是猫猫，然后呢，猫猫都会跳舞会唱歌哦，就觉得很开心。那这是当中呢非常经典的一个曲目哦，这首歌叫做《Memory》，金雅官选的是芭芭拉史翠珊演唱的版本。

0: 芭芭拉·史翠珊演出演唱经典音乐剧 Cats 里面的经典歌曲 Memory。
1: 在艰难地说了再见后，你真的不。
2: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
1: 我

刚刚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台64线方向匝道外侧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很快就接到排除消息了，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施工封闭，另外双向雪山隧道进行电力转工的作业哦，会影响到隧道的照明，当然还是可以正常通行没问题，只是隧道照明会受到一些影响，大家掌握好方向盘，小心通行就好。

界当中的经典曲目。很多朋友也许没有看过这部音乐剧，但是也许看过2012年的电影《悲惨世界》哦，当中呢，安海瑟薇饰演的方婷这个角色哦，她就唱了这首歌曲，她还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女配角奖。那时候才知道，哇，原来安海瑟薇唱歌这么好听啊！《悲惨世界》的故事是改编自雨果的同名小说，然后描述的是19世纪初法国的一些比较混乱贫困啊，然后故事是这个主角就是假释犯尚万强他的一个故事，他为了赎罪然后化名然后重新做人，然后等等等，然后发生了一连串的故事，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把那个故事找来看一看哦。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泰山转街道路段，一部四小客车没开大灯不打紧，居然还随便变换车道。这位驾驶朋友，你这样真的是很危险的，很恐怖啦哦！拜托拜托，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哦！晚上开车不开灯很危险啊！变换车道哦，没必要也没必要变换车道吧。台北市中顺街往西跟新隆路交叉路口哦，今天傍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有个很大的一个坑洞之类，那最新的消息是说它是地下管线的箱涵被掏空了，没有办法经由简单的方式来做填补哦。现在已经架设了围篱，同时也派遣了义交在现场管制疏导交通，可能要到明天白天哦，再由大型机具进这个到这边来做一些施工修复，所以请大家呢尽量能够避开这个路段了。台北市中顺街一段往西跟新隆路交叉路口，因为地下管线的箱涵被掏空了，所以现在有围篱，而且呢也有义交在疏导指挥。刚刚说国一高架北上泰山转街道路段，有一部小客车没开大灯又随便变换车道，或者说他已经一路开到环北交流道，要提醒车号3808的驾驶朋友，希望有听到阿关的呼唤了，因为你这样真的很危险。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施工封闭，双向雪山隧道在进行电力转工的作业。

这是一首法文歌曲，歌名叫做《教堂时代》啊，这同时也是音乐剧《钟楼怪人》当中的经典曲目。那这个这出音乐剧同样也是改编自雨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九点钟。一个人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王田过后的小客车1111慢速行驶，国一五羊高架的北上环北过后，小客车3808没开车灯也是危险驾驶的。在国三北上的45.3公里过树林内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的中寮隧道南下的外线车道，北上的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五号的双向雪山隧道在进行电力公转，会影响照明。南下雪隧的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的部分来听来看，台六一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行车安全上，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随着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苗栗县警察局持续精进与金融机构及超商合作，强化联防机制。依据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统计，114年度苗栗县拦阻诈骗金额超过新台币3.868亿元，位居直辖市以外全国第二，成效卓著。数据显示，115年苗栗县前五大高发诈骗手法依序为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投资、色情应招诈财、钓鱼简讯。为了提高民众防诈意识，苗栗县警察局公布三起成功阻诈案例。其一，一名男子透过社群平台接触自媒体收入资讯，进而认识一名海外人士，两人交流多之后，对方分享投资虚拟货币获利经验，诱使男子前往银行开户绑定账户。
4: 你是没有其他家的账户才来？
5: 有其他家是不能去绑定的。
4: 不能去绑定什么东西？对啊，这个是虚拟货币吗？

0: 应该算是吧，
1: 算是。
0: 我跟你说了，对方现在就是初步阶段，叫你去开户绑定虚拟货币，然后你之后可能会落入到他的话术之中。
2: 第二起案例为一名妇人陷入假军官爱情诈骗，对方谎称花甲之年想要回台定居，要求协助汇款新台币45万元赎身。
3: 安小姐，你是在哪里认识这个人的啊？
4: 在网络了。
3: 网络的哪里 ？FB 啊。
4: 哎，对对对。哦，
3: 那你有看过他本人吗？
4: 有看相片而已。
3: 相片而已哦。
4: 嗯。
3: 哦，他是在国外是吗？他跟你讲他在国外。
4: 对对对对。哦，他是在当兵呢。哦。他想说60岁了，他不要当了，要回来台湾了，要先救他。
3: 哦，那我跟你说，这个是诈骗。因为，
4: 所以碰到
3: 这样的，联合国也不会跟你加赖了。
2: 第三起案例则是一名妇人得知90岁男性友人准备卖房，双方口头约定以新台币50万元过户，于是妇人前往银行转账。
5: 你今天要办什么业务啊？
6: 我要转账。
5: 啊，转给谁？
6: 转给朋友。
5: 啊，这个朋友是什么朋友？
6: 是老朋友啊，
7: 因为他有一栋旧房子，
6: 就让给我，我就汇50万元。
5: 如果你们真的要这样子，你们要先签，你再汇。对，因为这样子保障你自己。
2: 刑警大队指出，诈骗集团除了诱使被害人临柜提汇款或设定约定转账外，近来更常以办理贷款、协助投资、代办账户等名义，诱骗民众申办账户并交付使用，成为诈骗犯罪的重要环节。因此，金融机构行员、超商店员等第一线人员正是防诈守门员。一名超商店员也分享协助阻诈的经验。
8: 我当时在柜台结账，就发现这个小姐在 ATM， 然后她手机是开着扩音，然后一直在跟对方在联系，就有听到有说要购买什么东西，还有以及她金额状况，然后我们就有上前先去关心她，然后她就说没事没事，是家人。后面我们越想越不对，因为她在那边已经操作了差不多已经有20分钟以上。我们又有再去询问他，并听到他扩音里面的男生跟他讲的一些在 ATM 操作的方式，然后以及汇款该怎么汇，我们就有想说那一定是诈骗，然后我就赶快通知我们临近的警察局，然后马上来帮我们协助处理。
2: 为了感谢第一线人员的付出，苗栗县警察局将拦阻交付账户、比照拦阻提款、汇款及约定转账案件纳入阻诈奖励机制。警察局长李忠品说，
9: 那我们旧有的拦阻的奖励的制度，就是只有针对提款、汇款啊跟这个约定转账拦阻成功的话，我们给行员奖励。那这一次特别啊，增加了拦阻交付银行账户哦，也就是这个账户如果被拦阻下来，我们另外增加新的这个奖励的机制。那另外一个新的规定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每半年会统计拦阻件数最高，还有拦阻金额最高的行员啊，我们会发给他礼券新台币10000元。那希望透过这样奖励制度，能够提高行员的荣誉感。然后也积极的来帮忙诈骗的防止。
2: 李忠平局长强调，每一起诈骗案件背后都可能造成家庭破碎与遗憾，金融机构与超商站在阻诈最前线，扮演守护民众财产的重要角色，呼吁社会大众请不要苛责行员与员警的关心，感谢他们的用心守护，让社会多一份关怀，少一份伤害。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0: 先生你好，我是今天的导护老师，刚刚看到您送孩子来上课，有件事情想跟您谈谈。
11: 老师哦，你好你好，我知道了，我们家小朋友刚刚差点迟到了，你不用担心，我下次会开得更快，一定让他准时抵达学校。
10: 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要说的事情恰好相反，正因为这边是学校，有很多小朋友进出，特别是上下学的时间，所以如果开得太快，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
11: 哦，原来是这样哦。老师，不好意思啊，我下一次经过学校一定会减速，不会再开这么快了。我也会叫我们家孩子早点起床，就不用那么赶的啦。
10: 谢谢您的配合，您接送小朋友也辛苦了，回去路上小心哦。
1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规定，行经设有

学校、医院标志之路段不减速慢行，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守护孩子的安全，让他们快乐学习、平安成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又有车祸的消息哦，是在国道3号哦，北上的45.2公里过了树林招楼道呢，说那次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国道三号北上45.2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的那次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麻烦朋友小心通行。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那次还是持续施工封闭，现在北上雪山隧道的外侧也开始有工程进行了，双向本来雪山隧道进行电力转工作业，这个已经结束了。台北市的中顺街往西方向跟兴隆路交叉路口地下管线箱涵掏空，现在已经架设围篱了，现场也请愿这个义交在疏导指挥交通，那明天白天就需要大型机具进场来做修复，所以晚上请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要特别当心。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的双向观音山隧道内侧会进行设备的清洁保养工作。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5点，国道1号北上圆山 B 交流道的北上出口匝道要施工封闭，这个出口匝道就是要往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松江路跟往民族东路的匝道，所以这个匝道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5点要施工封闭，所以本来走这个出口匝道的朋友呢，可能就要有改道的方改道要改道，还有伤脑筋。好，那改道方式当然就提前下高速公路嘛，看看是从三重啊或是从台北交流道下来改道。那如果说已经到了圆山交流道的话呢，就只能从圆山 A 交流道出口匝道下来，这个就是滨江街的出口匝道了，就下匝道之后再去改道。你讲话讲一讲就突然间会有那种 要咬舌头的那种感觉，请大家真的要多多包涵呢，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哦，0800-000-123，谢谢您。继续挂各自的修好山，这是杨小黎的歌声。

0: 杨小黎也刮下，现在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侧跟北上雪山隧道的外侧分别都在进行夜间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 45.2 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的内侧是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法律 Q&A。进行法律 Q&A 单元，连线的是沛然律师事务所的陈君沛陈所长。所长好。
1: 袁姐好，跟你做晚安。
0: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诈骗这件事哦，而且我会从比较这个法律的观点来看哦。好，那其实诈骗的手法真的叫做五花八门，而且很多所谓的投资诈骗很多，然后被骗金额都会很高哦，是不是哦？所长跟大家先聊一聊这个观点。
1: 目前现在这个诈骗的案件层出不穷啊，哦，那比较常见的几个模式，比如说刚所提到的，可能透过要你去投资啦，或者是说打着保本保息的这个宣传哦，吸引你去投资哦相关的一些行业哦，来这个让你交付相关财务。那另外也有一种是就虚拟货币的诈骗啊，就是一般人可能对加密货币不是很了解哦，那以推广这个假的。这个代币的发行啊，或让你把这个钱转进假的这个交易场所、好交易所，也都是属于这类的诈骗。那另外也有些会标榜说，还有代操的老师啊，来看穿后台的这个数据，哦，一些博弈的这些平台，哦，让你这个保证说，一定会赢，或者是说让你一直想要投入钱下去，哦，那等到你真的要投钱进去的时候，那网站也许他就把它关闭掉了。
0: 嗯，
1: 哦，那另外还有常见的就是一般民众可能买东西上网买东西，哦，那可能有一页式的网页啊，哦，那他们会盗用相关的一些品牌的图片，哦，或价格杀的可能特别低，但是你收到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劣质的这个仿冒品，哦，甚至空的包裹。
0: 嗯，
1: 哦，那另外也还有一种就是中奖诈骗，就是说你说中奖了哦，但是这个领奖前要先缴什么税啊，哦，如果缴了但是其实奖品并没有收到，
0: 嗯，
1: 那诸如此类的一些诈骗手法。
0: 对，这个还只是小部分而已哦，这个诈骗手法真的是五花八门，最近要缴税了哦，这个跟缴税相关的诈骗手法也会跑出来，所以大家就是要格外的小心。那如果说啦发现要汇款的对象其实是诈骗集团，那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第一步要做什么，怎么保护自己呢？
1: 现在如果民众说遇到发现自己好可能被诈骗的，那但最简便的方式就是打那个电话165的反诈骗的咨询专线哦，那这是目前我们在我们国内最快速的这个求助管道了，
0: 嗯，
1: 那因为在24小时都有专人的人员在线上提供服务，嗯，所以说如果遇到有诈骗的这个状况的话都可以打165来去做相关的咨询的。
0: 那在打这个电话之前呢，可能要准备好一些资料，有没有哪一些是必要一定要准备好的，才不会呢这个对方远景这一接电话我一问，然后嗯嗯嗯哈哈讲不清楚怎么办？

0: 说我们在拨打电话之前，可能针对主要是人事时地物哦这几个部分哦，要做比较准精准的说明。哦、那首先是说，大概我是什么时候汇款的？哦，什么时候转账？哦，那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对方账号是什么？哦，那是哪个银行的？那代码多少？账号是什么？那另外金额汇了多少呢？哦，这也是要提供给这个在咨询的这个人员。
1: 哦、
0: 那这有这些的咨询之后，那这个165专线它才能精准定位哦这些钱的流向哦，才能比较更快速的协助你。
1: 嗯，那165是真的可以帮我们拦截金流吗？它这个运作方式是什么呢？
0: 嗯，有时候当然民众受诈骗最担心的就是自己钱如果汇出去的话，拿不拿得回来？
1: 对，
0: 那这个是大家比较民众比较关心的。
1: 嗯，
0: 那但其实这个部分的话，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个圈存的机制啦。哦，所以说，如果发现你汇出去，发现你的是被诈骗的，那这时候你赶快打165。那打165哦，他会针对相关的一些事项来询问你。哦，然后如果说这个你轻易汇出去了，那他是可以第一个时间来拦截这笔的金流。哦，
1: 嗯，
0: 所让至少你汇出的钱暂时的不会被移转。哦，这样子。金钱就比较可以让你争取到一些宝贵的这个时间。
1: 嗯，因为怕他一下子就用网络银行的方式就把钱转走，也是很可怕，所以要掌握时间啊。
0: 对，
1: 那打完165之后，我的钱就真的找得回来吗？
0: 其实但165的话，它只是开始就暂时帮你保存哦这样一个的资金啊。哦，但是最重要还是说，你必须要在最好在24小时内带了相关的证据啊，比如说你可能。是电脑，就是你的对话截图啊，或是汇款的收据哦，那赶快去附近的警察局，然后就完成报案。
1: 嗯、
0: 那如果说没有在这个正式的时间内完成报案手续的话，
1: 嗯，
0: 哦，那这个圈存那就会被解除，那个钱可能就会再度被移走了。
1: 嗯，所以报案的时效性很重要哦，哈。好，那其实接下来就要讨论到有关于法律这个层面哦。如果我真的被骗了嘛，哦，那法律上有没有哪一些途径可以我是可以来走的？是刑事还是民事吗？
0: 嗯，在法律上我们要请求协助的话，不外乎就是两条路，就是第一个提出刑事的告诉，或是说请求民事的这个赔偿。
1: 嗯，
0: 那只是说往往就是在诈骗的案件，有时候会不晓得说对方是的人名啊，或者是资料，
1: 嗯，
0: 哦，或是他的方式，那这时候通常都会需要到这个司法机关的协助。所以说，一般的话，如果发生到有被诈骗的情形，那最这个首先会推荐是说，建议会先到警局那边去做报案的动作，
1: 嗯，
0: 那透过这个司法机关，他会依照他会启动他的相关的侦查调查的机制，帮你至少追一下，犯罪者是谁，然后大概会有哪些的资讯讯息，
1: 嗯，
0: 哦，那。最后，至少会帮你找出来，这个就是加害人到底是，他是哪些的人，
1: 嗯，
0: 这是刑事的部分，
1: 嗯，
0: 那至于民事的话，当然，看刑事的话是国家，哦，如果真的抓到这个犯罪的人，哦，那只是国家会处以他的这个刑责，
1: 对，
0: 但是他仅止于是说，他是犯罪的人的处罚啦，哦，但是针对你民事真的实际上受偿的部分，那你还是要透过民事的方式，哦，
1: 嗯，
0: 去。这个提出来哦，才能把你被骗的钱把它追回。
1: 嗯，好，所以呢，这是两个不同的哦，这个方式哦，就一个是刑事告诉，一个是民事求偿哦。那有些朋友会问说，它的时效性，比如说，现在发现我好几年前，那个状况应该是被骗吧？那我现在想要提起告诉还来得及吗？
0: 像刑事部分的话，它的时效会比较长。像如果说加重诈欺罪。哦，或普通诈欺，它追诉期是20年，哦，那但自动付款设备诈欺是10年，哦，当然虽然是20年、10年这么长，但是通常还是建议，时间越靠近是越好了，因为毕竟时间久了，你相关的事证可能要证据保存可能也不易啦，
1: 嗯，
0: 所以说你要去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
1: 嗯，就不容易了哈，
0: 哦，是有困难的，
1: 嗯，
0: 哦，那当然这是刑事部分，那民事的话呢，当然这部分。就会像是处于民事的侵权行为的这个损害赔偿，
1: 嗯
0: 哦，那当然会它实际上会是你知道受损害而且知道加害人是谁的时候起算2年，
1: 嗯，
0: 哦，但是如果说整个时间犯罪时间超过10年的话你没办法提出了
1: 哦，
0: 所以说要特别把握这个相关的这个
1: 所以时效性还是很重要哦。那怎么样 去开始呢？这第一步是什么？我一定要请律师吗？
0: 像刚刚我提到的是说，如果发现到受到诈骗的情形，那当然我们会要提出刑事的告诉。那当然最简单的就去警局报案啊，或者是说起诉状跟地检署这边提出来。那针对这个部分哦，那律师毕竟是比较专业的的人士哦，所以如果说委托律师的话，那当然律师会协助你到这个警局里面哦，那针对你的这个受害的经过去跟警察做陈述，那甚至也可以协助被害人这边来写诉状，好、来提出告诉状，让地检署检察官那边能够比较迅速的掌握这个被害的情形，那当然也可以请律师向直接向法院提起自诉了，但是自诉的话，因为一般虽然即使是律师，但毕竟没有公权力，除非是你比较具有相关的资证，那你当然也可以请律师直接到法院提起自诉。
1: 好，所以呢，这个诈骗哦，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哦，真的是充斥各项的那个诈骗的手法哦，所以大家真的现在都要很小心，不要上当受骗哦。有时候那个受骗金额一听哦，吓死人，真的金额超级大、超级高，那个真的是蛮可怕的事哦。所以什么做什么事情都要很谨慎小心，然后什么任何的连结啊，千万不要别乱乱点哦，你不确定的时候真的是要再三查证才行哦。啊，165是大家的好朋友。那今天就非常谢谢陈君沛陈所长说明，谢谢所长，谢谢，好，拜
0: 拜。
1: 拜
0: 拜。
1: 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土城交流道，还是发现有一位小客车的驾驶，你车不开大灯哦，车牌尾数是8706的驾驶朋友，您没有开大灯哦，赶快检查确认一下。国道三号北上刚刚45.2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那次小客车的自撞车祸排除了，后方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北上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也开始有工程在进行，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基隆市政府今天举行新任副市长、秘书长等五个首长的宣誓就职典礼。李孟平的报道。
2: 配合基隆市政府组织自治条例修正，市府新增第二位副市长方定安。市府指出，方定安具备完整都市计划与建筑专业背景，将来将协助推动基隆市整体城市发展蓝图。原都市发展处长谢孝坤接任秘书长，谢孝坤长期投入都市治理和政策推动，将统筹市府跨局处行政运作。另外，陈耀川出任副秘书长，张淑维接任都市发展处长，五人同时宣誓就职。
3: 不滥用人员，不徇私舞弊，不收受贿赂，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
2: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这次人事布局以专业领航、效能升级为核心，希望借由专业人力加入，提升政策执行力和市政服务品质。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1: 台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伪造院检官方的诈欺案，诈欺集团成员五人到案，诈骗的金额高达6000多万。魏景妮的报道。
4: 日前，台南地方检察署接获检举，有不肖人士持伪造的地检署公函行骗，不仅文书内容全属虚构，更离谱的是文书出现三长会审等用语，疑似仿效古代三司会审而来。台南地检跟台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追查，锁定陈姓主嫌等人身份，将犯嫌五个人查缉到案，并移送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陈姓主嫌不仅未科地检署官房，还有地院银行等机关印文，甚至连检察官、检察事务官跟银行行员的职章都一应俱全。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5: 陈姓主嫌作案手法系谎称土地买卖，并以需缴纳地检署提存金发能完成过户为由，诱使被害人持续汇款，未取信被害人陈贤更每日前往地检署拍摄照片传送，佯装确有其事，另更进一步为博取信任并持续行骗，竟与共犯分别假扮法官、检察官、银行行员等角色，出具伪造的司法及银行等机关公文对话行骗，经统计其诈骗所得金额高达新台币6000余万元。
4: 警方呼吁有疑问应主动向相关机关查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了落实长照 2.0， 高雄市前镇区瑞龙日照暨公托中心正式动工。王以豪的报道。
6: 因应高龄化社会与双薪家庭需求增加，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推动瑞龙日照暨公托中心建设，地点位于瑞龙路与宝泰路口，临近国道一号交流道、公车转运站以及学校，交通便利，生活机能完整。公务局表示，本案为长期照顾十年计划 2.0 的重要建设之一，导入在地老化与社区照顾理念，并结合市立民生医院资源，从规划到营运全面整合医疗与照护服务，提升整体的专业度。公务局新建工程处施工科股长潘俊明说，
7: 工程采老旧建物拆除后原地重建方式办理，规划幼童游戏区、安心照护空间以及长者认知训练与健康促进场域，打造全龄共融的优质照顾环境。
6: 未来将串联前镇区第70期的重化区据点，扩大服务量能，从单一据点发展为区域照顾网络，提升南高雄整体的照顾资源，打造更宜居有韧性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19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0: 9:36。您所收听的是 FM 94.3尽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国道五号现在南下雪山隧道内侧、北上雪山隧道外侧，跟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分别都有夜间施工在进行哦。台北市说，在基隆路二段94号前，路面上出现两个坑洞。罗斯福路跟新隆路交叉路口内侧则是自来水的孔盖，造成路面不平整，现在临时已经把它填补起来了，现场会交围到明天早上才会撤除。再来是中顺街一段往西跟新隆路交叉路口，是地下管线的箱涵被掏空了，那现在呢已经用围篱把它围起来，现场也有这个义交在指挥交通，明天白天需要大型机具进场来做后续处理。好，路况不是太多，但就是夜间施工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安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的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有一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他的行动电话给领回去了。那要谢谢的是张成雄张驾驶，谢谢你。东西能够找回来，当然都是问讲朋友的热心帮忙哦。那有一位江先生哦，东西也忘在计程车上，再麻烦问讲朋友帮忙留意。搭车时间是今天的晚上6:25左右，从南京东路四段上车，坐到行善路跟石潭路交叉路口下车。他是掉了汽车钥匙，包括磁扣，用木头的钥匙圈，就麻烦问讲帮忙留意找一找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去处理。谢谢您。好，要再提醒一下夜间施工，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5点，国道一号北上圆山 B 的交流道出口匝道要封闭。这个出口匝道就是接台北市的建国高架，然后松江路跟民族东路这个出口匝道啊。那今天晚上11点开始到明天早上5点，这个出口匝道就会封闭了。所以麻烦朋友提前看看是提前下高速公路好了，从三重交流道或是从台北交流道下来都可以，又或者呢就是到圆山 A 交流道出口匝道下来，就是从滨江街这个出口匝道下来去做改道。谢谢您。

0: 无情的情书，这是动力火车的歌声。在心中最后一
1: 次呼唤你。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流浪猫小虎，这首歌曲是郭靖的歌声。三峡区的安坑路70号附近哦，这里又是一个火警现场哦，请赶快先改道好了。三峡区的安坑路

70号附近又发生了火警。台北市建隆路二段94号附近则是路面上有两个坑洞哦，还有罗斯福路跟新隆路交叉路口路面比较不平整，现在临时填补起来了，目前还在进行交维，明天早上才会撤除。至于中顺街往西跟新隆路交叉路口地下管线的箱涵掏空之后，现在有围篱把它围起来，现场也有义交指挥疏导交通，明天白天就大型机具进场来做一些这个施工修复。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现在正在施工，国道五号的施工点是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跟北上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64线双向观音山隧道内侧也会施工封闭。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5点，国道一号北上的圆山 B 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所以这个都需要驾驶朋友提前配合改道。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温柔的力量是鱼线中的歌声。9:56，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63.4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的路肩，说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一高架南下63.4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的路肩，有小客车的自撞车祸。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进行夜间施工。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跟北上雪山隧道外侧也分别都有工程进行。三峡区的安坑路70号附近是发生火警的现场哦，所以请尽量避开周边道路通行。台北市罗斯福路跟兴隆路交叉路口路面不平整，已经临时把它补起来了，那现场会交维到明天早上才会撤除。中顺街往西跟兴隆路交叉路口地下管线箱涵也是掏空哦，那明天要用大型机具才能够处理哦，现在已经有围篱把它围起来了。所以如果晚上会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要特别小心注意施工围篱哦。台64线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双向观音山隧道内侧就会进行工程，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5点，国道一号北上圆山 B 的交流道出口匝道要施工封闭，这个出口匝道就是要接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啦哦，所以请朋友们记得到时候配合改道，看看是提前从三重交流道或是从台北交流道下高速公路，或者呢这个圆山 A 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可以下来哦。那圆山 A 出口就是滨江街的出口哦，所以呢就请您记得配合改道。阿关要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哦，今天路况受到天气不好的影响比较多一点，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到达目的地，真的是最重要哦，注意安全很重要哦，小心不要超速行驶哦，不要觉得到了晚上车子比较少了哦，油门就多踩一点，也是很烫的哦，现在油贵贵的好，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你好好听话。
1: 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新广路况导航。

晚上10: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3.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的雪山隧道南下的内线北上的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双向观音山隧道的内线设备清洁保养。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

0: 02-7716-1998 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0: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妈妈恰利亚波迪翁来自董事长乐团跟李炳辉的合作。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啦，这是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过母亲节啊，没有要提醒你啦，但如果你刚好被提醒到了也 OK， 记起来好不好。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63.4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啊，北部地区可能是有下雨的状况啊，视线没有很好，可能有一些积水，速度要请你放慢一点咯。接下来苏明渊的歌《妈妈的花香》。

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歌曲来自王慧竹。10:23，国一高架南下63.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外侧路肩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哦。新北市三峡区安坑路70号附近有火警呢，按现场指示来通行。台64线观音山隧道双向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

0: 爸跟妈妈吃了吗？
1: 还没吧？怎么了？你要去买吗？
0: 好吧，不然我去买。啊，挖底的嘞。
2: Carry on the beat.

这是来自 TY 的歌，叫做《爸爸妈妈》。好了，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哦。国道一号在北上25到23公里过台北，内侧车道有排面施工，要小心。那排除的是国一高架南下63.4公里，中立转接到过后这边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排除喽。待会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在嘉义以北地区仍然是下着雨，宜兰以及花莲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中在云林以北还有花莲山区目前是有大雨特报的状况。那明天环境吹的是偏东风，气温会比今天回升，不过明天清晨在北部以及中部的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明天白天之后水汽会逐渐减少，西半部逐渐转为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雨量偏多，偶尔会有短暂阵雨。至于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明天北部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中南部则回温到30到32度，局部近山区平地或者是河谷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体感温暖偏热。而各地低温明天普遍在19到22度，早晚稍凉，户外活动请适时的增减衣物。而又位于关岛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TD05 号向西移动，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距离遥远，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疾管署公布增加两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病例，分别为南部一个月大男婴和中部30多岁男子，今年累计7例，已经创下10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柔晨报道。
2: 两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个案都出现发烧咳嗽症状，还在住院中，感染源待厘清。其中南部这名一个月大的男婴还是近10年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今年累计有7人确诊，是近10年来新高。
3: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一个发展非常快速而且死亡率高的一个疾病，那即使呢经过了一个适当的一个抗生素来治疗，那死亡率还是有到 10%到15%，所以还是要呼吁民众呢能够尽量避免呢长时间待在一个拥挤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也要注意手部卫生跟呼吸道的一个礼节。
2: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途径主要是接触感染者或带菌者的喉咙、鼻腔分泌物或飞沫而感染。5%到10%的健康者可能是无症状但带菌，免疫低下的人容易感染。主要的症状是发烧、剧烈头痛、颈部僵直、恶心、呕吐、出血性皮疹，甚至是昏迷跟谵妄，严重还会引发肺炎、败血、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1岁以下的婴儿症状比较不典型，不容易察觉。如果宝宝发烧、呕吐、躁动不安，要紧速就医。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团，他表示台湾与以色列共享自由民主价值，也同样面临复杂的区域情势，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才能确保和平。记者朱瑞森报道。
4: 由以色列前国会议长暨资深议员李威所率领的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问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湾和以色列虽然距离遥远，但共享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且同样遭遇复杂的区域情势，深刻理解到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社会韧性，才能够确保和平，守护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民主制度。
5: 我们希望透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携手以色列等友盟国家，在数位发展、跨境犯罪、永续发展以及医疗韧性等议题上，持续强化交流合作，共同为全球民主阵营贡献更多力量。
4: 李威致辞时则表示，即使以色列目前仍与伊朗及真主党处于冲突之中，但访团成员仍认为此次访台至关重要。台湾与以色列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他深信两国未来在经济、人工智慧、先进科技等领域能够深化合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三班护病比入法时程有具体进展，卫福部长徐崇良表示，力拼5月

0: 22号国际护师节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记者尤柔纯报道。
1: 护理师团体不满三班护病比入法时程恐怕延宕，聚集在卫福部陈情。卫福部照护司表示，5月8号将召集相关团体进行入法

0: 进行这个法规的预告，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授权的这个法规，所以需要按照我们法制作业预告60日然后再正式公告，所以这个程序上需要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尽量的赶，让这个如果讨论的顺利，520之前我们就来办理预告啊。当然如果来得及很赶啊齁，那能够在5月12号之前，在今年的护士节给大家一个回应，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努力的方向。
1: 石松寮表示，目前共识是入法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把原本的全日护病比的条文修正为现行的三班护病比，并依照护理界期待以113年定下的三班护病比人力标准作为草案来讨论，并给予医疗机构2年的缓冲期，缓冲期间相关的配套措施待5月8号进一步讨论。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为强化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查工作，警政署署长张荣兴赴基隆市警察局参与查会制报会议，除听取警局查会制报准备情形外，并要求落实执行选举查会工作。记者林梦平报道。
3: 警政署长张荣兴表示，年底九合一选举将届，查会及防暴工作相当关键。除了针对现金、礼品、餐会、旅游等传统买票手法查查分享经验之外，更要求积极查缉选举赌盘、网络假讯息、境外势力借选等各种影响选举的不法行为，并指出精准布雷及系统性扫黑的重要性，要从组织架构、金流来源等面向多管齐下，彻底切断帮派和境外敌对势力连结。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指出，将全力投入查会制报工作，并鼓励民众踊跃检举不法。警察局将妥善规划警力投入选务工作，集中查查能量，全力打击贿选及各种不法介入选举，并严守行政中立，确保选举圆满平顺。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为帮助户外工作者对抗热危害风险，劳动部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号止。记者李义成报道。
4: 劳动部职安署修正发布《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及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劳动部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5: 那这次的修正，主要是我们让它聚焦在一些，长期在户外，作业的这些劳工，比如像营造作业啊，道路维修啊，那个电塔电力设施维修啦，还有一些农事的工作，这些人是我们主要的对象。”
4: 张国明说明，补助项目方面，除了遮阳设施、喷雾风扇等降温设备外，本次新增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例如热危害侦测与警示装置，协助事业单位及时掌握现场温度与风险状况。另外也提供个人防护具补助，包括风扇衣、冰背心等。10人以下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补助比例最高可达80%，上限30,000元；11人至50人企业，补助比例最高50%，补助上限提高到50,000元，期盼强化第一线劳工防护。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台美绿色能源合作再添重要里程碑，台糖公司今天与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双方将就生殖乙醇的生产技术与应用推广建立合作平台。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在美国在台协会见证下，台糖董事长吴明昌与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全球副总裁席弗瑞斯签署生殖乙醇技术交流与推广合作备忘录。吴明昌表示，生殖乙醇可以作为汽油及航空运输燃料的产配来源，台糖预计今年有机会进入生产试验阶段。
7: 他们有相当多的经验，我们跟他签合作备忘录，就是说能够有一些技术他能够互相交流，我们今年应该会有生产出来，就是说少量的可能是在 pilot plant 的阶段，如果说以后政策的需要以及那个市场的需要的话，应该会进入那个 mass production 的阶段。
6: 我国交通部民航局目标在2030年所有国际航空器添加至少5%的永续航空燃料，生质乙醇成为重要标的。台糖分析，只靠甘蔗无法供应全部所需量能，明年第二季前会完成盘点，还有哪些原料适合运用？美国谷物及生殖产品协会则说明，生质乙醇

0: 醇价格较汽油低1/3，台湾目前仅容许汽油添加3%乙醇，未来若放宽到10%，会更有市场。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林宇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0: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25到23公里过台北，内侧车道施工啊。另外，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施工，国三北上汐止隧道还有中和隧道内侧施工，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要小心哦。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非常感动，眼泪应该是夺眶而出啊！有太多自己小时候长大的画面。这是李荣浩的歌，叫做《爸爸妈妈》，他有唱到他们自己的一个从小到大成长的状况哦，冬暖夏凉那间房放的是他的床。短短的一个事实呈现，就告诉你爸爸妈妈把最好的都给你了。自己当了爸妈之后更有感，虽然我之前听过的时候是还没有当爸妈的状态，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对于亲情这件事情还是会蛮多感受的吧。在11点前来听到的是831老妈最常说的10句话，那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来关心一下，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施工，要请你留意了。以及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侧施工。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的外侧车道同样是施工的。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施工，请留意。好，再来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外线施工。国三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的。好，接下来关心国道一号啊，北上的25到23公里过台北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五号在雪隧的部分呢，南下内侧车道施工，那北上雪隧是外侧车道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Yeah，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了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7: 《尚恩 in the
6: night》。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尚恩 in the night》。
5: 你的米
7: 扛到几

李千娜，这首歌叫做《妈妈絮语》。11:09，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354.8公里，过男子中线车道有个三角锥，还有国一台64高架桥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啊，这边是封闭的，所以台64线的朋友呢，哎，如果你要北上接五股交流道是没办法的，你接到这边只能南下，南下最快应该是林口出来了。胖胖团，妈妈不要担心。

胡建豪，歌曲叫《妈妈》。好，国一北上354.8公里过男子，刚刚中线有三角锥的掉落排除了。好，再来台64线高架桥，你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这台64线的朋友，如果你要接五股来北上是不行的。刘若英，妈妈。

来自安董，这首歌叫做《妈妈说》。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64线高架这边，了解五股交流到北上的话，哦，没有办法呢，封闭，只能接南下了。男人啊，李圣杰的歌。

0: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好，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品冠。成语教学时间到喽，表面没有说，但却有这个意思，叫做言外之意。表面说你的购物被分期付款，要去 ATM 操作解除，这叫做诈骗手法，不要被他们的虚张声势吓到了。 ATM 并没有解除分期付款的功能，遇到这样的来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确认。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虽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 online。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上恩营的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清醒。

礼物兄弟爸爸妈妈11:38。我到三号北上219公里草屯前，三辆车事故哦，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路肩，这边要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妈妈妈吉，无声美。

11:46。好，国道三号的事故排除了，北上在草屯前三辆车事故排除了。另外，国一高架南下27.5公里过环北，路间有一个人往南走啊，小心欸。

这首歌来自段芸芸，叫做《嘿妈妈》。在国道一号高架哦，排除了哈、哦，刚刚说南下27.5公里，有一个人在往南行走当中，啊，国一队说排除了。那另外台64线，你要接五股交流道的话哈、哦，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你接国一只能走南下了。郭婷云 ，Super 妈妈。

0: 终于。
1: 这是来自郭婷筠的歌，叫做 Super Mama。等一下呢，进入十二点钟喽。5月6号，我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 Karen City， 叫做 Sorry Mama。我们待会回来。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间来到了5月6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哦，更正，应该是台64线的部分了。五股交流道要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所以这边要麻烦你改道行驶，那或者你到这边就只能走南下了。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哦。再来关心国三的部分，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侧施工，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国道五号要留意雪隧哦，南下内侧车道施工，北上雪隧是外侧车道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使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总是想听一些特别的歌，成为一个独特的人，却越来越不认识自己的喜好吗？放松一下，其实有时候随波逐流比较轻松哦。你好，我是魏妙如，除了要收听我的歌之外，其他的音乐就让尚恩帮你准备。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听听同温的尚恩所选的好音乐吧。

来自林宥嘉，歌曲叫做 Runaway Mama。 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继续把路况告诉我咯，0800001234。

这是阿超的歌，叫做我妈妈便当。12:19，接下来是双耳上荣 Mom Don't You Cry。

这是 Lucas Graham 的歌，叫做 Mama Said。 12点25分，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台64线接五股交流道，你要到国一北上的话是没办法的，只能走南下或是其他的改道行驶咯。

自由空，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

茶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无人会当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Hello， 你们好，我是那个 Real 周汤豪。景广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动态吧。

你好，我是戴爱玲。我跟你一样，生活也会遇到些挫折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当我开始想念的时候，我会抬头看看天空；忍不住眼泪的时候，我会仰头听听星空。放心去飞吧，你会发现辽阔的世界有多美。但是也别忘记 You are not alone， 因为尚恩一直都在空中默默地陪着你。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路还长，一起跟着尚恩的安排大声歌唱吧。

12:32，接下来一首客语歌，他是江正荣，爱冲走嘞。江正荣是近期我觉得蛮喜欢的一位客语歌手，跟大家分享。

0: 他是陈建伟，这首歌叫《偶叫黑鸟》。12:41，国道一号在圆山 B 交流道北出，要往建国高架、松江路跟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北上的朋友没有办法从里面出去喽。接下来听阿林，哇哦，他自荐金曲奖主持人成功了，这首歌叫《绕路》。
1: 心像旅店，我内心已倒退方的时间。

刚听到歌曲来自曾沛慈，最后一次哭，12: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朋友啊，圆山 B 交流道这边要接建国高架，松江路跟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四分卫，叫做《当我们不在一起》。路况的部分呢，国三在北上的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国一在北上哦，圆山B交流道，如果你要走到建国高架，或者是松江路，或者是民族东路匝道哦，是没有办法的。这边圆山B的交流道是施工封闭。再来台64线呢，往北的朋友，如果你要接五股交流道哦，这边应该说台64线这个高架接国一这里啊，这个引道没有办法接到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哦，你只能走南下了。所以如果你是要往北的朋友呢，记得改道行驶。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23。如果还有碰到下雨啊，因为其实刚刚我来上班之前，大概的三个多小时前，雨势蛮大的哦，北部地区的朋友，其实那个雨势是蛮大的。那稍早其实也有下雨，蛮多地方有积水，这个就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因为那车开过去，那个水蛮深哦，激起水花之外，你会感觉到，哎呦，方向盘好像有那么一点晃晃的哦，水漂现象可能还是有的，请大家还是要留意安全，好吗？那么今天六号了哦，环境会转偏东风，气温会回升，白天开始水汽会逐渐的减少。但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一点，比较凉，记得户外活动多穿一件吧。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送上是 Coldplay 的作品，叫做 Everglow。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等一下秋哥来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咯，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深夜时刻很容易陷入思念的情绪里，这个时候我不会问自己任何问题，只会转开景广，让好音乐和空气一样存在，拯救快喘不过气的我。你好，我是潘迪智，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道3号的南下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外线施工，国三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这地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的部分呢，在圆山 B 的交流道北出，你要往建国高架哦，还有松江路跟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没有办法走的。好，再来台64线高架呢，要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这边封闭是不能走的。好，再来要关心到在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8: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7: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8: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7: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8: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7: 找工作选警广，
9: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
1: 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他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天可能不太开心啊，各地下了一整天的雨呢哈啊，这个就算到了现在呢，其实不是只有北部地区在下雨，对不对啊？这个中部地区看到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在台中、云林啊，还有在彰化啊，这个尤其沿海的地带哈，这个零零星星的阵雨还是有的。所以呢，不论晴天雨天啊，今天夜晚说不定一整个晚上都是大雨天了哈，所以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小夸注意一下啊，这个下雨呢，这个地上的标线就很难看清楚，对不对啊？然后呢，要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甚至行经有这个积水的地带呢啊，可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啊，会有打水漂的状况，这个水花四射哈、啊，哎，这个造成其他的车子被喷湿喷脏啊，或者是喷到机车骑士啊，或者是行人。哎，这其实也是非常的懊恼，对不对？好啦啊，总之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希望今天一整个凌晨哈、啊，都可以平安又顺心啦。初めて出会った時は苦手なタイプだなと。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点整到四点整。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歌手 Lisa， 她是日本的歌手 Lisa， Home 是家哦啊，你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吗？啊，还是说正在这个前往工作的路上，都辛苦了哈，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哎啊、即使呢现在仍然是有下雨的状况，那看起来哈、哎、没有其他的事故或是故障，车维持得非常的好哈，但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留意啊啊，在国道一号圆山B交流道这个北上呢出口往建国高架还有松江路民族东路的匝道是封闭的，哎呀，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了哈。台64线这个高架桥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看到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则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哦。

来自831，如果我在明天就会离开，时间是凌晨的1:13啊。看到在省道呢，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还要麻烦您呢啊，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同行。

好，接着在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保养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好啦，这个夜间开车保持充沛的体力，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静物 Lisa， 想象自由。

来自柏林的歌曲《找到我》，时间是凌晨的1:27啊。持续提醒朋友们哦，中央气象署目前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在西半部的云林以北，还有在南投县，还有东半部花莲的山区，以及离岛的澎湖呢，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啊。除了受到锋面影响，还有华南云雨区东移哦啊，在清晨以前呢啊，以上地区都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啊啊，尤其这个雨下了这个一两天呢、有山区也就要更留意这个坍方落石还有土石哈、这个土石流了。那么、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19度到23度。

0: 也是稍凉啊，记得加件外套保暖啦。那所幸呢，到今天白天哈，这个云雨带就会过去了，所以天气状况就会转为稳定，气温回升，而且呢，环境转趋偏东风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各地的气温逐渐回升，北部、东半部今天高温可以回升到26到28度啊，中南部高温则大概是30到32度啊，这个开始会变得比较热了哈，早出晚归，日夜温差比较大，还要适时的增减衣物。但也因为呢环境风场偏东风，也就因此呢迎风面的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是会比较多，偶尔会出现短暂阵雨，也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哈。
1: 对啊，
0: 好，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竹田系统啊，接台88线西向的匝道，这里说是有小动物在这里会影响到您行车哈，请您多加留意。一样在国三呢，北上的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也有掉落物，要麻烦您小心闪避哦。

0: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

0: 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1: 大胆！
2: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4: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4: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5: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7: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吧。

好了，现在出门的确要这个带着小伞花啊，以防随时可能会下雨了哈。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北上的中和隧道、北上的汐止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三甲在西行的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哦。台北市区朋友留意，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啊，在往北师大路道路永福桥的路段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里同步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来自韦礼安的歌曲《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时间是凌晨的1: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这个日子过了呢，才想起来呀、啊，昨天5月5号不只是立夏啊，这个立夏呢好像还有点冷，对不对？但是这个天气变化冷冷热热的，忽冷忽热哈，就必须要做好个人的卫生管理，怕是呢有病毒趁虚而入，对吧？啊，这个怎么样啊？这个从源头管理自己的健康呢，事实上勤洗手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没错，各位朋友们，昨天5月5号，事实上叫做世界手部卫生日啊。这个世界手部卫生日呢，既然叫做世界，是意思就是说这不是只有台湾定的，不是只有台湾在过的啊，这个是由 WHO 世界卫生组织呢定的，每年5月5号呢叫做世界手部日。那么今年的世界手部卫生日呢啊，是以这个 Action Saves Lives 啊，行动守护生命为主题，强调正确洗手是预防感染、守护健康最简单而且是最有效的方法哈。事实上呢，在台湾呢、啊、也有这个综合医院特别举办手部卫生宣导的系列，尤其呢医护人员呢、啊、每天都要接触不同的病患，所以呢啊这个勤洗手这件事情，事实上也是让这个在第一线啊为大家抢命的救护人员呢也好这个保护好自己的性命安全，对不对啊？交叉感染啊，或者是抗生素抗药性长期的威胁之

下呢，可能会造成治疗的困难，甚至可能会导致病人失能，或者是提早死亡，这个也会提高很多的医疗成本。也就因此呢，专家指出啊，预防感染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做好手部的清洁咯。那么既然今年的世界手部卫生日呢叫做行动守护生命啊，强调正确洗手是预防感染最有效的方法，那么什么时候该洗手呢？这个 WHO 提出洗手的五个时机，第一个接触病人之前第二个执行清洁或者是无菌操作之前，第三个暴露病人体液风险之后第四个接触病人之后，以及最后一个接触病人环境之后以上的这些时机呢，事实上是主要提醒医疗人员医护人员在关键时刻要落实手部卫生即使是有佩戴手套的状况下你在以上的情况呢也都还是要立即的洗手，避免交叉感染了哈。不过事实上呢，除了这个医护人员比方说这个执行清洁执行无菌操作之前暴露有这个液体风险之后，接触到血液或者是更换尿布等等不同的这个状况之前或之后需要洗手之外，各位其实我们一般人也要养成常洗手的习惯才能够保护自己也守护他人的健康，对吧？但是你洗手有洗对吗？事实上这个卫福部呢曾经推广过这个洗手的五个步骤，叫做湿搓冲捧擦湿呢当然就是要先把你手淋湿咯，对不对？而且淋湿的区域包括手腕、手掌还有手指哈，接着要搓一搓搓洗肥皂或者是这个洗手乳哈在这个手心、手背，甚至呢有一个地方常常会漏掉，这个地方叫做指甲缝都要仔细的搓洗，指甲缝也是常常藏污纳垢这个藏细菌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了哈。接着呢这个手心、手背、指甲缝都已经确实的搓洗肥皂，不用太久，其实20秒差不多接着呢你就要用清水把手彻底的冲洗干净咯。但是呢这个在搓肥皂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让水龙头上面碰到肥皂泡泡，对不对？所以你捧一点清水把水龙头冲洗干净，避免再次污染了因为这些泡泡也是脏的。最后呢要确实用干净的毛巾或是纸巾把双手彻底擦干净，这样才算是洗手完成哈。湿搓冲捧擦。但是呢在这个搓手的时候事实上洗手还有七字诀，在搓的时候的细节呢这个有七个部位叫做内外夹攻大力腕内呢手心内部，外呢手心外部就是手背了，夹呢就是食指交错要清洗指缝这个会夹住的地方，攻手指微微的攻起来搓揉指背还有指节，大搓洗大拇指还有虎口，力指尖还有手心互相的搓揉，最后手腕事实上也挺重要的啦所以呢哇这个洗手的步骤看起来好像非常非常的复杂，对不对？又有什么湿搓冲捧擦的，又有内外夹攻大力腕的，事实上就是你手部手腕以下一直到手指，一直到这个虎口或者是这个关节这个夹缝处等等的都给它仔细搓一搓啦这个在什么时候洗手对于一般人呢？吃东西之前，照顾小孩之前，上厕所之后，擤鼻涕之后咳嗽之后，看病前后等等的，或者是你想到适当的洗一下手，事实上都可以保护自己的健康，保护他人的健康最近呢打开这个新闻除了汉他病毒啦以及呢相关的一个流感，事实上也还是居高不下了甚至新冠肺炎预期呢到了这个夏天呢还是有可能进入到高峰期，传染的高峰期，最后即将来到夏天了也有可能有什么肠病毒跟登革热，对吧？洗手就是预防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讲完之后，等一下到服务区休息站上个厕所，就好好的洗洗手吧。其实有研究显示一件事情，哪里最脏你知道吗？手机比马桶还要脏个好几百倍啊！所以洗完手之后啊，也记得找个时机把手机给擦一擦哈。来自林忆莲这首《盼你在此》。

来自林忆莲的歌曲《盼你再次》。刚刚呢，歌曲之前讲到说啊，这个洗手哈，这个有五步走：湿、搓、冲、捧、擦，对不对？可是呢，我最近发现有个困扰，就洗完手之后啊，把这个手部给擦干净呢啊，这个手部好像开始有点干燥，不知道是不是开始年纪有些有了哈，皮肤保湿功能越来越差。

0: 所以呢在洗完手之后，通常我还有一个步骤叫做擦乳液。哎，这个如果有相关困扰的朋友们哈，不妨也可以试试看啦。1点52分，国道三号南下原本竹田系统接台88线西向匝道啊，这个路上有小动物哈，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国三北上在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原本有掉落物，也已经接获排除喽。
1: 其实我很喜欢老歌 ，That's right。
0: 每个人都喜欢老歌，对吧？应该不是只有陶喆喜欢，但是陶喆把老歌新唱，这首歌曲，他改编了《月亮代表我的心》。

现在还有人告白会用月亮代表我的心这种非常古典的说法吗？想着想着，居然有这样子的讲法，哇，这个能够想得出这句话的人也太浪漫了吧。来自陶喆这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在两点之前，好送给你一样有老歌魂的 IC Bo 这首歌曲《最后喜欢我》等等。来到两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既然外面在下雨，等一下来一起看电影吧。等等两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一样空中见。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封闭圆山 B 交流道往北往建国高架、松江路以及民族东路的匝道，所以改道方式呢，建议朋友们，首先你可以从圆山 A 交流道滨江街出口下去，然后接滨江街，再转民族东路或是松江路，或者是提前走台北交流道，走重庆北路转民族东路，或再转松江路，提供给朋友们参考。那么在台64线高架往五股方向北上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邀请您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中和还有汐止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但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实行工程。最后，在省道路段，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卢

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个改道资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但麻烦您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6: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5: 啊，还没耶。
6: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5: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7: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9: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8: 这是诈骗。
9: 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8: 小心变猪仔。
10: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8: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9: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11: Oh no！
8: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是的，一间开车，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啊，在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新北市泰山区的新五路往五股枫江街

到中港西路啊，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啊。以上这两个事实上都是长期的施工了哈啊。然后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啊，这个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这个路段呢，这个汽车快车道哈、啊、进行捷运工程啊，要麻烦您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了。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洲街道罗斯福路六段142号封闭施工啊，一样在水快往南师大路到基隆路四段啊，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朋友们哦、啊，从师大路匝道下去之后，改走汀州路或是罗斯福路往新店的方向继续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肯邓这首《不工作》。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0: 文艺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这个一勋会跟你分享啊，我看完一本书啊，或看电影，有时候可能看剧，

这个相关的一个心得或是衍生啊，有什么有趣的这个话题哈，跟大家来分享啊。在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之前啊，听到来自肯邓的歌曲《不工作》。今天呢这个凌晨哦，各地的天气状况不太稳定，尤其在这下雨的时候，觉得出门工作真的是很懒，对不对啊？虽然说下雨其实做什么事情都很懒啦啊不过呢这个工作这件事情啊，或多或少哈，遇到大大小小的挫折，可能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懒啊，非常的灰心丧志。你曾经在工作当中遇到挫折，而且那种挫折是让你完全承受不了，觉得我明天就要离职，可是呢每天这个提着就说我就做到今天，我就做到这个月，我就做到今年啊，但是还是继续给他撑下去了，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子的机会，对吧事实上呢，我自己掐指算一算，我在景广也是主持了在七八年左右的节目了也是有好那么一刻哈，想说明年就不续约了也许哪一天就提前解约了，但是很奇妙的我现在呢居然还待在主播台上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每一天的节目了哈。工作很气馁，遇到很挫折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一直以来有一部电影给我一个很大的力量，也许你也看过了。今天呢逸轩要在文艺复兴的单元当中和你聊聊这部电影，叫做穿着 Prada 的恶魔。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呢英文名字 The Devil Wears Prada 是一部以时尚产业为背景的经典职场电影这个非常明显嘛，穿着 Prada 它是知名的流行品牌时尚品牌，但它真正引人注意力的并不是对于时尚业华丽服装精品名牌的描写哦，事实上是对于在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观察成功的代价还有自我改变的一些深刻描写。这个电影主角呢，主角在电影里面的名字叫做 Andrea 安德利亚，电影的简称通常叫 Andy 这个主角是位女生，但是简称起来好像是男生，对不对没关系，以下就叫他 AndyAndy 呢，原本是一个要梦想成为新闻记者的女性，但她意外获得了纽约一家顶尖时尚杂志叫做 Runway 的工作机会，而且呢，她也是获得了总编辑 Miranda 的助理，个人私人助理哦。这份工作在外人眼中事实上是非常梦幻，因为呢，如果有办法在 Miranda 身边，这位总编辑 Miranda 身边待满一年，那就表示你什么难关都可以克服，而且他的人脉非常广，那么未来你进入任何的媒体产业都是无往不利的。也就因此呢 Andy 虽然说对时尚产业并不熟悉，而且电影当中他甚至是不修边幅他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希望成为下一份工作的跳板。不过 Andy 很快就发现了哈，这份工作太辛苦了，因为 Miranda 是一个极度严苛要求完美的上司，而且呢 Miranda 总是锐利，讲话锐利，能够在最短时间指出别人的不足，也习惯让员工随时待命，睡觉接到老板的电话都会惊醒的那一种哈。Andy 一开始当然是频频犯错了不懂时尚，不懂品牌，也不了解自己这工作这产业到底有什么潜规则，常会遇到同事的排挤。后来呢，就在同公司的一个资深时尚总监 Nigel 的帮助之下， Andy 开始学习改变自己开始学习认识自己公司的精品服装，学习时尚语言，而且呢逐渐掌握工作结构，也因此呢他的能力被他的上司也就是总编辑 Miranda 认可了，甚至呢 Miranda 这个钦点 Andy 说你是我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可是就在 Andy 事业逐渐成功的同时，生活却失去了平衡，因为呢他忽略了朋友和男友的感情，长期的忙碌这些友情还有爱情都出现

的裂痕。而且呢，更重要的是 Andy 发现自己成为过去最讨厌的样子，为了工作他会牺牲别人的感受啊，也逐渐接受了时尚圈冷酷现实的一面。直到有一天呢，他亲眼看见自己的上司 Miranda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毫不犹豫牺牲了忠心耿耿啊，也就是提点 Andy 的 Nick Gale 的时候呢，他终于理解成功往往是建立在残酷的选择之上。那么他就在思考了，我自己要这样的成功吗？也就因此他选择离开了他的上司 Miranda。 而且在电影的最后呢，他把这个 Miranda 要这个每天联络他的这个专机手机丢到喷水池里面，象征和过去切割，要重新找回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生活。不过呢，这部电影之所以经典，并不是因为它单纯描写时尚圈，而是透过华丽的外表讨论每个人在职场当中都可能面对的问题。成功和初心无法兼得，我们到底该如何选择？难道这个 Andy 在电影当中面临的重重抉择，也是你我在职场上压力很大的重要原因吗？

非常轻松的歌曲，它是 Katy Tunstall K 凯蒂·童斯朵这首歌曲 Suddenly I See。 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的开场歌曲在这个开场歌曲呢的这个也就是电影的前几分钟了哈饰演主角，饰演 Andy 这个主角呢的这个角色哈是安海瑟薇在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然后每一颗镜头就换一件衣服这样子的一个拍摄场景，后来成为了现在很多社群平台上面大家翻拍然后呢模仿的桥段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22。

不过呢，刚刚在歌曲之前呢，我已经把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主要它的故事主轴讲完了。哎，这部电影呢，事实上是由小说改编的哦。小说呢是出自美国作家叫做罗伦·维斯伯格，他的这个作品哦。罗伦·维斯伯格，接下来称他叫维斯伯格好了 ，Lauren Weisberger 维斯伯格。他在2003年的时候创作了这本小说也就问世到现在大概20几年电影呢是在2006年上映的，上映到现在正好20年了。也就是说加上电影的前置拍摄总是需要的1-2年吧这小说事实上是刚出没有多久就决定要拍成电影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小说发行的时候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是长达半年之久哦。而且呢，在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的时候，邀请到很多的大咖来出演。首先呢，这个恶魔长官是由梅丽史翠普来担任。然后呢，这个一心想要在职业上面有所突破的这个女主角 Andy 呢，是由安海瑟薇来担任。那么她的工作当中还有同事了哈，同事呢是艾米丽布朗，三位天后事实上呢最近又合体了。这个作者呢，维斯伯格是在1977年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他从小就喜欢写作，后来呢进入到康乃尔大学主修英文大学时期呢，他其实就希望自己往文学还有媒体的领域发展，但没想到他毕业之后意外踏进了全球最具有影响力的这个时尚圈的媒体，也就是 Vogue 杂志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小说的作者维斯伯格呢，他在大学毕业没多久进入了 Vogue 杂志，然后担任了总编辑 Anna Wintour 这个安娜温图的助理。哎，这个情节怎么有觉得好像跟穿着 Prada 的恶魔电影主角 Andy 很像，他原本要走媒体业的就不小心走入时尚圈呢？没错，电影当中的 Andy 这个角色事实上也是作者 Lauren Weisberger 罗伦维斯伯格呢自己职涯，他以自己的职涯为原型创作出来的啦。那么当然咯，他以他自己想要走媒体圈，但是意外踏进时尚杂志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经历呢，创作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书，也不会完完全全把自己的经历都搬进书里面书是小说，所以呢小说里面可能有真有假咯。据说小说和电影刚问世的时候，先是小说接着是电影，然后呢这个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很多时尚圈的人都在猜电影情节里面哪些是真的是作者亲身的经历，哪些是杜撰的呢因为不少情节真的跟时尚圈蛮像的了哈。不过呢，这个作者维斯伯格他后来也透露了，他当时的工作的确就跟穿着 Prada 的恶魔里面 Andy 经历的一样，全天候待命而且呢不只要安排会议接电话，还要随时处理突发状况预判丧失的需求几乎都不能够犯错，所以呢每天都处于高压紧绷状态，常常担心下一秒就会做错事情。这些经历呢后来都成为他创作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最真实的养分。那么他到底在 Vogue 杂志上了多久的班呢？他曾经在访问当中表示这段上班时间是他人生当中最漫长的11个月，所以可以推敲得知他应该在 Vogue 杂志上班不到1年左右。这个事实上也跟电影里面穿着 Prada 的恶魔主角 Andy 很像，因为 Andy 在这个电影当中小说当中也是的确做了差不多1年左右，然后呢离开了电影里面的虚构时尚杂志叫做 Runaway。那么这个喜欢写作的维斯伯格呢，他真正的兴趣是要成为一位记者或者是作家并不是

处理琐碎的行政事务或是时尚公务。当时啊，据说这个 Vogue 的一位执行主编也表示了啊，他觉得维斯伯格是一位很可爱的女孩，但很显然不适合这份工作，因为她更专注争取写作机会，而并不是踩着高跟鞋然后送快递啊，递送这个热拿铁。后来呢啊，这位主编他也准备要离职啊，然后这个维斯伯格也跟着这位主编离职，然后到了另外一个精品旅游杂志，然后开始做助理编辑，负责写简短的评论。然后呢，他在工作之余开始报名写作班啊，这个报名写作班这个动作就成为了他后来写《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小说的契机。你知道吗，在穿着 Prada 的恶魔里面啊，有这个虚构的时尚杂志叫做 Runaway， 但事实上呢还引用了 Madonna 这首歌叫做 Vogue 啊。这个电影里外的这世界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还真的是互相呼应啊。

时尚 Madonna 一定这个跻身在这个名单之中吧。来自 Madonna 这首歌曲 Vogue， 时间是凌晨的2:32。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在国一圆山交流道、圆山 B 的交流道这个北上出口往建国高架、松江路以及民族东路的匝道呢都是封闭的。建议朋友们可以从圆山 A 的匝道滨江街出口下去，接滨江街再转民族东路或松江路，或是呢提前从台北交流道下去走重庆北路或是民族东路再转松江路了提供给朋友们参考。另外呢，在这个台64线高架往五股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往南的方向可以行走，但往北的方向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呢，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很有趣啊、这个稍早呢讲到说，事实上啊，我觉得我在这个职场上，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一部电影，这个通常会给我很大的安慰，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没想到这部电影啊，其实它根本就是作者维斯伯格他自己亲身经历啊的一个故事投射。不过呢，他把他自己的经历哈、写成小说，这也真是因缘际会之下。因为呢，他离开了 Vogue 杂志之后，调到了这个 Departure 的杂志工作，但是他利用下班的时间在曼哈顿报名一个写作班。啊，写作他就必须要交作品出来了，一直写一直试啊。据说啊当时他想要尝试非常严肃的文学作品，但是呢这个老师觉得不是非常的满意。有一次呢，在导师的鼓励之下，他试着把他在 Vogue 的一个痛苦经历写成故事，没想到像这样子有点像是吐槽前老板的点子却大受欢迎，说只写了100多页的草稿就吸引了出版社的注意，然后呢成功售出版权。后来他写出了这个整部小说之后呢，就确实获得了很大的关注，更别说这个小说出版之后不到一年就确定要翻拍成电影版了。而且呢翻拍这个不但写成小说又翻拍成电影版，这件事情当然就让他的前老板 Vogue 的总编辑也就是 Anna Wintour 安娜温图知道了。后来传出其实他的前老板安娜温图其实也有看过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而且还出席了首映会，但是他成为主角他有没有觉得可恶，你怎么把我写得这么坏呢？他反而表示电影真是有娱乐性

所以呢，可以说这部电影事实上是一个曾经在这个工作当中带给自己很大痛苦的文学家、作家，然后呢，最后用自己擅长的文笔把写成的故事。那么作者维斯伯格他想要告诉大家什么呢？事实上哦，曾经也有这个相关的报道呢，岳阳然后对他做了一些简单的采访。他说呢，这个大家如果注意到哦，这个女主角 Andy 为了得到主管的推荐信，先是任劳任怨的配合，最后又警觉，其实生活当中比工作还要重要的是朋友和家人，最后选择离职了。那么，正好反射了一件事情，我们应该思考在生活当中什么东西对我们而言比较重要，或者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你是否觉得每天都在为工作和生活而平衡？到底要怎么样子挣扎才能够获得平衡呢？在这个不论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

魔小说或者是电影当中，你都可以看到女主角啊 Andrea 啊安迪呢在这个私生活因为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啊，作者维

都是这个重点不一样的部分，而你可以觉察出来现在你所重视的是哪一个部分，而这个部分是你决定要改变的吗？还是你要维持下去的吗？你应该要有你自己的想法。而在电影或者是小说当中这个描绘 Andy 呢进入虚拟的时尚杂志叫做 Runaway， 他其实是毕业之后面对的第一份工作。虽然说现在在听广播的你大部分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可能不是你出社会当中的第一份工作了，对不对我们通常出社会之后所做的第一份工作会怀抱最高的热情，随着一份又一份工作的算是洗练吗对于工作的这个所抱持的态度可能会愈发越这个现实。但是呢这个作者维斯伯格告诉我们，其实从这位年轻女孩面对第一份工作的热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她发现自己的过程其实也检视自己对于工作上面的这个热情在哪里。而且呢这个电影和小说所呈现的重心不太相同，但是这个一样的理念在于我们每个人其实这个生活都希望部分这个有属于自己的成功，对不对那到底你会愿意为成功牺牲多少才算值得呢？你可以在电影里所某种程度不一样的角色当中得到你该怎么搏斗该怎么挣扎的线索。那么最后这个电影看完小说看完呢，事实上会发现这个作者维斯伯格他后来也不是只有出这本作品而知名而已哦。首先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书有续作，然后呢他还有其他的作品这个小说呢事实上也都充满了一些现代人们对焦虑的描写，渴望成功渴望被认可，但是也可能在追逐的过程当中逐渐迷失自己的过程。那么你在看完这些作品的结束之后或者是过程当中，你觉得在好好的内省之际找得出自己现在还在哪里吗？ Cast down with devil don't go, devil don't go, I'll make my home。那么祝我们都不要被工作消磨热情之余，然后我们都还懂得怎么样在取舍之间不要牺牲太多事情，然后又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目标以及成功吧。最后来自 Elkin 带来这首歌曲 Where the Devil Don't Go。

0: 好。
1: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2: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1: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哈，时间是凌晨的2:45，因为道路上面状况有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这里说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外侧车道和路肩受到影响啊。这里是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之前，好，147公里，小心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新北市的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的越堤道呢，这里说也有自小客车打横的事故。哎呦，朋友啊，开车爱开卡板。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而且呢，事实上这个在中部以北还是有下雨的状况，这里指的中部以北是云林以北都在落雨啦，这个宜兰地区也是有这个零星的短暂阵雨，提醒朋友们雨中行车，拜托要确实打开大灯啊！这个雨比较大的时候，能见度比较差的时候呢，提醒您可以多开雾灯，但不要开远光灯，好不好啊？这个眩光会很严重，反而会让你行车视线更差。前后方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随时减慢车速啊！这个连下了一天一夜的雨哈，可能会有积水的状况，这个如果出现打水漂，可就不好了，真的就很容易造成自撞事故哦。好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6: 决定买开这款生活，就亲像坐一只坐无回程的火车。窗前滴滴变化，渐渐远离家己的亲人。爱坚定对内心的讲，骗不了失去重心的脚步。

它是911的春风，我爱你，再见。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唱出在自己人生道路上面的拉扯和挣扎啊。这个跟稍早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这个和你分享啊，我看完穿着 Prada 的恶魔，哎，这每个人一辈子这个都会经历，在这个职场上面自我的一个定位寻找，人生道路也是一样，对不对？找一辈子，哎，事实上这个标准是浮动的，自我的这个定位价值永远都在改变，但要确实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了。时间是凌晨的2:51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在圆山 B 啊北上的圆山 B 出口匝道往建国高架松江路还有民族东路匝道施工封闭哦。来自美秀集团，纸花。

0: 美秀集团和张芳瑜啊，张芳瑜是剧场演员，然后呢啊，这个唱音乐剧的剧场演员，所以唱歌功力哈、啊、也是非常厉害的。我曾经看过张芳瑜主演的啊、这个一部音乐剧，担任这个女主角，哇，现场演唱功力不输给专业歌手啊。带来这首歌曲《抓灰纸花》，时间是凌晨的2:56。待会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灭火器、海岛冒险王等等。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1: 这是渺小的一天，也是伟大的一天，期待已久的冒险。

自己的海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哦，这里外侧车道、外侧路肩都受到影响了。在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也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目前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哦，现在还是有很多地方仍然下着雨哦，天雨路滑啊，麻烦您减速慢行，小心开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圆山 B 交流道啊北上往建国高架、松江路以及民族东路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啊，一样这个跟国道一号有关。台64线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中和隧道、汐止隧道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行驶了。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0: 我6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1: 我4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2: 我18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3: 我5岁，我也收听景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4: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芳。
1: 等天啊，我不记得你。
0: 如果路上遇到神色慌张、精神恍惚的老人家，他很有可能是已经忘了回家的路。麻烦你发挥爱心，将他引导到附近的派出所，向警察请求协助，也让我们一同用暖心来关怀阿兹海默症。

来自 Connie Talbot， 他是小康尼啊，曾经呢参加歌唱选秀比赛的时候就7岁，然后这个非常清新的唱了一首 Over the Rainbow 啊，让大家听到音乐的纯粹。但他现在长大了啊，应该叫做康妮少女，对不对？带来这首歌曲叫做 Fireflies 啊，这首歌曲是翻唱，是翻唱自 All City 猫头鹰城市的经典歌曲。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啊！这个夜间开车到现在，希望你啊一路都顺心平安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哈，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因为很粗细呢。有五七阿喝嘞哈，在国道1号小溪哦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外侧车道和路肩目前都还在后续处理当中哦。我看到这个 CCTV 的即时画面啊，还在进行后续的拖吊处理了哈啊。那这个中间和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麻烦朋友们看起来这个地段还是有点天雨路滑的状况，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好不好啊？新北市新庄区呢，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台北应该是阿格里落雨啦啊，减慢车速，慢

来自 All City 猫头鹰城市，而且它是一人乐队啊，一个人包办词曲，包办唱歌，然后再包办混音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The Bird and the Worm， 哎，这个 bird 是鸟 ，worm 是虫子，难道哎这个歌名的翻译应该叫做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吗？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我圆山 B 交流道往北出口往建国高架、松江路还有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哟。啊，所以建议朋友们改道啊。首先，你可以从圆山 A 交流道滨江街出口下去，接滨江街，再转民族东路或是松江路，啊，或者是提前走台北交流道了哈。然后呢，走重庆北路转民族东路，再转松江路来行驶。接着在国道三甲啊，这个西行的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国三主线道路呢，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中和隧道、北上的汐止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施工。好，国一在北上的大叶隧道也要小心，外侧车道也有在施工哈。虽然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可以的话啊，赖在床上，赖在枕头上有多好。来自蔡依林的这首歌翻成中文就叫枕头，它是英文歌名叫 Pillow。

从容的走走走，当作散步，当作运动。林夕子带来的歌曲《云端漫步》，时间是凌晨的3:25啊。但是在这个道路上面，看到有一些事故哦，在国一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这里小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呢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啊。外侧车道暂时还是封闭受影响的。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梯道，也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啊。省道的夜间施工呢，看到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双向的南北双向在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喽。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袁亚维《关于我爱你这件事》。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10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我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现在全台各地即时气温的北部啊，因为还是有下雨啊，天气气温是比较低的，20度、19度左右。过了云里呢，看起来天。

气是比较稳定，气温上比较舒服，大概是在22-23度。那么在云林以北哈，目前都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包括南投，包括花莲山区，包括澎湖。那这个提醒朋友们哈，今天呢，这个在白天哈，天气状况会逐渐恢复稳定了啊，一直到明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大概是这个礼拜天气最稳定、最暖的一天呢，各地呢，这个白天高温都可以回升到30度以上。那么今天呢，这个北部高温大概可以来到26-28度。中南部地区这个也可以回升到28-32度。可是呢，到了星期五哈，这个又有锋面要南下，变成全台有雨的天气了啊。届时呢，北部宜花地区也会略微转凉。礼拜天是母亲节，天气又回稳了哈啊。预估呢，一直到下周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了哈啊。这个这几天这个从南到北都是有下雨的几率，但是这一波算是梅雨吗？5月份虽然说是梅雨季了哈，但是严格来讲这个封面还不能算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这个典型的这个梅雨下雨季节哈，可能要再等等。根据这个中长期的预估呢，可能要到5月中旬甚至5月下旬比较有可能。不过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哈，这个稍早是有对于，这个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热带低气压啊，发布这个相关的一个讯息。目前呢，在关岛附近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未来呢，预估会持续朝西的方向前进，周末前后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移动过程虽然说会增强，但是所经过的海面不会，这个不太适合发展。所以呢，预估对台湾的天气影响事实上也不大啊，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天都是以一波一波的封面可能会影响降雨为主咯。不过一波一波的封面北部地区可能觉得才放晴不到一两天又要下雨，水库应该饱了吧？北部的水库是饱了据说这个南部水情还是很吃紧哈，所以还是要节约用水了。巫启贤，我的心不曾改变。

来自巫启贤，我的心不曾改变，改变的是体重，对不对？3:3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事故呢，国一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哈。稍早呢，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了19号月堤道之后呢，有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啊，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哈。国三在南下的53.5公里靠近莺歌系统，说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然后呢在北上的方向，北上43.4公里土城之前，中间外侧车道，哎呀啊，说是有小动物在路上，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哈，我们都通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朋友啊，爱注意各类落后哈，减速慢行，尤其呢有些路段有些掉落物，麻烦你啊减速慢行，你才能看清楚路况，不然很容易酿起事故。而且呢，天雨路滑，开太快，事实上也很容易打滑，也很容易这个产生打水漂的状况。所以呢，不要开快，不要骑快，好不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庾澄庆。靠近。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铃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哑铃。

时间凌晨3:50，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哈持续对于这个西半部云林以北，还有台南不是台南南投，还有在花莲县以及澎湖呢发布大雨特报华南云雨区东移在清晨以前呢以上地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啊。尤其有些地方是在山区就要留意坍方、落石、土石流这个部分，这个省道台八线、台九线这个相关路段，行车要多加小心了。事故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小货车自撞事故仍然占用在外侧车道。国三南下53.5，这里是莺歌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北上的43.4土城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小心路上有小动物哦。

彭佳慧情歌手，彭佳慧的情歌很好听，对吧？啊，当然我们尽管24小时节目也都很好听了哈。等一下呢，在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持续到天亮喽。那么在4点之前，也要送给你另外一首情歌，是来自林宥嘉的《怪情歌》啊。今天的天气真是奇怪啊，这个除了要多穿一件衣服，带件薄外套在身上之外呢，就算根据中央气象署预估说到了白天天气状况渴望会变得比较稳定，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啊，这个以备不时之需咯。那么今天星期三一整天祝你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大家好，我是王力。回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遵守交通规则，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路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这里也是有小客车自撞打横的意外，都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天雨路滑，麻烦您减速慢行，保持更长跟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国三南下的53.5公里靠近莺歌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接着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一原本圆山 B 交流道北上出口往建国高架松江路民族东路匝道原本有施工，现在施工结束了这里可以顺畅通行。可是在台64线接往国一五股高架往北入口匝道仍然是封闭的，要请您提前改道。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中和还有汐止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目前有大雨特报，澎湖还有云林以北花莲山区局部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哦。今天在整体的水汽部分哦，东半部恒春半岛有，还有澎湖有局部短暂雨。虽然说其他地区还有金门马祖多云到晴，但是在清晨的时候中部以北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雨哦。那午后是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5.8 度，而台湾本岛最低温新北石碇这里 18.3 度哈，跟昨天比起来今天有稍微回升一点。好，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19到24度左右。

哦，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这个初夏的暗迷，有一些地方是下着雨的哈。哦，真的，哇，几对朋友，他们真的是应该一个朋友了哈，因为他就是去听演唱会，听着听着认识他先生哦，然后两个因为都有共同喜欢的歌手哈。听着听着就走在一起了，阿尼玛奇没卖哈，这是一种机会了啊。哦，4:1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147公里三义前哈，外侧跟路肩要注意哦。先前是有小货车自撞事故哈，那以及在新北市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的月堤道。这边也是自撞，但是整个小客

车速是打横的情况哈，涉及拜托拜托。而国三刚通报不久，是南下 53.5 公里，靠近莺歌系统外线有掉落物，注意哦。

抖音合唱团 You Are Not Alone， 你这三个没伴暗暝的时阵，你看至少我们还可以空中相伴哦。

4:16了，好，两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南下三义前自撞事故排除，然后国三南下靠近莺歌系统外线掉落物，说现在已经没有看见了哈，但是新北新庄这边依然要注意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哈，这边也有小客车自撞，而且那个车子是整个打横的情况，所以。而国一目前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的入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蔡伟忠、蔡家，曾伟忠、蔡家珍所对唱的歌曲《幸福的滋味》，已经4:21了。这是红牛林信廷对唱的歌曲《美丽等待》。

好，现在时间4:25了，尽管我是雅玲，在新北新庄这边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哦，在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这里有小客车自撞，而且整个打横的情况。随即国三目前北上中和隧道的内侧，还有汐止隧道也在内侧都有工程，而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哦，已经4: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哦，留意一下新北新庄这里环河道路往南，再过19号月提到哦，先前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而且事故车是打横的情况哦，随即。再来，在国道上国一的话，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有工程，还有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国三是北上呢汐止隧道内侧，还有中和隧道也在内侧有工程，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中，以及中寮隧道哦，北上的中内线、南下的外线都有作业哈。国五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啊。哦，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哈，哇，中部以北哦，有一些地方雨，现在下的还蛮大的哈。雨中行车搁等的这个暗暝哦，真正把这个背后金毛设计有新的路况也当补充，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快
1: 哦，五百银河特快，银河只有一条线，就是让勾扎狼跨那个银河，因为没有望远镜，远远看像一条河，像一条带子这样哈。好，借由五百的关系，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刚刚是在银河，接下来是在台湾的上空，就像无人机一样，飞过来，飞过去呀。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哦，已经4:43了，尽管我是雅玲。哦，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下雨比较明显的中彰投还有苗栗新竹的山区，以及云林甚至屏东，局部地区像屏东的满洲乡，现在雨势也比较明显了。好，记得注意哈。再来，国一现在封闭了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嘿。有任何路况也当拨通，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一个外电报道哈，那个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啊，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你去搭飞机的时候。

你就发现坐在你旁边的不是人，啊，不是啥，有可能是机器人坐在你旁边。哎呦，这种事情已经出现了。而美国呢，最近有一个航班是从加州要飞到圣地亚哥，然后呢，那个本来就是有一个工作团队带着他们的机器人，他就是要移动嘛，但是因为本来是想要把它当作货物来托运，可是这个机器人呢，身高有120公分，然后呢，它的重量有70磅，大概31公斤多，好，那是一个人形的机器人，一个也惊了掉了啊。但是呢，因为它的重量超过了那个这一家航空公司的托运上限，所以后来工作人员想说，反正机器人自己可以走嘛，就帮他买了一张机票。哎呦，就一开始因为他的买的坐那个位置是靠走道的，结果机组人员就发现不行哦，这个机器人这么重，那万一遇到乱流，结果机器人倒在那个通道上，哇，这个会直接对那个逃生通道真的直接就封住了，甚至因为他那么重又是机器，他万一摔来摔去说撞到其他乘客，这个也不行。所以呢，后来就帮他换位置，把他呢牢牢固定在靠窗的床位，绑得很紧。然后再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坐下以后飞机还不能起飞，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的心脏就他那个电池啊，也是就是去触碰到美国航空监管的红线，因为他们有要求那个电池的容量，那他那个机器人的那个动力锂电池容量已经超标了，所以航空公司说还不能飞来，先把他那个电池给我拆下来，那一定要先拆下来。所以拆下来以后，机器人就变成一堆废铁啦，他完全没有动能。反正终于那后花了一个多小时搞定他以后，所以那个班机延误了一个多小时才起飞。但是哦，接下来就是他要下飞机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是一堆废铁，他没办法自己动了，所以带他去的这个工作团队，大家就要像苦力一样，要把这个像货物的机器人给搬下来，而且要走很远，你知道那个航道、那个航下的那个路啊，很长，哇，恭喜你到，但是这也是蛮特别的，机器人要搭飞机，这是还有很多技术问题了。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这边有一个有一棵芒果树被斩一回，这是阿公级的芒果树了哈。那它是在高雄大寮这边，还有一个编号是大寮091芒果树。然后因为呢有企业哈，来帮忙守护，然后打造绿建筑共生，而且呢也是列管的特定纪念树木哈，蛮特别的啊。这在大寮81岁这棵芒果树，那因为呢当时是有那个建商把它买下来，结果在这边做空间设计的时候花了7年打造绿建筑，然后呢重点是建筑物是环绕着芒果树，不是说来我要盖房子把它砍掉，没有，因为它很重要，把它保留着，然后建筑物是环绕着它，连它的根系跟风向也都纳入考量，为的就是不要因为盖房子然后去影响到。就是不会因为盖房子而影响到芒果树的生长哈。然后最近高雄农业局为这棵芒果树举行挂牌的仪式了。

哎，路上我甲你，林鸿明、张秀清对唱的歌曲。来哦，5:32了，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哈。国一目前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有车子抛锚停你家呢，谢吉哈。这是在国一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要特别注意外线，外线有车子故障了。再来，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57公里南子前中外侧雷纳培浪里家哦。而国一还要注意哈，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北上大叶隧道外侧也有工程。国三的话呢，北上中和隧道还有汐止隧道内侧，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以及中寮隧道哦，北上是中内侧，南下在外线都有施工嘿。国五学隧双向都要注意一线车道的作业哦。好，新北新庄黄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小客车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哎，谢迪。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拿零。

哦，这是韩国的歌手曹承模所演唱的《陪在你身边》，5:38。对啦，咱空中互相陪伴，重点是你目睭皮袂当灵气呢，哈。那个有时候你在透早的时阵，然后放你有一些歌，乒乒乓乓，哎呦，有一天听朋友讲，我其实离厝来想要困哈，歹势，因为我们哈比较想要那个。怎么讲吼？帮忙的是外口开车的人，对吧？哈，你伫厝内，你若要困，当时要困拢会使。开车的人总惊，就涌涌啊！哎呦，把酒杯拎起啊，那个危险哈。好，目前呢、在国义这边有一个最新通报，又多了一个点，也是抛锚车哈。这是在国义北上331.7公里仁德系统前。内一线小客车抛锚，这个才刚通报而已。而先前在国一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是外线有抛锚车哦。好，刚刚讲到这个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前内一线小客车抛锚，然后现在热心用路人补充说，驾驶

拜托一定要小心，不止在内线，仁德系统前内线有抛锚车，而且驾驶现在是站在车后方哈。好，再来，在国一北上357公里男子前中外侧轮胎皮，也是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手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翁辛晓琪的歌声《长假》。
1: 歌是那好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车塘阿姨，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后现时间5:45，尽管我是雅玲。两个点的抛锚车都已经排除了，好嘞，嘎仔。好，包括国一北上过顶金系统的外线，还有国一北上的仁德系统前内线，两个点的故障车现在都已经解除了，感谢。但是国一北上357公里南子线中外侧有轮胎皮，要是爱注意哈。再来新北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提到，先前有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哦。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想一下，昨天已经进入到立夏节气了，咱说在北部这边反而昨天立夏的时候，哎呦，温度降到20度以下，在早晨的时候。不过本来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因为已经转过来夏季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地表的暑气慢慢就要出来了。所以有时候你开始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比较明显一种感觉，你会闻到空气中有种土的味道，你知道吗？那就是所谓的暑气。那暑气慢慢的要出来了，不过其实才刚刚转过来，还没有那么热。那个暑气只是一种感觉，

不过呢，在这个时节哈，要中暑还没那么容易哈，因为温度还不是真的那么高。但是要注意，会有一种叫心情会中暑，就是你的体毛肌非常哇累，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被闷住一条哎，你敢在哈？然后就觉得情绪有时候会想要，就是会比较躁动，会像现在什么熊气啊呢哈？因为这个热气才刚要出来，然后它又还没有真的很明显，我们只是有一种感觉哈，所以在这个时候要注意，因为季节交替的时候，真的会让你那个情绪那个起伏比较大一些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哈，你要预防是心

你中暑心情紧张，我告白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很简单的一个方式，也不用花钱哈，就是呢你真的就坐下来找一个你比较舒服的，看你买坐在树下，或者你要吹冷气、哎呦，这个时间可能有人已经开始像冷气了，对吧、最重要的是说你就静下来，因为当我们身体很热的时候，你就要帮它扇风啊，怎么样让它降热，吸气吐气是最好的方式，就慢慢的坐着哈，你就稳稳的坐着，然后慢慢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我们说的是慢慢的，你不能这样、快速呼吸然后吐气哈，这样你会比较喘。我们要的是你沉淀下来，让你整个心绪都可以沉淀下来，所以慢慢的长长的吸一口气，再慢慢的把气吐尽。好OK， 好，还有的人这个吸吐过程当中你发现、奇怪，我怎么吸一半好像就满了哈，那就是你的横膈膜要注意它的活动没有那么灵活哈，所以包括在这个时节，尤其季节交替的时候，真的很适合透过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吐气来帮我们自己调节一下哈。

哦，这一首歌是余佩珍唱的歌，叫做《会大笑鬼》，很温柔的在讲公会大哦。那他的方式到公那个到公园去跑一跑哈、哦，但是其实你情绪躁动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会脱口而出说一些气话，或者你可能跟别人会产生一些冲突。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先流点汗，真的运动是一个很好当下就你就可以走走的走走的、哦、在这个公园里面，在运动场上，你只要稍微、哦、微微有这个流汗出来，你其实当下就会觉得自己的情绪其实它会比较缓和下来、哦、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我们用生理的机制反过来、哦、来做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调节、哦、这个办法也是不错的。好，5:55了、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的话北上357公里，在南子前中外侧要注意轮胎皮，这个刚通报不久了、哦、然后呢目前国一封闭了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以及北上大叶隧道外侧也在施工哦，还有在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哦。阿哥吴金马就是在这个清晨到上午时刻哈、哦，西半部这边还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那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哈、哦，下雨比较明显在南投水里鹿谷，主要在南投这边雨量比较明显，还有台中的和平区哈。哦，南投跟台中现在雨下的比较大一点哈，所以要注意安全呢。

0: 哦，这是张涵雅唱的歌曲叫做《闺蜜》哈。虽然好朋友不算背义，但是其实你真的看好朋友，其实有他的道理可循呐、啊。
1: 世界知道我走着。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六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务必留意南下在彰化系统路段哦，内侧以及路肩哦，有许多砖块散落哦。还有先前国一北上357公里，南子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浪里加。国一目前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遭到还是封闭的状态哈。而国三的话，在中寮隧道北上中内一侧，还有南下外一线这边工程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哦。国五雪隧双下还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新北市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先前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东半部恒春半岛、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雨，但是在这个清晨到上午时刻哦，西半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哈。到了午后，各地山区是局部短暂阵雨，而目前还是有大雨特报的提醒，针对的是澎湖、云林以北还有花莲山区哈。不过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啊，现在下雨比较明显的地方呢，还是在中部这里哈，尤其是台中跟南投，那云林四湖乡现在也是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出现了。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5.8 度，台湾本岛最低温花莲凤林 17.9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18到23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啊，北部高温可以来到28度了哦。中部的话有30度，南部今天上高32度，东部最高温28，离岛也有27哦。今天尤其在北部，温差是比较大一些哦。

哦，周杰伦的歌曲《稻香》，在夏季到来的时候，我觉得在夜间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哈、那个虫鸣的声音？然后天气好哈、就是随着那个热气越来越高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好喜欢那个晚上到来哈，对吧？来，现时间6:10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啊，在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跟路肩都要注意，因为掉落物是砖块，过来得怎样搞让你家哈，一定要小心。这是许多砖块散落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以及路肩，爱注意哈。啊，个借问一下，新增啊，新北市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提到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比较长一段时间了，但一直都还没有看到排除哎哈。我们在今嘛情形如何？知道情况呢，可以帮忙通报一下甘霞丽。如果补充，再麻烦卡点位哈，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起三。你知道我夏天最清楚的一个标示听到什么？细卡尔霞音。哦，这也是好山好水好环境的感觉哦。来，郑秋选曲的歌曲叫《厝边》。

0: 哦，这厝边应该是真大片的田园，所以才有这么多呱呱呱，对吧？哈，啊，夏天到来，青蛙的叫声是一个非常重要指标哈。春天的时候你也没白赢，夏天开始要谈恋爱了。哇，以前就觉得说那个生活环境啊，可以听到蛙鸣啊，虫鸣鸟语啊，那以后我们再过来听好嘞。后来有一次那个去旅行，然后也是好山好水的地方，结果呢，哇，夏天然后尤其下过雨之后，那个青蛙是大爆发哈，他们不是在唱小夜曲，他唱的是交响乐曲。你知道，你如果听 CD， 你还可以关小声一点哈。他在那边开演唱会啊，规眠拢困袂去。
1: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您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哦，已经6:17了哦。来，国一在北上大叶隧道外侧的工程已经结束了，还有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这边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而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再来啊，国一还是要注意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跟路间啊，这个掉落物是好几个砖块，整个港到你家吼，随即。好，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小波起了哈。不过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哦。现在是云林包中这边吼，然后比较卡明显，然后台中南投也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哈。好，有新的都关于到包中，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湾在去年就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的长者呢，占比将近20%哈。那就是在那个公共厕所部分哦，因为有一些长辈觉得这个蹲式马桶它蹲不下去哈，使用不便，所以在台中去年9月开始就修改公厕的一个设置规定哈，在新盖的公厕里面呢。把这个哦

坐蹲的这个比例呢提高到4:1、哦，也就是说现在呢那个蹲的这样的一个公厕呢它的比例会更加下降了。但是有一个情况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或者你自己本身就这样的哈，我怎么觉得亲戚的下呢，他没办法，他说他一定要用蹲式的马桶他才能够疏解顺畅，他用坐的他就是没办法。哇，这个好奇怪哦，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哈。不过要有心理准备，现在呢未来不是只有在台中哈，未来公共厕所里面真的哦，这种蹲式的马桶会越来越少啦。

哦，梅艳芳的版本用心良苦，6:24了。尽管我是雅玲，你这的吼，有一些地方吼，像是西半部，尤其中部这边吼，下雨是比较明显的，这就要注意安全呢。然后有时候经过路口的时候，跟你讲，不要理所当然认为，今麦我踩钉啊，我行哈，然后看都不看旁边哈，我们还是要注意，因为安全还是要靠自己。因为我们怎么知道出门等到一种不遵守交通规则，或者因为有一些突发状况，所以你要经过路口的时候多看一眼哈。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啊，国一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路间有许多砖块散落哦，爱注意这个掉落物是怎样讲哈，注意起来，拜托拜托。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哦，最近有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票房全球已经突破台币68亿了。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还有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在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路间许多砖块散落，现在已经排除了钢侠，还有先前新北三峡这里安坑路70号附近的火警也已经解除哈。倒是新北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提到小客车自撞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哦。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随着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苗栗县警察局持续精进与金融机构及超商合作，强化联防机制。依据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统计，114年度苗栗县拦阻诈骗金额超过新台币3.868亿元，位居直辖市以外全国第二，成效卓著。数据显示，115年苗栗县前五大高发诈骗手法，依序为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投资、色情应招诈财、钓鱼简讯。为了提高民众防诈意识，苗栗县警察局公布3起成功阻诈案例。其一，一名男子透过社群平台接触自媒体收入资讯，进而认识一名海外人士，两人交流多日后，对方分享投资虚拟货币获利经验，诱使男子前往银行开户绑定账户。
4: 你是没有其他家的账户才来？
5: 有其他家是不能去绑定的，
4: 不能去绑定什么东西？
5: 对啊，
4: 这个是虚拟货币吗？
5: 应该
4: 算是吧，
5: 算是的。
4: 我跟你说了，对方现在就是初步阶段，叫你去开户绑定虚拟货币，然后你之后可能会落入到他的话术之中。
1: 第二起案例为一名妇人陷入假军官爱情诈骗，对方谎称花甲之年想要回台定居，要求协助汇款新台币45万元赎身。
5: 安小姐，你是在哪里认识这个人的啊？
6: 在网络了。
5: 网络的哪里 ？FB 啊。
6: 哎，对对对。哦，
5: 那你有看过他本人吗？
6: 有看相片而已。
5: 相片而已哦。
6: 嗯。
5: 哦，他是在国外是吗？他跟你讲他在国外。
6: 对对对。哦，他是在当兵呢。哦。他想说60岁了，他不要当了，要回来台湾了，要先救他。
5: 哦，那我跟你说，这个是诈骗。因为，
6: 所以
5: 因为
6: 碰到这样的，
5: 联合国也不会跟你加赖了。
1: 第三起案例则是一名妇人得知90岁男性友人准备卖房，双方口头约定以新台币50万元过户，于是妇人前往银行转账。
7: 你今天要办什么业务啊？
8: 我要转账。
7: 啊，转给谁？
8: 转给朋友。
7: 啊，这个朋友是什么朋友？
8: 是老朋友啊，
9: 因为他有一栋旧房子，
8: 就让给我，我就汇50万元。
7: 如果你们真的要这样子，你们要先签，你再汇。对，因为这样子保障你自己。
1: 刑警大队指出，诈骗集团除了诱使被害人临柜提汇款或设定约定转账外，近来更常以办理贷款、协助投资、代办账户等名义，诱骗民众申办账户并交付使用，成为诈骗犯罪的重要环节。因此，金融机构行员、超商店员等第一线人员正是防诈守门员。一名超商店员也分享协助阻诈的经验。
10: 我当时在柜台结账，就发现这个小姐在 ATM， 然后她手机是开着扩音，然后一直在跟对方在联系，就有听到有说要购买什么东西，还有以及她金额状况，然后我们就有上前先去关。

0: 关心他，然后他就说没事没事，是家人。后面我们越想越不对，因为他在那边已经操作了差不多已经有20分钟以上，我们又有再去询问他，并听到他扩音里面的男生跟他讲的一些在ATM操作的方式，然后以及汇款该怎么汇，我们就有想说那一定是诈骗，然后我就赶快通知我们临近的警察局，然后马上来帮我们协助处理。
1: 为了感谢第一线人员的付出，苗栗县警察局将拦阻交付账户，比照拦阻提款、汇款及约定转账案件，纳入阻诈奖励机制。警察局长李忠平说：“
2: 到我们旧有的拦阻的奖励的制度，就是只有针对提款、汇款啊，跟这个约定转账，拦阻成功的话，我们给行员奖励。”那这一次特别啊，增加了拦阻交付银行账户哦，也就是这个账户如果被拦阻下来，我们另外增加新的这个奖励的机制。那另外一个新的规定就是，我们现在就每半年会统计拦阻件数最高，还有拦阻金额最高的行员啊，我们会发给他礼券新台币10,000元。那希望透过这样奖励制度，能够提高行员的荣誉感。然后也积极的来帮忙诈骗的防止。
1: 李忠平局长强调，每一起诈骗案件背后都可能造成家庭破碎与遗憾，金融机构与超商站在阻诈最前线，扮演守护民众财产的重要角色，呼吁社会大众请不要苛责行员与员警的关心，感谢他们的用心守护，让社会多一份关怀，少一份伤害。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哦，已经6:37了，先前因为一些路况纷纷排除了哈。那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也大致顺畅哦。好，如果有新的情形，可以帮补充，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1度。那我们有飞航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多云的天气，气温17度。离岛的金门则是多云，19度。离岛的澎湖也是下着小雨，气温22度。东部的花莲小雨，22度。东部的台东则是多云天气，气温23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好，我们是挑够以这个歌曲里面还有渔村的环境声，来到红景江水的所在，来跟回去嘞，在心内啦哈。好，陈一堂阿欧伊的歌曲，6:43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尤其自撞事故哈，在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线要特别留意小客车自撞的情形，那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哈，谢谢，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我是驾驶，你是行人，我们也是注定会相交在这十字路口。红灯了，没关系，慢慢来，稍微耐心等待，请依照红绿灯指示通行，千万不要闯红灯或是任意穿越分隔岛哦。我是姚冠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48哦。国五这边要特别注意，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外线哈。这个刚通报不久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好，除此之外，在路网图来看哦，国一目前哦，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哈，哇，现在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哎哈，车子比较多，速度也比较慢，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然后现在国三最新提醒，在国三南下的122公里过竹南路间，有货车抛锚了。

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一个报道。可能很多人喜欢看影片，喜欢看那种法庭戏，对不对？或者律师的主题。好，

来讲一下，现在呢，因为生成式 AI 逐渐的也变成诉讼前的辅助工具，很多人呢要出庭之前，他会先跟 AI 整理案情，然后还模拟答辩，再拿去跟律师讨论。哇啊 ，AI 真的无所不能哈。好，然后美国联邦法院最近有一个新的裁判案例哦，明确的否认这一类对话可以受保护，而且可以命令当事人交出你跟那个 AI 互动产生的文件，所有资料都要交出来。啊，为什么？为什么？啊，法官的裁定就是说 ，AI 不是律师，他没有律师执照，所以他不需要负担忠诚义务，哈，也没有什么的这个保密的条定。好，好，所以就是说。现在因为大家什么事情都会先问 AI 哈，但是要留意哦，法律上认为说，当你开始在电脑上然后跟 AI 对话的时候，他认定你是不打算保密这些建议的，所以会被要求要全部都把账资料交出来哦。这是美国联邦法院的一个最新的案例。

哦，梅根崔娜的歌曲 Man's Tears 哦，他给就是大家早上醒来，很多人给自己是一杯咖啡一杯茶，他给自己一杯男人的眼泪，我觉得这个眼泪过来给你当呢。哦，6:54哦。目前啊，在国三南下122公里过竹南，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货车故障停下来了。还有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在外移线哦，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但是还是要特别注意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移线这边塞及拜托。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很多人有

心爱的玩偶啊，哦，不管是这个熊熊绒毛玩具还是皮卡丘。好，在日本哦，有一间非常特别的专业洗衣店。好，他呢，他的洗衣的业务有一项就是帮别人把心爱的玩具洗得像刚买一样。哇，说这是很多人修补童年记忆跟情感寄托非常神圣的一种仪式，所以他们的顾客哦是全世界都有哦。哇，看这个专业的哈，洗就是清洗达人，他叫做志村优和，看他为那个宝可梦在进行蒸汽浴哦。他那个清洗不是拿来露露哎，怎样？就是很繁复的、很细心的，然后帮他仔细清洗，是每一寸每一寸的绒毛这样慢慢的去清洗。哇！他说，其实他已经提供玩偶清洗服务已经数十年了，不过是最近这几年哦，才就是受到更多人的一个注目哈。说有很多外籍游客专门来到日本，只为了替他心爱的玩偶能够帮他洗干净，然后呢再把这个家人托付给洗衣店，他们出去玩，然后要回国之前再来把他那个玩具领走。哇，诶，这个可能是一个新的商机哦。哦，已经6:56了，节目尾声。哦，国一先来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南下五堵入口靠近主线草化线这边有旺旺出来行大啦，注意一下狗狗的动态哦，它现在在国一南下五堵入口靠近主线草化线这边哈。而国三南下122公里过竹南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线有自撞事故随即哈。待会7点半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礼拜就来背后金哈，希望大家当自己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车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五堵入口靠近主线草化线这边有狗狗逗留哦，以及南下186.5到188公里王田前内线有散落物，是砖块哦。国三原本南下过竹南路间货车抛锚，现在已经没有看见了。国五要特别留意南下在头城出口匝道外乙线有小客车自撞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0: 禀告娘娘，五谷交流道出现重大变化。
1: 莫急，钱里眼说的是不是国道一号北出衔接台64线的拓宽工程？
0: 正是，从原本的1线车道拓宽为2线，我都看穿驾驶们充满殷切期盼的喜悦了。
1: 工程已经来到快完工通车的阶段，虽然施工为离拆除了，但现场有活动护栏，不可大意呀。
0: 我明白，得提醒大家不能乱冲、乱切、乱插队。
1: 没错，要依照标志标线提早选择车道，切勿临时变换。
0: 人间最可怕的不是塞车，是最后一秒应急的驾驶啊。
1: 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自有平安相随。
0: 嗯，娘娘说的是，我马上下凡提醒大家。
2: 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出衔接台64拓宽工程将于近期达到通车标准及开放用路人使用，请用路人遵循施工标志行驶，不要随意插队变换车道，以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嗨，我是诱人。

0: 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现在才要出门的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因为雨下完了。不过呢，才刚下完没多久，路面湿滑，如果是开车骑车的，还是要特别留意安全。好啦，早安福尔摩沙，出发喽！

这一波华南水汽比预期的多，所以昨天下半天还在下雨，应该很多人都觉得气象怎么了？不是说只下上半天，下半天雨势就要趋缓了吗？结果昨天完全是颠倒的，越晚雨越大，然后一直下到我出门的时间，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就在路上雨停了，天也亮了，果然雨不下，太阳就准备出来了。今天的清晨，天空像被大雨洗过，也不是像，根本就是被大雨洗过一样的清凉哦。那太阳出来之后呢，高温就逐步回升，好天气可以持续到礼拜五。礼拜五下半天又有另外一波锋面来袭，那当然是礼拜五的事情哦。这个气象的变化是瞬息万变的，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相关的资讯。那至于今天，反正雨就真的下得差不多了，大家就期待等一下有机会看到阳光啦。那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19到28度，一听就知道是太阳出来的温度哦。那降雨几率是落在30%到60%，中部20到30度，南部地区21到32度，降雨几率30%。在东部的话呢，20到28度，降雨几率20%到5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都是从中量开始一路攀升到过量等级，尤其新竹以南今天都是红灯，所以别忘了要注意防晒跟没事多喝水。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这首歌是在2014年发行的，当时呢就被说拥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哦，主要是因为这首歌唱的就是女生朋友们大方的展现自信美，不要再在意自己穿几号的衣服或裤子了。那会写出这样的歌曲，梅根崔娜说就是因为她自己深受身材尺码而苦恼，所以当这首歌发行备受欢迎之后，她很高兴她的心情能够获得广大女性朋友们的共鸣。不过时至今日，其实梅根崔娜也跟当初的形象不太一样了。那透过这首歌曲《棉花糖女孩》，希望告诉大家，今天5月6号是国际不节食日。说到节食，当然就是跟身材啦、跟健康啦、跟外在的形象有关。那不节食听起来好像是就请大家放胆来吃，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就不要再去管制你的口腹之欲了。那听起来是这样，但其实这个日子不是做这样的事情哦，它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够做到反对极端节食带来的健康危害，所以它希望大家是能够好好的吃饭，直觉式的饮食，拥有理性的健康观点，所以并不是鼓励在这一天放开来吃暴饮暴食，而是希望大家能够聪明的吃，同时我们要拥抱不同的体型，不要再因为主流的审美观念觉得瘦才是美，不要为这样子的观念去被限制住，然后用一些催吐这样子很虐待的方式来瘦身。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减少身材羞辱还有容貌焦虑。

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看到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侧，这个状况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过喽。那在国道五号往南头城到罗东的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三号这边南下55公里是过了英歌系统，轮胎皮掉在内侧两线车道。

来看，一定没有想到原来春天已经结束了哦。就在昨天我们进入到立夏，这个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当然还没有真的开始热，但是在温度上面的身体可能已经开始有一些些的感受哦。尤其像最近天气不是太稳定吗，前两天哇，这个东北季风增强，风一吹过来你会觉得冷，需要小外套。那今天中午你就知道脱到可能只剩下小背心。一个礼拜的天气变化如此之大，哇，这个到底该怎么样把握节气养生，让自己能够健康呢？从春天进入到夏天了，当然这个养生的重点也不太一样哦。进入到立夏之后呢，这个温度会明显的升高，那同时阳光当然变得更强烈了嘛，万物都进入到生长旺盛的阶段。那中医的理论呢，是强调春天养肝，夏天养心，秋天养肺，冬天养肾哦，有不同的这个状态要去做调理的。所以来到了夏天就要养心，那这个心呢，不光是指心脏而已，还涵盖了精神、情绪还有血脉调节的整体功能。那为什么夏天要特别的养心呢？夏季属火，对应了五脏当中的心，那天气炎热当然就使人容易烦躁跟不耐烦哦，那也可能会导致心悸啦、失眠等等的问题。再加上汗流得比较多也要特别小心。为什么要小心呢？流汗不好吗？流汗是好的，但是如果流太多了也会损伤心气哦。那研究就发现，同样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心脏的负荷是会增加的，那也会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明显上升。所以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不是只有秋冬天气冷才要注意，其实天气热对心的伤害也不小。所以立夏如果能够好好养心，能够为接下来的秋冬健康打下基础。所以咯，立夏怎么样养心呢？中医师提出心的三个层次。首先是情绪的养心，这个天气热嘛，好像火气比较旺一点，人呢就比较容易心烦易怒，注意力不集中。所以这个时候呢，最需要的不是进补，是要降火。这个降火呢，在情绪方面的降，是可以透过每天十分钟的静坐，去让你的心神安定，不要让自己的情绪有太多的起伏跟波动。再来是饮食的养心，这个部分就是希望大家记得，这个夏季的饮食要清淡为主哦，要掌握清热、祛湿跟养心这三个原则，所以可以多吃红色的食物，因为有助于补血养心。番茄啦、红枣、红豆、枸杞都是好选择。再来，夏天多吃一点瓜，这个瓜就包含了苦瓜、西瓜、丝瓜、冬瓜。首先苦瓜能够清心火，只是如果你是比较虚寒体质的，当然就小心不要吃太多。那西瓜、丝瓜、冬瓜这些含水量高，能够清热利尿，本来夏天就很推荐大家多吃。但是当然这些含水量高的东西都是比较偏冷性的，所以如果你的体质比较虚寒的，吃太多小心拉肚子哦，要特别留意分量。还有就是记得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这个喝水也是讲究技巧的，不要一次大口灌下去，而是要少量多次的补充。同时请口味上面清淡一点，因为太过油腻跟辛辣其实会加重体内的火气跟湿热，那你就会增加心脏上的负担。好啦，情绪跟饮食的养心养完之后，再就是作息方面的养心了。夏天呢，白天会变得比较长，晚上比较短嘛，所以作息要随着调整，最好能够在子时，就是晚上十一点前睡觉。那还有中午十一点到一点之间，也可以就是抽空睡个15到30分钟，这个叫子午觉哦。好好的休息可以养心气、降心火，当然还要避免熬夜，才能够好好的度过这个夏天哦。

宇宙人心向夏天。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开始到汐止系统车速40到50，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车速50公里上下，桃园往南到内坜不到50，过了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低于30公里，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转接到二以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60的车速。那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三重不到50公里，过了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30。那在高架路段的话，现在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落在40到50之间。

充满夏天氛围的歌曲，来自吴克群，整个夏天都爱不完。在国一南下五堵入口，说靠近主线的草化线，本来有狗狗在这里出没，这个状况解决喽。那在国一北上42.4公里，是过了林口 B 交流道的外侧，大石头掉落。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速40到50。那往北方向的话，三鶯到树林交流道以及中和到安坑不到60公里。过了安坑到新店，车速低于40；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6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50左右；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50。国道二号现在双向车流基本上都有60、70起跳的车速。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仁爱道忠孝东上方，麦帅一桥往市区，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和平西到忠孝西，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新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都是车多。三重的连外桥梁包含了台北桥、忠孝桥跟重阳桥，都是往台北，车行速度缓慢。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米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的方向，还有淡水的民权路、中正东路往台北跟关渡桥都是车多。

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新营北路的外侧一线车道，因为施工是全天候封闭，这边的工程呢预计这个月会结束。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在进行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这个工程要到116年。同样在木栅这里哦，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也是捷运施工，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别忘了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伦路跟中顺街做替代。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各地天气好转，气温回升，白天微热，早晚偏凉。周五周六梅雨季第二波锋面影响，中部以北南部山区转为有局部阵雨或雷雨，预计要到周日的白天锋面才会减弱。另外，太平洋上的热带型低气压预计在明天发展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偏西移动，周日到下周一移动到菲律宾东方海面，再减弱为热带低压，对台湾没有威胁。护理团体昨天包围卫福部大门，表达三班护病比520前入法的诉求。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力拼在5月12号国际护师节定案，并且最快在7月底公告。记者尤如纯报道。
2: 护理师团体不满三班护病比入法时程恐怕延宕，聚集在卫福部陈情。卫福部赵护司表示，5月8号将召集相关团体进行入法的实质讨论。卫福部长石崇良接见团体代表倾听诉求后表示，将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师节拍板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
3: 讨论过之后呢，那我们就会下一步就会进行这个法规的预告，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授权的这个法规，所以需要按照我们法制作业预告60日啊，然后再正式公告，所以这个程序上需要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尽量的赶啊，让这个如果讨论的顺利，520之前我们就来办理预告啊，当然如果来得及很赶啊哈，那能够在5月12号之前，在今年的护士节给大家一个回应，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努力的方向。
2: 石崇良表示，目前共识是入法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把原本的全日护病比的条文修正为现行的三班护病比，并依照护理界期待以113年定下的三班护病比人力标准作为草案来讨论，并给予医疗机构2年的缓冲期，缓冲期间相关的配套措施待5月8号进一步讨论。景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由王姓范闲经营的博弈洗钱据点，出估不法金流超过38亿元，全案依赌博、洗钱及组织犯罪等罪行送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掌握情资，新北市土城区王姓男子长期经营博弈洗钱据点，收购人头账户，替星城、包你发娱乐城等平台进行游戏点数与现金兑换。因洗钱防止法修正，王姓男子转而以多家人头公司操作金流，经手资金超过80亿元。刑事局侦二第二队队长古三明指出，警方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执行两波搜索，拘提30人到案，并查扣现金、支票等证物，出估赌博出金金额高达38亿多元。全案讯后，以赌博、洗钱及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
5: 两次的一个行动，总共查获犯嫌共计30人。查扣不法所得共计3447万余元，手机76只，电脑51台，提款卡47张及公司大小章等相关证物。全案后续是依照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说明，币商透过买卖游戏币牟利，实质已构成赌博金流，严重冲击金融秩序，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公布今年第一季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其中重大职灾死亡人数为50人，比去年同期减少9人，降幅约15%。其中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占全产业超过50%。记者李一晨报道。
6: 劳动部职安署纵规组组长曹长成指出，整体职灾数字虽呈现下降趋势，但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115年第一季营造业死亡人数为27人，占全产业54%，其中以坠落事故最为严重，致死比例高达63%，显示高处作业风险仍急需加强防治，持续列为各县市防灾重点。
7: 例如说，我们也会跟经济部、内政部的国土署等等哈，那我们也会透过山区治安中心跟当地的县市政府，好，不管是直辖市的或者是一般县市，都会透

0: 定期的召开平台会议，就针对辖区里面它的职业灾害发生的状况来进行检讨。
1: 此外，针对各县市分析，115年第一季，新北市及桃园市各有7人死亡，为全国最高。台南市6人次之，与114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8人，彰化县减少3人，但新北市增加3人，南部科学园区增加2人，显示仍有精进空间。劳动部表示，为进一步保障劳工安全、降低职灾风险，从今年1月起推动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从多面向同步精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7: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四周有没有来车。
6: 可是我们先到的。
7: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6: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7: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限道让多限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6: 哇，好像排队一样。
7: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6: 知道了。
8: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一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国一南下8.3公里，是过了五堵，在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一北上42.4公里，是过了林口 B 交流道，在外侧大石头掉落。国道3号南下55公里，这边是过了莺歌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北市的民族东路往东，就在松江路口发生了拖板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出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新北市的三峡区复兴路龙恩街三鹰大桥往国道3号的方向，以及树林地区嘉园路3段学府路要往国道3号都是车多。台64线双向的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台64线往东下新店端，以及往西方向中和道板桥车多不好走。台65线的瓶颈点是在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跟北上的新庄二要到五股交流道的方向。台66线往西

王力宏的《流泪手心》这首歌收录在1999年所发行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叫做《不可能错过你》。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平林入口匝道看到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南下55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先前提醒说内侧两线车道轮胎皮掉落，这个状况排除喽。台61线北上49.8公里，是在永安出口前内侧车道掉落一整捆帆布。另外，在台北市的民族东路往东，就在松江路口，拖板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在处理了。不过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民族东路往东车流尾端来到了新生高架桥。新北市的板桥区县民大道跟新站路口，说就在新北转运站前，中间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不到

40，过了五堵开始到东湖交流道车速40到50之间，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3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低于60，国一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不到60公里，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40到50，桃园到林口不到40，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那在汐五高架这边，现在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5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公里。

0: 阴天，下雨天，哼，今天到底什么天？
1: 7:51，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今天到底什么天？这个问题交给预报员林定仪。Hello， 定仪早安。
2: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清晨虽然大台北有下雨，不过现在已经是雨过天晴了，主要是这个华南雨区以及东风面的云带逐渐的远离，所以今天白天水汽是比较少的。那大台北今天都可以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只有在中午过后，各地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除此之外，因为今天环境吹的是偏东风，所以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也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则是呈现逐渐回升的趋势，那预测今天大台北的温度是20到27度，那整个北部地区包括桃竹苗一带温度是19到28度，都比昨天要回升，不过早晚还是比较凉，户外活动要适时的增减衣物。另外就是今天晚上到后天清晨，马祖会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注意路况安全以及航班资讯。而位于关岛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目前是向西移动，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由于距离台湾相当遥远，所以对我们并没有直接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定仪，谢谢。
2: 不客气。
1: 拜拜。
2: 拜拜。

新北市的莺歌区管前路往树林的方向，说在三莺二桥的下方有多辆车的事故。板桥地区县民大道就在新站路口，是在新北转运站前的中间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的民族东路往东，就在松江路口，拖板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受到这一起事故的影响，现在民族东路往东车流尾端来到了新生高架桥。

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那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是不到60公里。至于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也加入车多的行列，车速低于30。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车速40到50之间，继续往北木栅到南山路出口车速50。那在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40左右。至于在国道二号往东，现在全线有70-80起跳的车速，不过往西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车速比较慢，大概50。在国道五号北上平林入口匝道，往生动物排除喽。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 Elva 萧亚轩的《蔷薇》。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